哎，那时候真的是挨个都给呀、啊。后来发现他们是有组织的。再有现在呢，咱这救助什么的各方面整的都挺好，社会福利也都不错，对不对？再有的话就有点过分了。啊，因此呢，我的儿子就说是，你看现在我想行善积德还没机会了呢。哎，也不是啊，需要帮助的人还很多。对不对？哎，但是呢，这乞丐这行当已经在咱们这里消失，这多好！刚刚又看到了一条路。

0: 就看看咱这些道长的觉悟。咱就得说现在咱们热心市民的素质有多高，
1: 是不是？
0: 为咱们的城市点赞，为文明市民们点赞。大学期间呢，几个室友哈，兴趣就比较接近，哎，因此关系也比较好。这所谓就是志趣相投，哎，胖喜，对不对？这都是狐朋狗友，大家兴趣爱好比较接近，志同道合嘛。所以说呢，就经常在一块胡吃海喝，一起吃饭呢、喝酒、聚餐什么的。哎，有一次呢，聚餐喝酒，结果寝室里老三呢，喝的就有点微醉了。啊，于是大家伙呢就集体回宿舍。这老三呢睡觉之前还不忘去刷下牙，哎，结果呢刚刷没几口，就老三当时闹一嗓子：“谁呀？谁把洗面奶挤我牙膏里头了？”这时候老四啊就跑洗漱台一看：“哎，老三，你怎么拿我洗面奶挤你牙刷上了？”哎，咱就说啥，咱就说就这牙膏这玩意儿哈，牙膏这玩意儿其实都不太正经。牙膏刷鞋好使，刷白衬衫好使啊，为啥牙它就刷不白？不行的话，洗面奶你试试。感谢君君啊，说西桥赌啊，不什么呀，这西桥人是打听的，是西桥赌不赌啊，说骑自行车去双潭。君呢，自行车好像涉及不到赌不赌的问题。嗯，这怎么的，这机动车赌也不能机动到自行车道上啊。所以你不要太激动，你骑自行车你试试啊。我真的，我还希望这些骑自行车的朋友没事呢也听听我们节目啥的哈，你们给我们带来路况的话，我告诉你更精准。哎，对不对？你们属于是旁观者，旁观者还轻呢。看着汽车堵一道，完了你骑自行车溜溜达达的，是不是像看热闹似的就把路况报了？但是有一天呢，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你猜猜我是谁？猜中有礼物哦。这家伙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猜了一遍呢，还是不对。啊，对方就啊，不对。这小暴脾气，你说你到底是谁？要不然的话我挂电话了啊。结果对面的人说：“哎呀，急什么？我是送快递的，你有一个包裹，知道不？”这欠揍的样儿。

话说你这看人家这个小情侣啊，啊，男孩说，你看我碰到什么好吃的我都想陪着他吃，可是他呢，他遇到什么好吃的他都想替我吃。这早上啊，搁客厅里边吃了几颗蜜枣，剩下的糊就放在桌子上，一会儿啊，只见女朋友跑过来说，这是咋呀，还没等我说话呢，拿起来枣糊就往嘴里边塞，拦都拦不住。枣糊卡嗓，那玩意儿挺难受是吧，是啊。哎，刚才茶壶经理说唱个歌，你别说，我还真就找了一首歌。

同样的一首歌，在不同的季节你去聆听，好像感受也不同哈。如果这样的音乐背景是在冬天啊，外面白雪皑皑，那我相信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昨天晚上被这个低温给冻醒了，突然感觉到这个秋天呢，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哎呀，其实现在已经是秋，但是我所指的这个秋是落叶的深秋。每年呢，其实到秋季是我最不愿意去过的一个季节。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悲春伤秋嘛，是吧？但其实四季当中，我特别喜欢的是春天，万物复苏啊，春意盎然，给人一种生的希望。但是到秋天的时候呢，虽然是硕果累累，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思念故人，所以有的时候在歌曲当中呢，不免哈会有一些感怀，也希望呢早间在路上的朋友，大家都能够一起在歌声里感受这个季节带给我们的啊思绪吧。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许茹芸的《泪海》。

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再去品听这样的经典老歌哦。开始把更多的心思要放回在自己身上了啊，有空的时候多独处，独处的时候呢，多品茶，人如茶，是吧？你看，我们喝茶的时候，茶在浮着，慢慢的就学会了沉，这也好比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拿得起和放得下。其实人到中年哈，就是最大的清醒，就是不再向那个外界去索取一些认可，学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守住我们内心的一种安稳。当我们已经到了褪去这个外界的喧哗的年纪的时候，回归简单的自在的生活，好好善待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现在每天的小日子就是我们最好的好日子。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情侣对唱歌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熊天平和许茹芸的那一首《你的眼睛》。

这首歌呢是琼瑶的作品哈，名字叫《一帘幽梦》，由刘家昌作曲，由这个琼瑶执笔写词。而当年呢，这首歌我们伴随着那部同名的电视剧，很多人都会哼唱是吧？当然，许茹芸呢也是琼瑶的御用歌手。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许茹芸的专场哈，每一首歌都很好听。下面的这一首歌也是他众多的歌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名字叫《美梦成真》。那把这首歌送给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吧，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哈，怀揣着梦想的同时都能够达到彼岸，一起来听《美梦成真》。

在这个不打招呼就突如其来的秋，哎呀，有太多的感受了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张爱玲的《一别便是一生》，其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有些人哈一直没有机会见，等有机会见了，却又犹豫了，相见不如不见。有一些事儿呢，一别竟是一辈子，一直没有机会做，等有机会了，却不想再做了。有些话呢，埋藏在心中好久了，没有机会说。等有机会说的时候，却说不出口了。有些爱呢，一直没有机会爱，等有机会了，已经不爱了。有些人呢，是有很多机会相见的，却总是找借口推脱，想见的时候呢，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忽然醒悟哦。是没有好好珍惜，或者是不敢去面对，所以一别真的便是一生。有的时候你看看张爱玲他们写的东西哈，当年真的是不识文中意，我们再看便是文中人呐。北京时间的8:57，依然用这一首我最喜欢的啊许茹芸的《独角戏》来结束我们今天收尾的老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会给大家开通热线电话，供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电话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的信息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闲置在家里的一些小物件，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会员可以在线办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和3816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招聘一位开市民二厢户的司机。
0: 嗯，好的。
1: 要求是双台区，
0: 家住双台子区的哈。
1: 啊，对对对，啊，45岁以上的。
0: 45岁以上的。
1: 啊，对。
0: 嗯。
1: 啊，然后电话联系。
0: 好。
1: 189-4277。
0: 嗯。
1: 7702。
0: 电话是189-4277-7702，对吧？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我求职找个打工地方。
0: 好的，没问题。
1: 啊，
0: 年龄告诉我一下，
1: 65，
0: 65岁。地点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地点不限哈。
1: 嗯。

0: 幺三九
1: 幺三九，
0: 九八七四
1: 嗯，
0: 四五四五，
1: 1399874445。
0: 啊对，
1: 好，我稍等一下，我给你找找啊，好像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招的来着，我看看是
0: 啊，
1: 什么要
0: 谢谢
1: 求，
0: 你啊。
1: 我看什么要求，稍等啊。啊，他这个是在新建刘家，他有一个农家院需要看，然后身体好的。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的古家村某公司招聘技术员一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服从安排的，薪资待遇呢可以免役，劳保方面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0: 天司机开四米二的货车，要求机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在家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在家提成。联系人找刘经理就可以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好，3815-939-3819-3819继续为各位开通。南京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人，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共计4500元。另外呢，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额外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人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大概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是成熟了，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所有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地点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电话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那个，本人想求职做司机。
0: 好嘞，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和要求。
1: 驾证是 A1 的。
0: 嗯。
1: 想找一个范围之内的。
0: 好，
1: 最好能上保险的。
0: 能上保险的哈。
1: 对。
0: 好。
1: 驾龄25年。
0: 嗯。
1: 留个电话。
0: 好的。
1: 137。
0: 嗯。
1: 0007。
0: 嗯。
1: 2022。
0: 137-0007-2022，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下一条信息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独门独院的，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它的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为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做仓储、生产或者是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也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嗯，好的。
1: 车况好。
0: 嗯。
1: 手艺齐全。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嗯。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好的。
1: 完事儿，有想买车的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嗯，行。
1: 啊，另外还卖五条轮胎。
0: 嗯。
1: 桑塔纳轮胎195的。
0: 好。
1: 轮胎和钢圈是铝合金的，都新的，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好了都啊。
0: 嗯。
1: 啊，另外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哎。
1: 留个电话吧。
0: 好的。
1: 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您电话是159-0427-5698，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迪啊。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1: 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0: 好，谢谢啊，不客气的。好嘞，
1: 再见。好嘞，好。

新龙台地区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呢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的话，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1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接下来进行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什么信息？
1: 招聘司机。
0: 司机什么车的？
1: 小车。
0: 开小车。
1: 对。
0: 轿车吗？
1: 对，轿车和面包车。
0: 轿车和面包车哈，好嘞。
1: 对。
0: 有什么要求没有？
1: 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年龄不能超过55。
0: 那就55岁以下。
1: 以下。
0: 嗯。
1: 对，工资就是3000到4000元，就是工资面议吧。
0: 行。
1: 工作地点是在西龙台到那个到辽宾，
0: 西龙台去的，
1: 就是开车的路线。
0: 哎，好的。
1: 对，
0: 没问题。
1: 其余的就是电话
0: 联
1: 系。
0: 行。
1: 138-138-427-1 2310。
0: 138-427-1 2310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会。哎。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厂房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呢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有1座，700多平方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一栋是700平方米。独门独院的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大家发布信息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并且也可以查询信息。

盆山县的移动营业厅现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年龄20到45岁均可，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那个送水工。
0: 好，
1: 那个在地点在那个西邢台东药。
0: 好的，
1: 那个底薪是5000至6000。要求50岁以下的，干快递那个优先，
0: 好的，
1: 会开大沙驴子的。剩下的没啥了。
0: 那就电话联系，
1: 啊，对对对，幺
0: 好，
1: 八六4272-1919。
0: 18642721919，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哎，
0: 好，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卖那个电动助力车，
0: 电动助力车是吧？
1: 就是那个骑行车，那个大的高档那个，那会儿播一回的，反正价钱不行。那现在，车好啊，高档的，2000块钱就行。
0: 2000元售价哈，好的。电话是多少号？
1: 158-4277，3885。
0: 158-4277-3885，对吗？
1: 对，我
0: 好。
1: 还有那个代步车，就是那个本田小飞度的，
0: 本田飞度。哪年？
1: 10的，手续就是保险检测都到明年10月份，
0: 好的。
1: 1.3手动挡的，金黄色的，车好，反正你给半价是不可能卖，
0: 好，
1: 面议得了，
0: 行，
1: 谁要自己开的话，买这车行了。行。
0: 那电话咱还留158-4277-3885，对吗？
1: 啊，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好嘞。
0: 好嘞。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是我吧？
0: 是的。
1: 啊，我有盆花想卖。
0: 您说一下。
1: 啊，那是四季牡丹花。
0: 好。
1: 啊，卖80块钱。
0: 售价80元。
1: 啊，带着盆儿。
0: 带盆的。
1: 啊，
0: 我给您标注上。
1: 电话。
0: 多少？
1: 139，9873，9095。
0: 13998739095是吧？
1: 啊，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看会员信息，同时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和3816939。招聘送货司机一名，送小食品，是面对盘锦市的辖区各个超市，一人一车，要求男性，25到45岁，熟悉道路，月薪4500元，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5点。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公司地点是在泰维二手车行的附近，联系电话与微信同步，

京东台区某企业招聘成首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同时诚招男保安，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是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相信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您记好联络方式：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找唐先生就可以了。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张宁你好，
0: 你好。
1: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家电维修。
0: 哦，好的。
1: 灵活电工要一把一算的或日结的，
0: 哎。
1: 家电维修也是。
0: 嗯。
1: 如果有长期的招聘电工的地方啊，可以公吃住的可以考虑。
0: 哎，好。
1: 工作地点在两区
0: 两区，嗯。
1: 或者油田都行。
0: 嗯，好的。
1: 留个电话，
0: 哎，多少号？
1: 158
0: 158。
1: 0427
0: 0427。
1: 3811。
0: 158-0427-3811，对吧？
1: 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台车，
0: 介绍一下。
1: 13年的大众捷达，
0: 嗯，捷达车。
1: 新款，
0: 哎。
1: 1.6自动挡，
0: 嗯
1: 白色，
0: 嗯。
1: 白色带天窗的，
0: 哦，好的。
1: 保险到明年的7月份，
0: 哦，好，保险到明年7月。
1: 车况好，
0: 嗯。
1: 哪块回家都不用添钱了。
0: 嗯，直接就能开了。
1: 对，
0: 好，里程是多少？
1: 你看10万多点儿，
0: 10万多一点哈。嗯，售价是要说参考价还是想面议呢？
1: 面议吧，
0: 嗯，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补充了？
1: 没有了，
0: 没有的话，咱就留个电话。
1: 131-9030，
0: 嗯。嗯。
1: 9795。
0: 电话是131-9030-9795，对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哎。
2: 我想发一个十三局跟前有个驾驶楼，3楼对外出租，
0: 嗯，好的。
2: 设备齐全，拎
0: 嗯，
2: 包入住，
0: 哎，
2: 90多平，三楼。
0: 90多平3楼哈，
2: 对对，
0: 好的，可以，
2: 哎，还能发布个信息吗？
0: 能，
2: 再发布一个，就是想我们家有个亲友想当保安，有保安证，
0: 哦，
2: 就是最好晚上，5点下班的都行，早上早点可以。
0: 哦，晚上5点之前下班的就可以是吧？
2: 对，
0: 嗯，早点没问题，
2: 早点没问题。
0: 嗯，好的。
2: 应聘保安，51岁才，
0: 51岁，
2: 腰托干不了重活就是。
0: 哦，好的。那他想在哪个区域工作？双台子还是兴隆台？
2: 南区北区都可以，
0: 哦，兴隆台区、双台子区都可以是吧？
2: 对，最好是双台区，他家是双台区。
0: 那就双台子区优先吧，行
2: 对
0: 吗？
2: 对，好，谢谢你，这太好
0: 嗯，好，电话是留两个还是留一个？
2: 留我的136-0493-6024，留一个就行。
0: 136-0493-6024是吧？
2: 对，
0: 好的，那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谢谢
0: 嗯，
2: 主
0: 不
2: 任，
0: 客气。
2: 谢谢，
0: 好，
2: 好，
0: 我
2: 再
0: 们
2: 见，
0: 再会，哎。
2: 好。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接下来继续为您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哦，是的。
1: 啊，我有个2015年的起亚 K5要卖，白色。
0: 2015年的起亚 K5白色的是吧？
1: 对。
0: 嗯，好。里程跑了多少啦？
1: 12万公里。
0: 12万公里，嗯，保险检车到什么时候？
1: 保险检车到过年的8月。
0: 到明年8月哈。
1: 对。
0: 好，没问题。您自己对于这辆车有没有特殊补充的？
1: 车况挺好。
0: 嗯，车况挺好。嗯。
1: 发动机、变速箱，没啥毛病没有。
0: 嗯，好的。
1: 基本上就是到手啥也不用贴。
0: 嗯。
1: 直接就开。
0: 好嘞，那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售价是要面印吗？还是给个参考价位呢？
1: 售价3万吧，3万，然后可议。
0: 3万元可议哈。
1: 对。
0: 好的，哪块看车？
1: 新龙台周边看车。
0: 新龙台去周边看车，好，没问题。那您留个电话。
1: 130-130-0935。
0: 0935。
1: 9631。
0: 您电话是130-0935-9631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嗯，那就先这样啦。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丹妮老师。
0: 哎呦，不用叫老师，呵呵，说吧，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柜台发布出售信息。
0: 嗯。
2: 出售野生灵芝。
0: 野生灵芝，呵呵，好的。
2: 对。
0: 嗯。价格面议。
2: 价格面议吧。
0: 嗯，好的，没问题。
2: 嗯，
0: 那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啦？
2: 我留一部电话。
0: 嗯，多少号？
2: 158。
0: 158。
2: 4174。
0: 4174。
2: 7874。
0: 电话是158-4174-7874是吗？
2: 对，谢谢。嗯找那个主播老师，
0: 你就说谢谢主持人就行了。
2: 谢谢导播老师。
0: 好。
2: 再见。
0: 嗯，好，再会啊。
2: 哎。一万个都不
0: 够，早知道你。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刚才我打电话还拉一个，我有4季城3期有一个车位对外出租。
0: 车位出租是在4季城3期对吗？
3: 3期北门。
0: 北门，嗯，好的。
3: 车位对外出租。
0: 行，租金要说一下吗？
3: 年租金5000。
0: 年租金5000元。
3: 对。
0: 好的。
3: 位置好，停车方便。
0: 哦，位置好，停车方便哈。
3: 哎。
0: 好，没问题。
3: 好，谢谢主任。
0: 嗯，您给我留个电话。
3: 136-0493。
0: 嗯。
3: 6024。
0: 您电话是136-0493-6024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好，现在车位就是已经到期了，对吗？
3: 对，到期了，马上可以租。
0: 好嘞，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3: 好，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我想卖台车。
0: 嗯，您介绍一下。
4: 那个尼桑轩逸经典。
0: 哦，好。
4: 白色的。
0: 哎。
4: 这车正好1年了。
0: 嗯。
4: 就是也没碰过，也没补过油漆儿。
0: 嗯。
4: 也5000公里，好像5000公里吧。
0: 5000公里，那就5000公里左右。
4: 啊，对对，那个新买的那个大保险什么的、都新买的。
0: 哎，好。
4: 就想卖，就最低就51000块钱。
0: 少这价，甭打电话了。
4: 啊，对对对对。
0: 就不用再啰�嗦了。
4: 对，因为交保险交2000多。
0: 行，50000元最低价，不议价，好吗？
4: 对，51000。
0: 嗯，51000元不议价。
4: 啊，对。
0: 嗯，
4: 联系电话是
0: 133-0987-0010。133-0987-0010，对吗？
4: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4: 麻烦主持人了啊。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4: 谢谢。
0: 好嘞。

3815939 3815939继续为您开通。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古家村某公司要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

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 139-0427-4002 139-0427-4002

0: 人回忆。
1: 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西片就可以了，是送家电的，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招聘信息。
0: 请讲。
1: 田家某高校，招聘勤杂工，早，5点到5点半的五个人，然后5点半到1点半的五个人，
0: 5点半到下午1点半的是五个人。
1: 然后小时工10点半到1点半的五个人。
0: 10点半到1点半，哈，
1: 两点半到五点半的五个人，
0: 两点半到五点半的五个人，
1: 下午4点到晚上10点的五个人，
0: 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的，
1: 男女不限，要求55岁之内，最好是田家本地的，
0: 好的，田家附近的，
1: 对，然后联系电话是186，42710466，
0: 18642710466，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稍等，我还有一个。那个双塔子区福利院附近。招聘勤杂工1名，招聘2名，早晨8点到晚上4点一个。然后早晨5点半到下午2点的一个。就这些。
0: 电话也是18642710。
1: 这个电话是185，0427，7679，
0: 18504277679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卖房子。
0: 楼房、平房？
1: 楼房双台区的锦湖
0: 哎，
1: 花园 C 区。
0: 锦湖花园西区。
1: 啊，也叫水玉兰湾。
0: 好。
1: 啊，那个101平，南北通透的，两室两厅一卫。然后楼下是九华小学，5分钟就到了。辽化小学也不远。
0: 哎，
1: 然后
0: 您这
1: 价
0: 是
1: 格面积吧。
0: 几楼？
1: 哦，19楼。
0: 19楼哈，好
1: 房本
0: 的。
1: 是101平，然后阳台是赠送的。
0: 哦，101平赠送阳台。好的，
1: 然后价格面积吧，
0: 没问
1: 我
0: 题。
1: 留个电话。
0: 多少号？181 0427 0427。
1: 2312。
0: 18104272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哎，
0: 啊。
1: 老主任，我再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信息时效是多久？下次打电话。
0: 您下次礼拜二的时候来就可以。
1: 啊，行，好的。
0: 好嘞，
1: 啊，谢谢您，主持人。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哎。
0: 好。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潘金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样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额外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这是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采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综合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的技术学院附近，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有一处那个平房要出售，
0: 在
2: 农村的啊，
0: 介绍一下在什么位置？
2: 在泰山县。
0: 好。
2: 然后那个我跟介绍一下吧，东西长14米，
0: 东西14米，
2: 南北是8米，有土地使用证，然后还有那个西厢房100平，
0: 西厢房100平哈，
2: 100平，留电话呀，
0: 对，
2: 131，3092，0752。
0: 131-3092-0752，然后咱们这个房子的具体地点是在盘山县的什么位置？
2: 太平镇。
0: 太平镇哈。
2: 对。
0: 好嘞，那这样我就知道了，然后有需求的时候给您推荐啊。
2: 哎，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我们先
2: 好，
0: 再会
2: 拜拜。
0: 啦。

0: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一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为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详情您咨询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兴隆台区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名，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呢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呢是赵经理，电话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求职。
0: 好嘞，您说。
1: 求职在兴隆台区做下午班。
0: 兴隆台区下午的工作。
1: 对，接送孩子，做个饭，钟点工都可以。
0: 嗯，
1: 也可以电商打包。
0: 嗯，好的。
1: 留个电话。
0: 嗯。
1: 159159-4278。
0: 4278-8968。您电话是159-4278-896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京东台继续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招女营业员，早上六点到晚上五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

0: 招聘送货司机一名，送小食品。面对盘锦市辖区的各个超市，一人一车，要求男性25到45岁，熟悉道路的，月薪4500元，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5点钟，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公司地址是在泰维二手车的附近，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30-3077-3232，130-3077-3232。130-3077-3232。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哦，导播示意还有电话，来迎接一下吧。你好，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房屋出租出售，
0: 楼房、平房。
1: 平房，住了在陆家镇陆家村啊。在道边位置挺好，就是做库房了或者是做什么玩意都可以。就是厂房是两个厂房，600平，还有一个200平的能住人的，水电气齐全，还有三星电。
0: 两个厂房一共是600平，然后还有一个是200平的。
1: 对，能住人的，水电气都有。完还有一个100平的，就是空间也可以搁东西，可以办公啥的。
0: 那就是200平、600平和100平的都有，是吧？
1: 那对 对, 对, 对, 对，
0: 有三相电，水电气都齐全，对吗？
1: 对，坐落在道边儿，道边儿，
0: 把道边儿。
1: 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您留个电话。
1: 你139。
0: 139。
1: 4270。
0: 4270。
1: 7865。
0: 139-4270-7865是吗？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个是要出租是吧？
1: 出租出售都行，
0: 出售也可以。好的，那我给您加上啊，
1: 面谈呢、
0: 行，
1: 谢谢主持人了，
0: 不客气啊。好嘞，我们再会了。
1: 好嘞，拜拜。好嘞，
0: 好了，那这回就得说再会了啊。稍后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

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

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

0: 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的大年三十儿它消失了？2024年没有大年三十儿，2025年还是没有。腊月29直接就变成了除夕，十几亿人守了一辈子的大年三十儿，说没它就没了。大多数人觉得奇怪，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人来追问过这个问题：大年三十儿是被谁拿走的呢？现在想告诉大家，它不是消失了。他是被人提前算好，算好他的那个人活在2000年前。更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这个给14亿

中国人定下正月初一，定下二十四节气，定下了你手机日历当中每一行农历小字儿，可是你大概叫不出它的名字。西方的圣诞老人三岁小孩画都画得出他那个什么红帽子白胡子，那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整整过了2000年，定下这个春节的那个人叫什么呢？我现在想问问大家，你知道春节是谁定下来要过的吗？是不是还是满座沉默的？他叫落下红，你再念一遍这三个字，可能这三个字是第一次从大家的嘴里念出来，这个名字课本上没有重点教过，考试也不会考，可是它是中国文化里最不应该被遗漏的一页。先把大家啊，李小猫先给大家带出来，带到2000年之前。走啊走，2000年之前啊，看看落下红出现之前中国人过的是啥日子。那个时候历法乱的就像一锅粥，夏朝呢拿正月当年头，商朝挪到了腊月，周朝又改成了冬月，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更离谱的是直接把十月搬出来当是一年之首。啥意思呢？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秦朝人在噼里啪啦的放鞭炮过新年，家家户户贴的不是春联儿，是秋联儿。你说荒唐不荒唐？更要命的是，这套历法跟天上的星象早就对不上号了。历书上写着今夜初一没有月亮，老百姓推门一看，嘿呦，月亮高高的挂在屋檐上，亮的跟那铜盆似的。历书上写的今夜月圆，抬头一看，天上挂的是一弯月牙，对不上了。老百姓可以忍，种地的人他忍不了啊。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收粮，全乱了套了。一年又一年，粮食欠收，恶殆遍野。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历法出了问题，把整个的国家的根儿给晃松了。于是呢，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事儿就再也拖不下去了。一道诏书从未央宫飞出去，撒向大汉每一个郡县，广征天下精通天文历算的高手进京修历。来了多少人呢？17路人马，官方挂帅。其中有一个名字你一定听过，就是司马迁，就是写史记的那个司马迁，就对，就是他。他当时的本职是太史令，管的就是天上的事儿。17家团队关起来吵了好几个月，拿出了18套方案，每一套都有人拍着胸脯头说自己的最难。这场国家级的顶级较量，最后拍板的方案不是朝中的高官，不是名满天下学者，而是来自一个四川深山当中被人举荐进京的布衣。没有官职，没有师承，没有背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长安城里车马喧嚣，一个穿着粗布衣裳，脚上还沾着四川泥巴的崴乡人，卷着一卷的竹简，走进了大汉朝最高的天文学殿堂。满朝的学者看他的那个眼神，就像看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乡巴佬。这个乡巴佬一开口，全场可就全愣住了。他不讲大道理，不引经据典，张嘴就是数字，一年多少天，一个月多少天，水星转一圈要多久，28星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每一个数字都在他四川的深山里用一双肉眼一把竹尺一遍遍地量过了。这一分一毫都是亲手量出来的，但真正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接下来说的一番话。他说那个时代啊，从皇帝到大臣，从学者到百姓，全天下都信一个学说叫盖天说。天就像一口大锅，严严实实地扣在方方正正的大地上，没有人怀疑，因为没有人觉得可以怀疑的。落下红偏偏不信，他在阆中的竹林里没有望远镜，没有任何老师告诉他天是什么样子，就靠着一双眼睛一夜又一夜地盯着星空，一笔又一笔地在竹简上推演。他推出了一个让满堂学者目瞪口呆的结论：天不是一口锅盖，而是完完整整的

一个大球。大地不是方的，而是圆的，就像鸡蛋里的蛋黄一样，被一个大球裹在中间。这一套理论叫浑天说。你掰着手指算一算，比欧洲天文学家提出类似的模型早了整整200多年。更厉害的是，他不只说理论，还手动造出了一台东西。浑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天文观观测仪，一圈一圈的那个铜环枪套在一起，模拟天上的星辰运行。在他之前，中国人靠肉眼去观测，在他之后，中国人真正有了自己的仪表盘。他用这台仪器测出了什么呢？火星运行一周的时间，跟今天最精密的仪器测量出来的结果相比，误差只有0.14天。水星的运行周期误差只有0.003天。2000多年前啊，一个山里的中国人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就靠一双眼睛一颗脑袋，厉害不厉害？把宇宙的脉搏摸准了。你想想，他靠的不是神力，是一种思维方式。所有人都信天是盖子，他偏要自己去看，自己去算，自己去验证，敢质疑所有人都相信的东西，然后用事实把它推翻。这种思维才是中国文化里最值钱的东西。汉武帝也不是草率，18道方案摆在面前，他专门组织了长达3年的天文实测，然后去检验，最后发现只有落下红的方案跟天上的星象、地上的农时完全吻合。公元前104年，新令正式颁行，汉武帝把这一年的年号改成了太初。太初就是一切的开始。这部《太初历》里，落夏红干了3件影响中国人整整2000年的大事。第一件，他把正月初一这4个字死死地定在了新年的第一天，在他之前，年头在哪儿全靠皇帝的心情。夏朝一个样，商朝一个样，秦朝又是一个样，落夏红一锤定音，从今往后正月初一就是新年，谁也不许再改。从那一刻起，中国人过年和迎接春天合二为一。你今天守岁拜年贴春联吃年夜饭，这个时间所有的这些仪式要扎在他定下的那一天，没有落夏红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春节。第二件事，他一次性把完整的24节气正式纳入了中国历法，发明了吴中气质润法，完美的解决了阴历和阳历的时间差。从此农民种地不再看乱七八糟的历书，跟着节气走就行，清明播种，芒种收割啊，什么冬至数九啊，明明白白的。这套体系一用就了用了2000年，直到今天还在指导我们的生活。2016年，24节气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中国给世界的第5大发明，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落夏红。第三件，他把天干地支12生肖、12生辰完整并入了统一的时间体系。你今天是什么生肖？你的生辰八字怎么排？你的子时丑时怎么来的？源头都在这儿。从太初历颁行的那一刻起，中国人的时间再没有乱过。但你以为这就是落夏红最厉害的地方吗？不是，它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一句2000年前留下的话。他制定完太初历之后，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800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制。什么意思？他在2000年前就算出来了。算出什么来了呢？自己的这套历法每过800年会累积出1天的误差。然后他提前在历法里留下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机制。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局限，而是把后路都替子孙想好了。现在就回答最开始今天小猫问的那个问题，大年三十为什么消失了？就是因为落夏红当年定下的这种计算规则，月亮绕地球一圈，

不是正好三十天，有时候是29天多一点。当某个腊月按照它的规则算下来只有29天，那么大年三十就被省掉了。这不是巧合，这就是他2000年前写好的程序，而今天还在自然的流行。2000年前他定下的规则，我们还在每个人的日历当中这个履行着。这种远见，这种格局，已经不是聪明两个字概括得了的了。汉武帝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就要给他封侍中，那是天天在皇帝身边出入宫廷如履平地的近臣，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求不来的位置，落下红推掉了。他说，陛下，事做完了，我想回家。然后他背起那卷竹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长安一路，向南回到了四川那片竹林当中，继续看他的星星。功臣不受赏，拂衣而去。司马迁在《史记隶书》当中记下了这一切。如果不是司马迁的这几页，这个人啊，连同他定下的时间，可能早就被历史的尘沙彻底的埋掉了。200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编号第16757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落下红星。一个2000年前从四川深山里走出来的人，他的名字最后回到了他一辈子最熟悉的地方。星空，他曾经短暂的降临人间，为整个中华文明校准了时间刻度，然后悄然离去，回到了属于他的宇宙。从此，他的名字和日月星辰同辉，永远地挂在我们的头顶。可我们呢？我们天天说5000年文明，天天喊文化自信，可连定下春节的人叫什么都不知道，自信从何谈起？中国文化里，像落下红那样被遗忘的名字，可能会有很多很多，被错过的故事，被忽略掉的智慧，何止一个十个。可话要说回来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翻一遍史书、汉书，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碎片一片一片的拾起来。但如果有人已经替大家做好了这件事儿，我们还是应该去知道的。

0: 井的街道
1: 滴滴答答，是夏天的风雨来了。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盘锦正经历两轮强降雨天气，局部大暴雨，短时大风来袭，城市路面易积水，河道水位上涨，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正值暑期，守护每一位孩子的平安是我们最温暖的责任。
1: 爸爸妈妈告诉我，雨天不趟积水，不靠近河道低洼，不在树下避雨，远离高空坠物，风雨再大乖乖居家，平安长大。
3: 风雨守鹤乡，同心护平安。爬山广播电视台温馨提示，筑牢防汛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

0: 榜，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接下来的时间，小猫要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的五大美女。如果啊，把这五大美女放在今天，不用直播，不用带货，也不用任何的美颜，光靠着一张脸就能够火遍全网。可是他们五个人没有一个得到幸福，没有一个人一生能回得了家，有的人成了亡国的替罪羊，有的人死后连尸骨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有的人美了一辈子，最后却死在了最爱的人的手里。你以为长得漂亮是一种天赋，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美貌也是一种命。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五位美女，也看看她们究竟输给了什么。首先一提起陈瑜，大伙第一反应就是西施，对吧？其实不然，这名头最开始是属于一个叫做毛强的女人的。庄子里白纸黑字写着，鱼儿见了她都觉得看直了眼儿，沉到了水底。可怪就怪在这个本该稳坐天下第一美娇矣的女人，史书上竟然查无此人。她爹妈是谁，后来她跟了谁，全是个谜。如果说毛强是输给岁月这把杀猪刀，就像一场绝美却没有留下痕迹的烟火。那王昭君呢，就是硬生生的被那个时代给裹挟了。你想想，昭君妹子本来就是一个打工的普通宫女儿，就因为没塞红包给画师，结果怎么着，硬是被雪藏了好几年，直到要跟匈奴和亲的时候，汉武帝才猛地一拍大腿，哎呀，我这后宫居然还有这等角色。可圣旨都下了，天子总不能耍赖吧，只能含泪把人家给送出塞了。大雁看着他都心疼的忘记的扑腾，翅膀往下掉，一个弱女子的肩膀生生的扛起了几十万大军。

办不成的事儿，换来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可他自己呢，却再也没能喝上一口故乡的井水。咱们再往后看，如果历史是个大编剧，貂蝉绝对是拿了最佳女主角的剧本的。他手里连一根火棍都没有，愣是靠着眼泪和身段把董卓和吕布这两个乱世枭雄耍得团团转。这哪是美人计啊，这简直就是三国里边最见血封喉的一把刀。有人说貂蝉是小说里虚构的，可老百姓谁管那个大家服气的是啥，是她一个弱女子敢站在刀光剑影里男人堆里去搏命。说到西施，她简直就是红颜祸水，这四个字，哼，就是这四个字的天然背锅侠。本是在西边洗衣服的乡下丫头，被勾践和范蠡相中了，硬生生包装成了对付吴国的一枚糖衣炮弹。她陪吴王寻欢作乐，一点点榨干了敌国的骨血，可结果呢，越国打赢了，这个最大功臣却离奇失踪了。有人说他跟范蠡私奔了，也有人说他被当成晦气的东西扔江里喂鱼了。人没了利用的价值，谁还管你的死活呢？最后这位名气最大啊，下场也最让人唏嘘，杨贵妃。白居易说他回眸一笑百媚生，唐玄宗更是把他捧在手心里宠了十几年。可安史之乱一打响，这帮大老爷们儿把全国的屎盆子扣在了一个女人的头上。妈在坡前，那些当兵的逼着皇帝要个说法，你猜怎么着？那个昨天还搂着他说此生不负的九五之尊，今天为了保自己的命，眼皮儿都没眨一下，亲手递上了一根白绫。他哪是死于乱战啊，他明明是输给了冰冷冷的皇权。回过头来看看，毛强输给了历史，昭君输给了时代，貂蝉输给了乱世，西施输给了使命，杨玉环输给了皇权。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那个由权力说的算的年代，倾国倾城的脸蛋儿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催命符。所以啊，大浪淘沙留到今天的哪有什么沉鱼落雁的画皮，全都是他们用血泪熬出来的残酷真相。如果今天这五位美女当中，让大家挑一挑，你最佩服其中哪一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话，你能说点啥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下来在小猫的手里放了一样东西，看不到是不是？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东西呢，它是一节竹子。你看啊，中间鼓起的地方叫竹节儿，这竹节的叶子呢，都是从这个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叫做什么？节外生枝。节把竹子分成了段儿，叫节点，而时间的节点叫节气，特殊的日子。

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竹子呢，削成一条条的小竹片叫简，一片竹简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古人写东西总是言简意赅，这才有了简洁、简略、简单。把竹简用绳子编起来叫册，所以才有了画册、手册。如果一个人坏事做尽，把竹子砍光都写不完，那就是罄竹难书。一刀劈开竹子叫破竹，大家会发现只要劈开那个头，竹子就能顺着刀口裂到底儿，所以形成节节胜利，毫无阻碍，这叫做势如破竹。把竹子呢变成了巴掌大小的竹条，可以用来算数，这个叫做筹，每一根竹签为一筹，所以计谋策划叫什么？计谋策划叫什么？叫筹划。在军帐里边想出好计策叫什么？叫运筹帷幄。我的策划比你的强一些，叫做略胜一筹。要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叫一筹莫展。竹子空心儿，所以能容，能容万物，所以叫生万物。这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中国智慧。

0: 间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2: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1: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有时候我自个儿也寻思，啥玩意儿有意思呢？每次吧，大家什么比如说刷个视频呀、或者是看个书啊，走走停停的时候，自己也在想，我到底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你们不知道的有意思的补给，可能才是我节目当中的独特之处。我总得拿我知道的去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你才觉得有意思吧。那行，今天猫就再给大家讲一讲，你知道为什么晚上听见猫叫你就千万不要去看它或者去理它吗？有人说了，那玩意儿不吉利。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为所以的啊，给大伙儿细讲一讲。这个马叫啊，叫什么？马叫什么？马叫马，马叫为嘶，虎叫为啸啊，龙叫为吟，狼叫为嚎，乌鸦叫为噪。乌鸦总会是在灾难来临之前啊，而我们呢，却误解灾难是乌鸦带来的，其实它是给大家提醒，我只是想告诉你们灾难来了。而且乌鸦是一夫一妻制，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十几年，但夫妻之间会相守到生命的尽头。而且它也是唯一抚养父母的鸟类，当父母飞不动了，它会主动捕食喂养父母，这就叫做乌鸦反哺。现实很多人会用狐狸精来形容那些对爱情不忠贞的人，可实际上小狐狸都是一夫一妻制的，一辈子就一个配偶，是真正的纯爱。相反，在大家心中象征着爱情的鸳鸯，一年就要换一次伴侣。每当雌鸳鸯怀孕的时候，雄鸳鸯呢就会扬长而去，继续寻找下一个伴侣。所以呢，只羡鸳鸯不羡仙，反而被我们误解了。还有很多我们认为是这个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它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进门不能踩门槛，是因为古代门槛很高，如果你踩上去，那你就碰着上面那个门梁了。鞋子不要对着床，你说什么不吉利，什么不吉利，是因为早上穿鞋的时候它不是方便吗？大门前面砌一道影壁墙，人说什么为了挡灾，没那么回事儿，就是用来挡风的，不让风直冲进屋里边，还能保护隐私，遮挡外人的视线。那为什么晚上不要管猫叫呢？因为夜晚猫叫多是发情捕猎，如果你贸然去靠近的话，那可能它就会对你产生攻击，还可能踩空或者是摔倒。这些啊，都是安全经验。

最近还有一个词儿是这么说的，说穷人吃碳水，富人吃蛋白质。这我最近听到一个词儿啊，碳水脸。我去搜了一下，发现好多人啊，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很多人变丑其实是什么呢？是碳水脸，就是又肿又垮，典型的穷人长相。还有一群人附和自嘲，自我贬低。其实想说的是，这种梗啊真的是不好笑啊。碳水脸的背后藏着是一整套很多人默认的价值排序。米饭馒头是低级的，牛排轻食是高级的，吃碳水是懒惰的穷人，吃蛋白质是自律的精英。好像一个人的阶层、智商、人格都可以。

以用碗里装什么一锤定音。这种论调不仅刻薄，而且忘本。记得《乡土中国》当中写过，中国传统社会是泥土里长出来的。对于我们这个农耕的民族来说，五谷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文明的基石。《诗经》里说，七月烹葵汲汲，八月播枣。在古代，秋天收下了稻谷酿成酒，献给自己的长辈，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白居易写什么？足蒸属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老百姓冒着酷暑晒着谷子，汗流浃背，不是因为喜欢晒太阳，而是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意味着活下去的希望。大家知道吗？社稷，这是国家的代称，社就是土地神，稷指的就是粮食神。有土地安身，有五谷立命，叫做江山社稷。翻开史书，大家会发现华夏史就是一部饥饿抗争的历史，光有史可查的饥荒就超过了4800次。哪怕在百年之前，一碗米饭换一条人命啊，饿殍遍野还时有发生。曾经能端起一碗白米饭，是多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景象。如今我们终于吃饱了，有人却开始羞辱这碗饭，说它低级，说它让人变丑。各位，这不叫科学，这叫数典忘祖。碳水化合物不仅养活了中国人，还撑起了人类文明，农业革命。为什么叫革命？因为人类学会了种谷物，才有了定居、文学、城市和国家。剑桥大学考古学家在《饭局的起源》里写，驯化小麦、水稻、玉米是人类饮食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没有之一。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青铜器、竹简、古城的遗址，最后全是碳水供出来的文明。而中国的稻作文化更是超过了10000年。在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的稻殖归实，你看上万年的时间，我们的基因里就是和碳水共生的。当然，追求健康的合理饮食、多元化，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贬低碳水，因为它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营养素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建议，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日总能量的50%到65%，也就是说一个成年人每天最低也需要200到300克的碳水。就像我们那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几乎只能靠葡萄糖去供给，如果没有这些，脑子真的就会罢工。国际上有一本书啊，叫《柳叶刀》，也做过一个长达25年、覆盖43万人的研究，结论是长期不吃或少吃碳水，那么全因死亡率就会提高，预期寿命可能缩短。近4年啊，这个世界上的确有无数种的活法。有人靠牛排沙拉续命，有人靠馒头炒辣椒撑一天，有人在健身房计算每一克碳水的摄入，也有人在工地上得靠3碗米饭才能干活。所以不要用你的尺子去丈量别人，量出来的不是高低，而是你的狭隘。食物没有高低贵贱，希望大家端起碗的时候都能够记得来路，不忘根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县政协11届第19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万象映盘山筑梦新征程，振兴潮涌建功盘山主题摄影作品展在盘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吴小曼报道。8月31日，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确定选举日的决定，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确定县代表选区及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的决定，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设立选区选举工作小组的决定，关于确定盘山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的意见，讨论通过了盘山县选民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盘山县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方案。会议要求要聚焦统筹抓总，压实选办牵头职责，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导推进职责，抓实宣传、培训、督导全链条工作，要聚焦属地主责，抓实选民登记全流程工作，各镇选举委员会、各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要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各选区严格依法依规高效按期完成选民登记各项任务，要聚焦协同联动，凝聚换届工作整体合力，县选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全力保障换届工作，公安、司法、民政等职能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数据互通，全力配合各镇街道开展选民登记核查工作，要聚焦前瞻谋划，做好代表候选人筹备工作，按照全县换届工作总体日程安排，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组要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做好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并同步强化对各镇街的常态化业务指导。会议强调，县镇两级人大同步换届，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事关全县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各镇街各成员单位必须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守换届纪律，恪守法定程序，严把工作关口，确保全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圆满收官，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的基层民主法治根基。县领导薛源、乔树立参加会议。记者张鹤鸣报道。8月31日，县政协11届第19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关于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通报，讨论通过关于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案。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孙立颖、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王丹、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孙立颖主持，会议听取了刘亮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通报，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全县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精准施策发力，全方位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在深耕政务服务改革，提升便民利企质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营造法治公平环境，优化法律服务供给，精准助企纾困解难，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夯实优质营商根基，强化配套服务保障，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对照新形势、新要求和企业群众期盼，全县各部门将紧扣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闭环落实，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政协委员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全县营商环境建设总体情况稳中向好，通报内容实事求是，数据详实，问题精准，部署务实，为县政协更好知情明政、精准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县政协委员将发挥界别优势，聚焦营商环境建设重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了五名委员的交流发言，研阅了五名委员的书面发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案。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盘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行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更是净化政治生态、重塑发展信心的关键一役。县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实际，围绕全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协商议题，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紧扣省市县委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振兴发展的部署，谋划协商议题，制定调研计划，推进监督落实。要持续深耕调查研究，靶向开展小切口、深层次主题履职，提出精准务实对策建议。要主动倾听企业心声，收集发展诉求，解读惠企政策，化解发展难题，当好服务企业的联络员、服务员。要搭建政企常态化沟通桥梁，以主动靠前的暖心服务为县域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持续强化民主监督，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民主监督的重中之重。要定期开展成效评估，以闭环监督倒逼工作改进。要持续讲好营商故事，积极挖掘全县政务服务提质、惠企政策落地、助企纾困解难的鲜活案例，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我县营商环境新变化、新成效，为全县营商环境建设和振兴发展凝聚强大合力。记者郑威报道。8月31号，万象映盘山，筑梦新征程，振兴潮涌，建功盘山主题摄影作品展在盘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用光影讲述盘山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盘山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此次展览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是继风雨如磐、众望成山主题摄影展之后，我县推出的又一重大艺术展览。展览汇聚全县摄影工作者及爱好者的近百幅精品佳作，分设现代农业、工业振兴、城市文明、自然风光四大板块。所有的作品均取材于盘山本地，聚焦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生态文明与人间烟火，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

0: 本次摄影作品展既是蹒跚风光之美、产业之盛、文明之韵、奋斗之姿的集中缩影，也是一次凝心聚力推动蹒跚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动员，必将进一步鼓舞全县干群干事创业热情，凝聚磅礴合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倩、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及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1: 记者张宁报道。锣鼓喧天舞飞扬，乡土欢歌润民心。近日，蹒跚县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群众文艺汇演暨商岭镇第14届秧歌舞广场舞展演在商岭镇新时代文化广场火热上演。来自商岭镇各村以及周边镇界的多支文艺队伍齐聚一堂，展现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为当地百姓送上一场接地气、有烟火气的文化盛宴。在一片欢快热烈的锣鼓声中，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我县及大洼区、台安县等地的17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秧歌舞、广场舞、现代舞、健身舞等轮番上演，既有传统秧歌舞的淳朴乡韵，又有现代广场舞的动感朝气。多彩的服饰、整齐的舞步，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尽情挥洒于舞台之上，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商岭镇秧歌广场舞协会教练崔斌：
2: 我已经连续6年参加咱们商岭镇的广场舞展演，看着咱们镇上的广场舞活动一届比一届办得红火，规模越来越大，节目质量越来越高，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自豪。这几年镇里村里的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给我们普通老百姓搭建了特别好的展示平台。通过跳广场舞，不仅锻炼了身体，丰富了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大家邻里之间关系更近，氛围更热闹。
1: 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商岭镇人民政府、商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是商岭镇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重要举措。据悉，该展演已连续举办14届，成为当地百姓每年翘首以盼的文化盛事，深受周边地区群众喜爱。本次展演将广场舞与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蹒跚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美好生活新图景，同时也为广大广场舞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文体活动的热情。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蒋介石大喊大闹，逼得张学良实在没办法了。好吧，报纸上、电台大肆报道我请罪的消息。完了，您给我个处分，处分完了呢，您以领袖的身份再把我赦免了，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大伙儿都心服口服，又维护了您的威信，又不影响旁的，您看怎么样？宋美龄说这招太好了。委员长啊，就这样吧。蒋介石老谋深算，偷眼看了看张学良，一瞅张学良脑筋蹦起多高，发自内心是真的。蒋介石没言语。要不说这个张学良比起蒋介石来，在耍弄权术这方面那差的太多了。张学良毛嫩，那蒋介石是干什么？好半天蒋介石说话，不妥不妥不妥。宋美龄一听，什么这还不妥，也有点着急。那你说怎么个不妥？很轻，是这样子的，你这个主意本身是不错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把我们送走之后，你处理完后事，你到南京去，恐怕你就去不了喽。委员长，这话什么意思？谁敢干预我？哎呀，委员长，我张学良绝对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事儿我要执行，谁也拦不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现在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说了能算的哟，不可以，不可以。我看吧，韩青啊，还是我认倒霉吧，还是我认倒霉吧。干脆以我一个人，我豁出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也不要威信了。哎，张学良急得在屋直转。哎，委员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要怕我那会儿走不了，我现在我送你们走，我亲自送委员长一块儿回南京，这行吗？我不通知他们，我跟谁也不打招呼，我亲自护送您上南京，这没问题了吧？您相信了吧？到那儿再给我处分，再把我释放，不就完了吗？我再回来领导抗日。宋美龄一听，赶紧过来了，韩亲，难为你了，这叫我们怎么好意思？夫人，为了维护盟兄和领袖的尊严，学良在所不惜，这算不了什么。再说这是假的，无非走走形式，叫大家看吧。委员长，你看呢？蒋介石在那坐着，半天没说话。张学良也问委员长：“您看这样行不行？”韩青，这是真的，当然真的，君无戏言呐。你要考虑好喽，一旦到了南京，你不怕有人报复？是啊，韩青，你不怕有人报复吗？哈哈。

魏院长，学良一身光明磊落，我什么都不怕呀，只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发生了意外，学良在所不辞，你何罪之有？我还是那句话，西安是变嘛，是光明正大的，你们是对的，你们是对的，因为西安是变，我们才很多的矛盾解决喽，才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个好事情啊！我是你的盟兄，我是你的领导，我怎么能处分你呢？是啊，委员长不处分我，我还怕谁？谁我都不怕。您看这样行不行？要行的话，这事儿就决定下来了。我亲自护送委座和夫人去南京。韩继他心里头盘算着，怎么送蒋介石、宋美龄走？什么时候走？就当天的下午，宋子文就来了。宋子文一进屋就问韩庆：“听说你向委座表态了，你要亲自护送委座回南京，有这事儿吗？”“有啊，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哎呀，韩庆啊，你真了不起呀！”委座和夫人跟我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汉卿，你不怕委员长报复？我子文兄，你怎么说小孩的话呀？我盟兄怎么能报复我呢？我对他怎么的了？他不可能的事儿。万一就说报复，我也不怕。还是那句话，换来全国的和平，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求之不得。学良死了在所无惜，没事儿。好，好，那我请问你，你什么时候送委员长走？我正考虑呢，我看哪天走合适。哎呀，韩庆，不能再往下拖了。我看那圣诞树也不用送了，你送给夫人和委员长最好的礼物就是及早送他们返南京。西安没法待了，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张学良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一封警告信，东北军、西北军54位将领联合署名给宋子文的，纵然你袒护委座，杨虎城袒护委座也不好使啊，军心要变了。几十万人要一变，你是阻挡不住的。夜长梦多呀，汉卿，最好快送委员长走。好吧，要那么样，明天咱们走。不，明天也不行，最好是今天咱就走。今天，张学良掏出金壳表一看，1点多了。这阵恐怕，哎呀，最好是今天走，迟则生变呢。也对。要不告诉准备专机，4点钟起飞，咱们就走。好，好，汉卿啊，就得这么办，当机立断，4点准时起飞。宋子文送信儿去。呀，张学良一看时间太紧迫了。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处置呢。张学良马上下了楼，跟赵四也没打招呼，去找杨虎城将军，把这个事儿跟杨虎城就说。杨虎城一听，什么？汉卿啊，使不得，使不得。委员长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对咱们恨的都要命，现在是委曲求全，信义二字。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不立。我说出去的话，我怎么能不算数呢？出尔反尔，不是我张学良所为啊。再者一说，不管怎么讲了，蒋介石是我盟兄，我虽然把他软禁了，我没难为他呀。我像恭敬老太爷子一样，我是叫他提高威信，是好事儿。他为什么要报复我？我怎么的他了？他没理由啊。再说也不可能有第一夫人

0: 有子文兄，有端纳，这些人都给担保，万无一失。汉卿啊，你要问我的意见，我是不同意啊。最好你收回成命，这个事儿这不行。爸爸，胡长兄，此事一定绝无更改。我走之后，东北军、西北军暂时归兄替我负责，你把军队带好，把家看好，我三五天就回来。杨武成一看张学良那个脾气犟得很，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为什么？我要亲自护送委员长夫妻去南京。什么时候？现在就走啊！哎呦，赵四一听五雷轰，没那个必要，跟他们商量反生枝节，再说几天我就回来，商量什么。快四点了，马上翻回来，结果把房门打开，推开门一看，哟，张学良是踪迹不见，这里了。那又说怎么就不能改了？你看那张学良这一点随他爹，他爹是绿林英雄，专讲究信义二字，讲究哥们够意思啊！大丈夫为朋友两肋插刀。张学良是东北大汉，专讲这个。我护送我蒙兄，我说出句话绝无更改，谁怎么说也不行。不然的话，我还有信用吗？我有什么脸去说去？行了，刚才我说那不算了，那没法说呀，那不是我张学良所为呀。掐着时间，你看来不及了，什么也没带，从窗户跳下来，坐着，蒋介石就琢磨，别出事儿啊，别出事儿啊，离飞机场可挺远呐、啊，万一有人拦车可怎么办？蒋介石
1: 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一行，赶奔西安飞机场。一架专机早已就发动了，飞行员站了一溜在这后面，车子停住，他们从车里头下来，有人搀着蒋介石，蒋介石勾了这个腰往对面一看，啊，这很亲，这是怎么回事？杨虎城将军也来了，一看呢，哎呀，黑压压的人群打着旗子，能有10000来人，蒋介石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心说张学良跟我在演戏啊，说送我，结果暗地之中主使这么多人上这主挠啊，大概是这么回事，心头一凉，

赶紧拉住张学良、杨虎城的手。汉卿、虎仓，我们是弟兄，我们弟兄是亲密无间的。你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对的，是对的。我说话一定算数。别看我没有签字，没有发表演说，但是我的心没有变。我回到南京之后，立刻下令改组政府，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一致对外。我相信你们二位不会再怀疑我吧。杨虎城明白，他看着那些群众他害怕了。委座，您放心，那些人呢，跟咱没关系，他们也在等候飞机，因为绥远抗日的英雄傅作义将军要到西安访问，他们在欢迎抗日的英雄傅作义。蒋介石这现在放下，刚要上飞机，赵四小姐是驱车来的。汉卿，张学良一回头，赵四后边的人拎着挺大的皮包，头发都吹飞起来了。赶上了张学良啊，赵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不好意思哭。汉卿，你怎么走的这么匆忙？东西都没拿呢，你看我给你准备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里边，你要好好的看看。小妹，我几天就回来，拿这么大个皮包干嘛？用不着，拿回去。不，你一定要拿着，里边有你换洗的衣服，里边还有些钱，还有些应用的文件，你千万要妥善保管。到了那儿之后，你可要注意你自己。哎，用不着。苏美玲一听话里有话，知道赵四不放心。四小姐，你尽管把心放下，汉卿此次送委员长去南京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以人格担保。我已经发了誓了，在政治生命上我是汉卿的保人，谁敢动汉卿一根毫毛，我跟他拼命。另外我再告诉你，戴笠负责汉卿的人身安全，他就得负责到底，谁敢对汉卿要采取报复或者有意外的行动，由他负全责。另外从经济方面由子文负责，让他毫无损失。端纳乐了，四小姐，我监督他们三个人，哪个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答应，我们四个人做保，你还不放心？蒋介石也乐了，哎，四小姐千万不必多虑，我以人格担保，汉卿去去就回来，最多三天五日，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委员长，那我谢谢你了，我把汉卿就拜托交给您了。哎，可以比，可以比，你把家看好，几天就能见着他。报告，报告副司令，什么时候起飞？到了时间了。好吧，小妹，你回去吧。上登机，呼噜呼噜上了飞机了。赵四茫然若失啊！飞机的引擎发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在跑道上飞驰，然后兜了个圈子。

飞机有多快，眨眼之间就消失。赵四的心就像叫什么掏了一把一样，眼泪掉下来，总感觉到一种不祥之感呢。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的汽车赶到了。周恩来从车子里下来之后，问赵四小姐：“张学良将军，送委员长回南京了。”哎呀，糟糕，糟糕！周恩来打了个哀声：“我来迟了一步，我有事情。听说你找我，马上就回来了。”哎呀，张学良将军幼稚啊，怎么能干这个事情啊？

看来此次是凶多吉少啊。谁能把飞机给落下来？落不下来。咱们书说简短，飞机到洛阳，降落，开始加油。飞机上的人呢，开始休息。蒋介石精神头也来了，哎呀，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蒋介石不相信这是真的，自己。

0: 随便一下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

0: 肖荣威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 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

0: 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9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听这歌听不够哈，就像我小时候那种求学，那种上进，对知识那种渴望啊，那种感觉哈。你这小时候学习多好，上学都没上够啊，那老多知识等待着我去学习，学不过来，不会，干学学不会。马上就给你带回到童年的快乐时光哈，哎，我们都是一个快乐的小少年，是不是啊？每天我们在风中凌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马上就想到哈，你知道我们开学了，哎，那种快乐哈，其实没有几个快乐的，因为啥？暑假作业没写完，上学校得挨打。罚站，完了补把作业补上，哎，一补半个学期呀，那家伙，老师人家批下班了，放学了批改作业，我们就得陪着，是不是啊？要不老师搁那自个批改作业多无聊啊！完了这样式的还能看着我们，哎，丰富自己的业余时光多好！是不是那时候我们跟老师，是不是啊？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特别深厚，哎，对老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天天给我们留的我们咬牙恨齿的。暑假作业写不完，完了到学校就开学了，就得把作业补上，哎，就相当于同样的知识我比别的同学多写一遍啊，那你说学的多扎实，现在有强大的语言功底，语言逻辑，语言组织能力，多好。这就是那时候上学就烦留作业，其实老师也不忘你这。我就知道那时候也是记性可好了，哎呀，这留作业，这第几篇，第几道题，那上哪记得？那书都没了，都叠啪去了。哎，但是9月1号开学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哈。现在的学生跟那时候不一样，那谁说不仅留作业，还不少留呢？可不是咋的？哎呀妈呀，这家伙生怕你学不会呀，到了也没学会。你像我那样把把考试考第一的，我语文数学那时候就两科，是不是啊？两科我打99.5，我都自责呀，深深的自责呀。我八八满分，双百，哎，就跟玩似的，学习好。像我这样是都应该特批，不用写作业。我一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老厉害了，是不是？那谁说抄的吧？哎呀，那你可真是忽视了，你瞧不起哪个单位呢？我们班同学都冲我抄，我要跟他们抄的话，我得考60分。那个谁说，我们那时候小学放假有学习小组，组长监督写作业。我们那时候也有小组，但组不到一块儿去，放学就没扔了，都搁大地里玩呢，是不是啊？我们每天和大自然亲密的接触，上学的时候，哎呀，感受的也不一样。这个9月1号开学季，那太好了，哎，院里那个学校的花坛里边，哎，百花盛开，啊，我们窗户都开着，传出来朗朗的读书声。其实有的都不会读，跟着滥竽充数的。那时候早上起一大早呢，背个破书包，那时候没有书包都，最早的时候没有书包，是不是啊？ 最早说那没有那玩意儿，这都拎个三角兜就去了。完了后来有书包了，都是接家里的哥哥姐姐的书包，那书包都漏了两个夹子，再加上耗子刻，在家时间长磨的，是不是啊？哎，那书包反正上，基本上，能钻就钻过一头牛去。谁说 K 哥只抄杨金芳的？你看拉倒吧，他学习没我学习好，他就是有那么个弦儿搁那搁着，他是学习委员，是不是啊？我们那时候对我小家里条件不好，没爹没妈，人家都是你看你不看你学习成绩给你封，我那没招了，给我封个什么是那个，在文艺方面呢有突出的表现。哎，唱歌厉害，小时候唱歌就厉害，是不是啊？全学校都得我教歌去，那你朗读课文，全学校都得听我的，真的，这一点不吹，哎，那朗读课文，朗读得有表情，我们全那时候叫公社呢，还不叫乡呢，那叫公社，全公社参加那个。学习大比武啊，是反正是比赛，我取得了一个全公社第二名，发给我一个文具盒，那文具盒用了多少年，是不是啊？那学习成绩那么好，你说说，都我应该是学习委员，但是当不上，因为我们班班长是姓秦，因为他爸是校长。那你说人家那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女同学当校当班长，学习没我学习好。后来他在咱们兴隆大厦还在这培训过呢，我那同学他没告诉我，他女同学不好意思。这个谁说的？我们学习小组组长是班长，女生厉害，不听她的就告家长，后果严重。我那上哪找家长呢？我那我上学那时候要找家长的话，我找来之后他们也不敢见呢，他得给烧纸去的。那谁说他们根硬？那可不根硬，根硬啊！校长后来他家搬走了，他家搬到齐齐哈尔去了。哎呀妈，给我们羡慕的。齐齐哈尔是多么漂亮美丽的城市，我们在农村每天和大自然打交道，是不是？人家那时候人都玩玩具，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玩具，我们都是取材，都是就地取材，撕点书叠个啪叽，是不是？下雨了或者泥儿摔泥泡，是不是？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文艺基础，娱乐基础，别的其他的就是比赛谁爬墙头，是不是？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轻功无比，是不是？踏雪无痕，走骨沾棉，登平渡水。那谁说你吹牛皮？哎呀，你看看，你小时候是不是学习不好？咱这听众就是的，哎呀，你说你小时候学习不好，别人说自个儿学习好，你就不信，是不是啊？在你们认知里，那个学习那玩意非常难，但是在我的世界里，学习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谁说孩子放假我烦，开学了我就焦虑，咋整？那没招，你上学校去吧，你跟着上学校去，陪读。所以说现在都不玩那些了，是你现在的小孩啥玩具都有，那都买现成的，我们那时候买不起，是不是啊？都自己动手制作，什么那个高粱杆扎个手枪，是不是啊？那个木头学一把刀，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刃我们全都有，小时候我们就练功夫，是不是啊？那现在我这小时候要是好好再努把力的话，现在我应该在少林寺呢。我要在少林寺的话，那没有释永信啥事儿呢？不是他该有事儿有事儿啊。 谁说童子功？那你看二五经的功夫，哎呀我的妈呀，那家伙是不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你们在屋里睡觉呢，我那时候这是不是啊草上飞呢，我这牺牲了多少是睡眠的时间，要不我这个都得一米九。你现在这孩子多好哈，多幸福这孩子，你说这车接车送，哎，完了呢，那个书包啥的干净的，哎呀，那小书包整的真有样，各色各样的，还双肩的，完了还有什么背背佳，你这孩子多好，你瞅瞅，完了吃的中午吃的啥都有，啊，学校门口都是，各种小吃，我们那时候就吃了大煎饼，大饼子。中午要是午休的时间长的话，好像是时间长了回家吃去，学校就在屯子里，我们从来没走着走过，就是跑，在我们记忆里不知道什么是走，都是健步如飞，日日的，那时候也没有汽车。基本上都是牛马，他根本就追不上我们。现在的孩子吃的喝的多好哈，哎呀，你孩子完了，这吃的好的聪明啊，现在的孩子学习题也难，你孩子吃的好啊，那个脑瓜子人转数都高，我们那时候不行啊，我们吃了苞米碴子。高粱米饭大饼子，还有时候吃点窝窝头，那你说那脑瓜都上锈了，都得拿抢刀往下抢，那锈它不转，脑瓜都不转，都拧住了，嘎巴住了。现在的孩子，你说我们那时候要是这条件这么好的话，这清华北大没别人啥事儿，都是我们得先去报个到。现在的孩子你说吃多好，那个妈妈说吃那玩意儿的话还了得了，我们都得成精都得。那谁，我小时候父亲找人给我做了一把木头的20响核桃炮驳壳枪啊，那王八盒子那个叫是不是啊，那时候有那木头做的，雪的也挺像，搁那个蜜汁涂成黑色的，是不是啊？我们那时候就玩，基本上那有那样的玩具就不得了了，啊！我们的取材都是基本上农村常见的，是不是啊？条件好的搁一块好木头，条件不好的搁点破杨木，啊，放几枪，嘎巴折了。完了再搁铁丝吊上，你这样呢我们都动手，现在我们这个人动手能力特别强，现在的孩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是不是，完了身体还都手无缚鸡之力，身体孱弱，我们那时候那家一个个的，那家咱说行，跟猴山里的猴子似的，除了傻一点剩下都行。一上课了就困，也不知道咋地，上学趴桌子睡得可香了，回家躺枕头上就睡不着，你说这是啥臭毛病。这个凤凰涅槃说，听到这个音乐我有无限的感慨，小的时候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并不好，可每天过着无忧无虑天真活泼快乐的生活，现在各方面都比以前强太多了，才总觉得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总感觉生活还缺点什么。哎呀，这就是你同时期哪个时代有哪个时代的语境啊，那个时代是不是你玩啥都好，是不是纯天然的，你现在呢你条件肯定比过去强的很多，还是现在好。你过去小时候无忧无虑，谁小时候都无忧无虑没愁事儿， 家里房子倒了也不用你去修。那个你现在，你说现在的孩子，你说要玩的有玩的，要吃的有吃的，完了学习还不行，家动不动家长就上学校就作去，反正上学校作那个家长啊，基本上孩子学习都不咋地。那个谁说王母和他日本造的手枪比德国造的驳壳枪差远了。那时候就那个枪有三种，比较出名的，就像德国造的，什么勃朗宁什么的，手枪。你像驳壳枪那日本造的，咱们中国还有汉阳造，都不一样，是不是？那时候玩啥玩具都一样。是不是啊？我们是上房揭瓦，是不是下海捉鳖？我们样样精通。是不是啊？一听着谁说腰行不行？那跟腰啥事呢？现在学习的孩子哈，你看都学习都好啊，你说是？考大学什么还得垫下几本一本，什么985211，我们那时候你划了个大学就行，中专都行啊，考上中专都挺厉害，是不是啊？你现在还动不动就大学，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大的什么对自己的要求苛求，是不是啊？你能糊弄个把书念下来就算行，就算挺好的。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

0: 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音乐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东哥说，这仙水村中创业羊，常用棉被护蓬江，精工细作防寒物，厚料牢实御冷霜。万亩的温棚添暖意，千家的蔬果沐阳光。良心的产品浓香住，守信经营美玉长啊！哎呀，东哥一看小时候学习就不一般。那谁说这咋还有 AI 自动回复呢？现在还了得了，不管啥玩意都给你整个 AI。那手机也是不知道碰哪嘎子了，就问你 AA 想寻求 AI 的帮助吗？我说你先帮助我，告诉我啥叫 AI。 现在的 AI 太厉害了，你说说啥都能整，是不是？哎，自个儿搁那你是还能写文章写作文。嗯，现在不少人都用，你就像用的最广的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马建涛他哥俩，那家超哎，写那个玩意儿，一看就是豆包写的。那个谁说的？都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呀、啊，可我觉确实却觉得不对呀、啊。现在的孩子家长给创造条件太好了，折接折送，吃最好的，喝最好的，请最好的家教老师，动不动营养套餐。作为学生，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学习？你说的那是一种回报。嗯，你用好的学习成绩来回馈父母给你的温暖，但是呢，小孩他哪懂那老些，是不是啊？那你这不是说的，那个老天造出这么多人哈，他不是说的你个顶个都学习特别好。那如果个顶个拿出的就学习就是状元的话，你就没有科举考试了。为啥让你学习，你也学他也学，大家伙都学同一套教材，嗯，那你看你谁脑瓜好使。条件好了呢，可能你学的啊可能就更快一点，记得更牢笼一点，记得更坐实。你咱这就不行了啊，那时候是不是嗯空有满腔报国之志，老师上课提问说出你将来的理想。完了，有那傻学生还问老师：“老师，啥叫理想？”老师一个大嘴巴过去了，他就不再也不问了，他就没有理想了。我那时候老师都问你：“有什么长大了想做什么干什么？”有说想那个当科学家的，是说当科学家的现在都搁家种地呢。那种地也挺好，是不是？农民科学家。也中，是不是？我们班就我小时候说，我长大了我要保家卫国，我要驰骋沙场，是不是啊？为我们祖国的改革开放添砖加瓦，保驾护航，就我的愿望实现了。后来完了，拐着崴着还当主持人。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说主持人那个职业，是你要说主持人，老师还懵了。那个谁说今天也不是教师节，咋说上老师了？我们说的是学生，你听音乐你都听不出来，这节目都让你听个稀碎。你上学时候肯定学习不好，老师搁台上讲，你搁那脑瓜子不知道寻思啥呢。上学的时候老师是不是给你打的打脑瓜反应迟钝了？那还一看学习就不好，你看老师搁上面讲，你搁下边讲，那个就是老师一巴掌把理想拍到沙滩上去了。呵呵，嗯，我们那时候那个老师是可以打学生的，哎，这打的反正不就照屁股蛋子上踢，嗯，有的照那个什么上脸蛋子上掐两把，一般的就是拿手指头怼那个什么怼脑门儿。完了，后边让你站着靠着黑板站着，前面怼一下的那个
不疼，咣当一下撞到黑板上疼。现在的黑板也好，都绿色的，都磨砂的。我们那时候哪有黑板，就搁墙上抹一块水泥，跟墨汁给涂的那个什么了，涂黑了，那就是黑板，水泥的，杠杠硬。哎呀，嗯，那房子都倒了，黑板还没打地呢。那时间长了，不刷不起黑板，那黑板都白了，都掉色了。你坐到正中间的吧，看着黑板还能看珍珠。你坐在两边那个学生看黑板看不着反光，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那时候都轮一排，这是一个小组，这周你们小组搁这儿，下周你们小组搁那搁这儿，就这么那么来回轮，一般五六十个学生，四五十个学生，等上到初中以后就没剩几个了，嗯，学习不好就自然而然的就淘汰。那谁说我那时候老师总让学生给他掰苞米，那你们那是老师吗？你那是地主，你说那是。你看就你掰苞米也不行是吧，你掰苞米还得挨揍。我们那时候也有，我们上学就是秋天，就是九月一号开学了之后，你秋放暑假都有任务，不但留作业，而且还有一样勤工俭学的任务。这任务是啥呢？草籽儿，那个水败草长得很高了，就是秋天这时候结籽儿了。哎，一个人浇一麻袋，哎，一浇一麻袋，一浇一麻袋。你说我们那还有那任务呢？完了之后，拿到学校去了，晒干了之后，把那个籽儿搓下来，完了卖给屯子里那个，养大鹅的。说把那卖来钱当班费，钱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反正我们是没看着班费花到哪儿，我们那时候也看不着钱，都不知道钱长啥样。那个谁说学校全是地，我们那时候学校也有地，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地，嗯，都是在那个黑龙江，不是松花江有一个大江堤。在堤大堤的外边，那叫河套子，哎，那个地租便宜，甚至没有地租，你得着了，你投资你买种子买化肥，是不是啊？完了春种秋收，你得着了就得着，不涨大水你就得着了，涨大水像今年这样，那就拉倒了，哎，你这年就赔了，哎，挣着了呢就挣着了，是不是啊？一般的三年不开张，开张活三年。那个谁说一粒大米没吃着，一粒吃不着啊，那有点夸张。嗯，你过年过节家里来人去且的还能吃一顿，嗯，偶尔的，是不是？大米来说对我们是一种奢望。那时候袁隆平爷爷还小呢，他没研究出这水稻高产。我们那时候后期水稻也都高产了。我们那农村，我们那大亩，一千平的，

那大母一母2000多斤，是不是？都基本上啊，一年不少挣，哎，大米自由，随便吃。现在人这吃点粗粮，觉得都是好东西了。那是我说学校的大米白干了，那你说那玩意儿，你那不勤工俭学吗？为学校创收吗？那学校那教那个教学楼就不是那时候没有楼，教室什么的维护是不是啊？教学用具是不是啊？你都得自筹自支。那你以为钱那么好整的呢？你像现在，这学校啥都有，地球仪，我们那时候没看过。老上课的老师拿了个天平，说告诉我们这就叫天平，离多老远，这学有的后边学生都没看着天平长啥样，收回去了。学校有好几个篮球，完我上了几年学啊，那个篮球。那汗毛都没磨掉，你想想，都不让玩儿，那跳那绳可好了，是不是啊？那都是那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完那时候也不给我们玩儿，还有乒乓球，不让我们玩儿，没有，农村孩子那野生的，也皮实，玩啥玩意也不精呗，那玩到手了2分钟就给你捅坏了，也不怪老师不给你用。还有那地球仪什么事啊，那个老师说的我们中国在哪儿哪哪哪儿，其实老师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老师都是民办的，家里有地就是啥的，那个全靠村上给开支，都是民办的，上过初中的就可以教小学，上过高中的可以教初中，就是一辈儿往下一辈儿往下传，老师有的题老师都不会。后来的什么呢？后来我那都是什么都是公办的了，不取消民办教师了，那都是公办的了。学习那学啥样咱就不知道了，那师资力量肯定照城里不一样，是不是？你就是同样的盘锦市，有的地方师资力量是不是啊？教学环境各方面的都不一样，不尽相同，没法做到资源平衡啊，是不是啊？那有的老师教的好，有的老师教的不好，反正咋呀？学习不好就赖老师，就讹不着人了，实在讹不着啥了，实在不行完了回家了也那么地了，现在都实行考大学，因为啥？考大学能办升学宴。

今天开学了哈，我们那时候上学就是洋大二正的，就是稀里糊涂就去了，反正是啊，一个班最后能出去个三个两个就行了，看上去反正都鬼见鬼灵的，其实脑袋里都是一团浆子。你家庭条件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就说我家十五乡门第，是不是啊？我们那屯子有当老师的，他家孩子学习也是啥也不是的，也有，是不是啊？那你老天派你到人间来，凡间来了，是不是啊？你有的是紫微星，有的是文曲星，啊，你过了你是扫把星，那就完了。文曲星人家那家学啥都快，是题一教就通，是不是？一教就会。那扫把星那个就野货星。这谁说好几天没看着这老头了？是哈。那咋的？是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们那时候上学那时候也有音乐课，但是一上课一到音乐课了，就说老师请假了。我也不知道音乐课的音乐的老师，教音乐的老师，他家的咋就那么忙？美术，我记得我小学五年一到我们那时候五年小学五年制，一到五年就上过一节美术课。老师教我们画西瓜，还在西瓜画那个好吃啊，瞅着就好吃。那时候小时候吃个西瓜都是好玩，现在都不稀吃，现在都喂猪了。完了就上过一节那个美术课，五年就上了一节。你说我现在就美术功底，你说我都是属于自悟啊。上过一节音乐课。教的什么课呢？教的什么呢？哎呀，那是这，等会儿呢啊！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吓得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哎，你看，我一遍就学会了。我说我老师我学会了，老师给我揍了，说你我都唱我还没会呢，你怎么学会了呢？不允许超过老师。那都属于欺师灭祖。那个谁说的，我们也是一到体育课就没有，小学一到六年级就上几次体验课。我们体育课有时候也体育课也上，就叫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就是你想玩啥玩啥，基本上都是山啪弹溜溜。溜溜咱们这边不知道叫啥吧，我们那边叫溜溜，这边叫玻璃球。谁弹得准是不是、赢，一大块兜子哗哗响。老师抓着就给罚，就没收了。过几天完了你再给偷出来。都是自由活动，就那么活动了，体育课、音乐课，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美术课，也还有美术课本呢，还有音乐课本。就从头到尾就叠啪叽，叠啪叽那玩意儿好使，那玩意儿都是彩色的，叠啪叽可花花了。那个留着有保存价值。对，那谁玻璃球挖个坑，对，你把那个对手那球给弹到那坑里去，完了你就赢了，把这球就赢来了，是不是啊？那我们从小就练成了神枪手，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那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们小时候你说多厉害，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一个假期基本上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小时候等到开学了哈，人家都说现在小学学生都说啊，都是那红领巾迎风飘扬，我们带着幸福的笑容走进了课堂。我们那时候也，我记得小时候也没带着笑容，一个个都愁容满面，作业没写完是一回事，另外学的都不好，就我那么一个学的好的，完了我还不好意思，一枝独秀。从小我就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不是啊？石堆于岸，流必湍之。小时候我就不敢学太好，

咱们今天有没有跟学习差不多的歌啊？想能给你带回大家走回到童年呢？也没有啊，小时候也没学过啥歌，都是靠自悟。小时候别的没学，就学会二人转了。小时候学过啥歌？这没有啊，现在。啊，那时候不允许唱流行歌曲，这都属于靡靡之音。唱这歌，你弄不好就枪毙了就。

你说这我会的歌吧也多，但是一到唱歌的时候就纠结了。我总想把这个好听的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个。缘分飞。

对了，就唱《上海滩》吧，这样能带大家回到从前哈。我带不到你们的小时候呢，小螺号，那个没有伴奏，那还是女孩唱的歌，那个我男的还唱不了呢。小螺号滴滴滴吹，阿妈听了展翅飞，啊，不是孩子听了展翅飞啊，这个阿妈听了展翅飞，成精了。

0: 送给大家一首《上海滩》啊，一想大家，是不是啊？你这玩意找了半天，啊，我唱歌也是太好听了，就大家伙，啥都一样哈，有点过分了，吹了，像这我这个是不是都快赶上韩红了哈？韩红也行，人家吹两句中，人家有那身板，是不是啊？那大体格子多好，你瞅着能吃能睡的，你瞅瞅，咱就不行了，咱这吹两句，自个都下毛了。这谁说的？谁是被抓起来了吗？你可别扒瞎呀！你是不是又搁这造谣了？你这我发现，就这个听众啊，成能造谣了。天天上这来造谣了，你瞅瞅，不造谣不传谣啊！这个是我们中华公民的民族的公民一个传统美德啊！是你给抓起来的、啊。现在没啥信儿了，也不吱声，估计是完了也不太托底，也不太牢吧。要搁着现在呢，你要那么给人扒吃人说人的话，那肯定也得投诉你起诉你，说你造谣重伤，是不是诋毁污蔑？但是他这么长时间，大家网上那家子，哎呦我的妈，造的风生水起。
1: 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

鼻窦啊，过敏性鼻炎呐、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

0: 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各位买车纠结到哪儿呢？您可以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或者发送文字，我们都能看得见。那选择连线的朋友呢，你们排上队之后啊，要打字说要连线，这样证明您那边准备好呢，我们就会把您切入进来了啊。来，智奥赵这位是吧？来，我们来连您。来，您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0: 客气，说您问题。
2: 哎，那个是这样的，我想这个正在纠结这个 A5L 和这个 C260 这两个车怎么选。
1: 是你本人开是吧？
2: 对，本人开。
1: 本人开，我更建议买个奥迪 A5。
0: 是啊，您多大年龄了？
2: 我36。
1: A5 多点。对， A5 这个车啊，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奔驰 C 级偏向于女性化。A5 这个车要论正常开的话，要比 C 级开的更好硬。
0: 对，然后这个 C 大多数的车主画像啊，确实是偏向女性车主比较多一点。
2: 是这样的，两位老师，那个。我爱人啊，他本身这个比较喜欢 C260，所以我就纠结这两个车。
0: 就车谁开谁用的多，这个很重要。
2: 车我本人开。
1: 嗯，源于喜欢就买奔驰 C， 源于好用的话就买个奥迪的 A5。
0: 几个原因，一是款式风格的问题，二是 A5L 现在还是一个新款车型，这是都是推荐的理由。如果这辆车是您爱人开，爱人喜欢的，买个奔驰 C 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是这样的，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 A5L 的价格是不太合适是吧？
1: A5 价格啊，现在本身也是新上市，你了解了它现在能优惠到20000多？
2: 我们本地的话，昨天我去看了一下，然后给我的落地价格在这个25万大。
1: 它是指导价多少钱那款的？
2: 指导价是。指导价我给忘了。最后落地给的我是25万大。
1: 25万大几钱呢？奔驰 C 呢？
2: 奔驰 C 给我的落地价是24万大。
1: 对，差不多吧。奔驰 C 你是看于源于因为奔驰 C 啊当年定价比较高一些，是吧？它现在是你就看着优惠幅度，整体来讲就是24、5万买个车，你就感觉这样，如果是就喜欢奔驰，那咱就买奔驰。这两款车实际上买哪个都买不错，
0: 对，
1: 就源于喜欢就行了。包括就是我们跟你讲的说 C 级更偏向于这个女士化，但是你本人就非常喜欢，那咱买 C 级也买不错。
2: 哦，明白。然后那个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A5L 写的是5连杆的悬挂，然后这个 C 写的是多连杆，这个有区别吗？
0: 这技术这事儿就
1: 没有区别，
0: 不用太研究。
1: 每一家的设计风格不一样，整体来讲，就是德系车的，无论是奔驰的，无论是奥迪的，稳定性都没有问题。整体来讲，就是这个奥迪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中长底盘匹配的要比奔驰 C 级能更好一些，
0: 也就是驾驶感受上。也是 A5 更偏多一点，这是为什么推荐原因，也是在于这儿。
1: 对，
0: 开着的感觉，看着的感觉，还有新款，
1: 包括从空间上，奥迪 A5 要比这个 C 级空间更好一些吧？
0: 对，
2: 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0: 参考啊。就是女士喜欢奔驰 C 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两台车放到这儿比，女士买的话，就直接就买奔驰 C 就行了。
1: 对的，
0: 这是彼岸雨露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3: 你好，两位老师。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最近就是想看一个，就是理想 L8 这个新款，这个 Ultra 这一款。我看我前天去了之后，给我算就是加当地的补贴下来是35万2。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款车，一是这款车到底怎么样？第二一个就是，因为我也不是就是特别着急换这台车，但是目前看的从这个家庭用车呀，还有这个驾驶体验，我觉得这个新款这个
1: 挺好
3: ，L8 我还是挺不错的。
0: 现在开的什么车呀？
3: 现在开的一款就是16年的奥迪 A6L， 已经10年了。
1: 该换车了。现在从奥迪 A6L 换成这个理想，这个车其实所有需求都满足你了，无论是从空间配置啊。但这台车如果作为家庭自用来讲，像你一年一万多公里两万公里啊，就该靠奥迪 A6 这样开十年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些新能源车就是从配置上从技术方面现在来看的话，更新比较快一些，质量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3: 那老师更推荐就是就像是年底买还是现在入手？现在入手价格肯定比较高一点，年底是不是价格低一点？
1: 是这样的啊，假如说你一台车换一台车，就是年底了，假如说理想R8再给你便宜一万到两万，加上你的奥迪六开到年底也是要卖少卖一万多的，是一样的，
0: 你也少卖钱，然后你还少开了半年。如果确定要换车，当下和年底还不如现在就换了。
1: 对的。
3: 哎，还有另外一种，你说卡行吧？就比如说年底买一个几千公里的二手的，是不是还更优惠点？
1: 那肯定的了。你要现在啊，假如到年底买一个，就是你现在看好的车，至少要省六万块钱以上。
0: 嗯。
3: 哦，
0: 准新的二手的。
1: 嗯。
3: 那你像我这个奥迪A6L，就开到年底，它顶多它就亏个几千块钱，它能亏多少？对吧？
1: 对呀，对。
3: 但是买个几千公里的这种主新的实际还是挺
1: 对，我认为其实如果能接受二手的话，你就买这种万八千公里的半年或是十个月八个月这种车，省六七万块钱多好啊，
0: 很舒服。
3: 老师还有没有就是别的推荐的，像这种就像跟 L8 对比的，我 M8 也看好像但是没试驾，但是觉得问界的是不是价格高一点？
1: 问界的支架系统要比理想更好一些，但是从价格上讲，万界卖的价格要比理想卖的贵。
0: 嗯，
3: 对对对。
1: 嗯，
0: 喜欢L8不错。
3: 行，好，谢谢两位。
1: 好。
0: 就是奥迪车主换理想是好多车主的事，就是都这样做。
1: 对，实际上
0: 特别第一批车主画像。
1: 对，因为其实当时候你当你不开 BBA 的时候，你总想我这一生呢一定要开辆 BBA。BBA 应用完以后，其实新能源真的挺好。
0: 对，
1: 是吧？现在包括你看，现在有的时候我就讲，稍微就是说，只要赶上新能源，这个的确是啊，无论从驾驶上、从油耗上，是吧？从这个智能驾驶啊、智能泊车啊，的确是方便了很多。
0: 对，
1: 都想尝试一下。
0: 嗯，来，连下一位啊，叫归我这位。
4: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4: 啊，就是我这边的话，就是目前就是我喜欢两款车，一个是享界的 SUT，
0: 嗯，
4: 一个是腾势的那个 Z9GT，
0: 嗯，
4: 然后的话就是我家里想让我买个七百，他说七百，
0: 嗯，
4: 啊，优先的是哪个呀？
0: 这几台都是挺新的车型啊。
1: 你预算花多少钱？六十？
4: 预算五十多嘛？
1: 五十多，六十左右是吧？想与众不同，买个想界。想界这个车现在展示来看，市场上保有量比较小一些。
0: 嗯，
1: 坦克七百就不考虑了。
4: 啊，那个腾势呢？
1: 腾势排第二吧。
0: 因为买到这两台车的时候，热度或者是说个性，决定于更多的东西。
1: 对，你买一个想界，回头率要比这两台车更高一些。
0: 因为要的就是这个嘛。你要说另看到什么比技术又比什么东西，可能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但是从现在市场上大家眼光上的热度来讲，那想界要多一点。
1: 嗯。
4: 哦，我看那个腾势那个 Z9GT 那个有 E3 发动，我感觉还是那个还是比较好。
1: 这两款车实际这样的哈，就是按市场保有量来讲，它俩基本上算是持平吧，都小有个性的车，几乎也很少有人会拿六十万去买这种车呀。
0: 对，
1: 就是从腾势也好，从享界也好，我认为啊，本身你这个买车理念就买自己喜欢的，
0: 就看自己的外形和品牌或者你自己认可的这个品牌价值。
1: 对，
0: 让我们来选，我们推荐享界多点，因为从品牌来看吧。
1: 对的，
0: 嗯，
4: 就这两天就一直在看车，家里一直要我想买个大一点，就方便拉老人出去玩嘛，也是家里花钱嘛。我说了不算，主要是。
1: 最没有性价比的就买坦克七百，
4: 就占
1: 一头。
0: 对，要不然我们就占新占一头，要不然呢，我们这个占品牌占一头，要不然占实用占一头，坦克七百卡在中间。
4: 那我懂了，就是还是推荐想界，
0: 就是宁可咱们占一个与众不同，占一头。
1: 对，
0: 这个想界。
4: 嗯，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哈。
0: 好，嘞。因为五六十万买到这样的车型的时候，就是不纠结别的了，纠结的是自己情绪价值，
1: 主要是精神享受。
0: 对
1: 对，其实你像你说你是买那个甲壳虫，买 mini， 买哪个好？其实不存在，
0: 对，
1: 就取决于自己的喜爱程度了。
0: 19年的。 宝来1.5自动没天窗低配8万多公里6处喷漆能卖多少钱？6处喷漆，
1: 嗯，6处喷漆基本上就是啥大件不喷也不剩啥了。
0: 对，
1: 车要好话基本上2万左右块钱吧。
0: 好，
1: 嗯，
0: X1 昂科威 Plus 家用推荐哪个？1年7000公里，接送娃上下班，男生开。
1: 买X1呀、啊？
0: 对，买宝马呀、
1: 啊。对呀、啊，你现在你20万落地，如果能买X1的话，就现在就是X1宝马三系，20万能落地的话，就买宝马X1。
0: 嗯，
1: 1年7000公里，你就想你天天兜里揣个宝马的钥匙，天天开宝马，跟你开，你就哪怕买个别克的，就是艾维亚，
0: 嗯，
1: 他们也毛宝马品牌好啊。
0: 这个里边昂科威 Plus 就是比X1的空间要更大一点。
1: 对的，
0: 你有。不是一定要那么多那么大的空间或那么多的人坐、
1: 嗯、平时啊尤其在市区上下班接送孩子啊就是空间已经一般车都可以满足你、
0: 嗯、
1: 所以不要考虑那么大空间没有用
0: 对来我们连连下一位啊您好
5: 嗯你好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5: 我看了对我现在主要就是比较想买小米然后家长对这个小米这个品牌不是放心，
0: 嗯，
5: 他推荐我买特斯拉，然后您看您有什么推荐？还是说如果这俩都不选，就看回这种 BBA 三系 A5 这种？
1: 你预算多少钱？
0: 30以内。
5: 对，30以内。
0: 嗯，
1: 30以内其实啊，就是如果啊真的喜欢买新能源的话。我们更推荐买特斯拉。特斯拉虽然没有配置，但是啊，其实家长选车就是想让你选一个品牌好、比较稳定的、安全一点的。这是就是家长买车的基本上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让你买特斯拉。如果你不选电车的话，实际30万左右，现在你买到的这种宝马五系啊，包括买到的什么这些奥迪 A5 啊，
0: 嗯，
1: 这些车其实都挺好的。
0: 对，我们可能和您家长站到一边了。
1: 对的。
5: 哦，
1: 嗯，小米这个车是外形好看，包括你们花这个30万买这个小米的 V7 是吧？外形也好看，配置也好，但是如果论品质的话，它真没有特斯拉耐用。
5: 行，
0: 嗯，
5: 明白了，
0: 嗯，好，
5: 好嘞，
0: 啊，就个性有的时候需要付出点代价，就为什么成为个性，一定是市场上销量啊、占比啊是比较小众的一部分，
1: 嗯，
0: 啊，那小众带来的一些好处呢，有与众不同。那不好的地方你也得接受。
1: 对，
0: 嗯，这奥迪的 E7X 值得买吗？
1: 可以，就现在来

0: 看啊，就是买这种新能源的车啊，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尽量去能买这种正经车企出的，还是买这种车企出的。
1: 嗯，
0: 你不要听其他这些车评人有改电有改电，你要实际按我的理解来讲，你真正能买到这种有改电的，你都算捡着了。
1: 对呀，毕竟是车呀，
0: 油车这个底盘呀，包括油车这些年相对来讲比较稳定成熟了，所以说在这里边买车企这些车，第一，价格便宜，第二，售后好。
1: 嗯，
0: 所以说能买这种像这个奥迪啊、别克啊、大众这些车企的新能源，我感觉除了配置稍微差一些，剩的都比较靠谱。
1: 是的，理想 i6 等新款吧，
0: 等吧。其实买新能源像尤其买理想这个是越新款越好。
1: 嗯，
0: 因为当你新款以后，其实它不像油车这么改就换个灯换个啥的，它从无论是从芯片啊、从电池啊、从电控啊，它都会更新很多。
1: 嗯，
0: 是吧，我们买这种车本身就为了尝试这种新鲜感，能等新的还是等新的。
1: 对，未来ET5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现在来看，对于二手车市场来看，就是在保值率方面，包括市场这个销售方面啊，未来的这个 ET5 啊，这些车型还是算是主流车型嘛。
1: 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17款的三厢 A3 风尚，15万公里。18年欧蓝德 2.0 12万公里，价格都差不多，都挺喜欢，买哪个？
0: 基本上都是4万多的价格吧。这里边是如果我就喜欢开，对这个15万公里奥迪 A3 车况你能有这个把控的情况下，在市区开 A3 要比欧蓝德要好很多。
1: 嗯，
0: 说我对车况把控不了，15万公里的奥迪 A3 故障率稍微有点偏高了，我只求稳，对车驾驶我没有更多需求，我要空间好，我要这车养车省钱，那你就买花4万多买了18年欧蓝德就行了。
1: 省心省钱实用是欧蓝德。
0: 对呀，你就想同样的花4万块钱，是吧？你买到的奥迪跟买到的30养车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按照我的理念来讲，综合来讲，包括维修保养，大概啊，养一台欧蓝德跟养一台奥迪，基本上要成倍的成本吧。
1: 嗯，家里边的唯一一台车就买欧蓝德。
0: 嗯，
1: 如果是年轻朋友刚代步的第一辆车，可以感受奥迪 A3。
0: 对的。
1: 嗯，来连下一位啊，抹小米这位。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说你问题。
2: 啊，我现在想问一下老师，我现在就是想买一台凯美瑞和大众速腾。
1: 嗯，
2: 凯美瑞想买那个双擎的，但是我看最近27款的价格有点小高。然后我平时就是不是新手司机了。
1: 嗯，
2: 然后我平时接送孩子补课什么在市区里开。
1: 嗯，
2: 我现在双擎不是能省油吗？
0: 是。
2: 啊，但是这价确实太高了。
0: 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
2: 也得10000左右。
0: 那你用2.0自吸的这凯美瑞，你不接受吗？
2: 啊，纯油的。
0: 对呀，你又拿速腾的价格，你就别去对比这个双擎的凯美瑞了。
1: 是，如果要在速腾和凯美瑞里边来选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推荐凯美瑞。
0: 对呀，
1: 因为它是一个正经的 B 级车。
0: 你速腾都能接受了，那你2.0的凯美瑞为啥不接受啊？
1: 对呀。
2: 2.0那凯美瑞双擎是不是后期养护也费劲呢？
1: 也
0: 不
1: 费劲，不费劲。那你不说预算费劲？
0: 对呀，啊，你主要是看差，你呀，新款凯美瑞落地得18左右吧？
1: 嗯，
2: 对，是
0: 这样。那你买一个这个13万多买个低配凯美瑞，
1: 多舒服啊！
0: 就跟速腾不价格差不多了吗？
2: 哦，那这速腾这车怎么用？还挺便宜的。
1: 是，它便宜嘛？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要是假如说你速腾花12万块钱买速腾都能接受了，
1: 嗯，
0: 那咱就不如花12万买这个上一个级别的这个凯美瑞的油的了，2.0的，它也不费油。
1: 嗯，
2: 啊，它比速腾省油呗？
0: 没有速腾省油，但是跟速腾基本上差不太多吧？
1: 持平双擎的，
0: 你毕竟享受着，你这是一个 B 级车，速腾是一个 A 加级的。
1: 就相当于一个是80平方，你那个买了个31厅120平方的，
0: 差点物业费呗。
1: 对，一样的价钱，咱为啥不买大？
2: 我看凯美瑞那款油也太丑了，前脸儿。
0: 油跟电，他俩差啥呀？就差个标嘛。
2: 不是，那个运动赖的版，那个双擎的，
1: 啊，
2: 好看一点，带尾翼什么的。
0: 那你这不付出的钱不一样，
1: 比例不一样。这就如果拿速腾的，咱为什么推荐你买2.0燃油的这个？是因为预算放那块儿。
0: 对，
1: 就拿速腾的钱。咱们买个80平房的钱，咱买了个120平房子，那外观不好看，不好看。
0: 那个凯美瑞的外观，你如果不接受，亚洲龙的外观你能接受吗？
2: 亚洲龙更贵，而不凯美瑞要不买双擎的有意义吗？丰田车呀，
0: 是这样的哈，我就说你能接受速腾，

0: 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凯美瑞、亚洲龙这种车型？十二万落地，大概13.5万左右。
1: 嗯，就我们为什么一直拿房子给你举例子，就怕你不理解这个
0: 主。不是有没有意义？其实你假如说啊，你买个双擎的，一年10000多公里，说实话，省油你也省不了太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那你要是比那个车少花5万块钱，你买个油这不也可以吗？
1: 速腾比那个低一个级别，
0: 嗯。
2: 是，这我知道，但我看速腾的车太便宜了。
0: 你
1: 那当然便宜，它小啊。那说那房子便宜，那房子小啊。
0: 对，
2: 关键这个车速腾买来，我这我不心疼，刮了碰了的。凯美瑞我可能会心疼。
1: 那拿个速腾的钱买个凯美瑞不就好了吗？这所以推荐你这么
0: 听。你看的速腾是看 1.5T 的吗？
2: 啊，超越，但是那地台太高了。
0: 它超越那个现在卖你多少钱呀？
2: 落地得在10.4左右。
0: 嗯，是的。

0: 好用，要喜欢小点，看奥迪 A3。
1: 你这点事儿
0: 都比凯美瑞好用。
2: 这个就是那个金镯子再沉，你也愿意戴。就是咱能上，其实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意见，就是如果能上一个2.0燃油的，就少加一点点钱比速腾，
0: 对，
2: 上个级别，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用车是比性价比比较高的。嗯
0: 嗯，
1: 好嘞，谢谢。
2: 好嘞，
0: 好，再见。
2: 哎，
0: 嗯，这就其实有的时候说啊，就是无论是你买车也好，换车也好，
2: 嗯，
0: 只看需求，
2: 对，
0: 不要看价格。你现在你看到这些奥迪啊、奔驰 E 级啊、宝马五系的优惠11-12万，
2: 嗯，
0: 还说成便宜了。当时他买的时候50，现在咱们落地有33落地了，比他省17万。
2: 嗯，
0: 你有换车需求，你行，你去换一个。
2: 对，
0: 你没有换车需求，你就没有必要去追这个高了。
2: 是的，来来连下一位啊。叫吃不吃榴莲是吗？点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哎，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2: 客气，说您问题。
3: 那个，我目前有一个迈腾，我想换个理想 L6 或者那个特斯拉，然后纠结的两款车。
2: 特斯拉买 Y 是吗？
3: 对 Y。
0: 你要是如果啊24-5万买车，就买一个标续的 Y， 我认为啊，换新能源是第一推荐的品牌。
2: 对，
0: 理想这些车型，有的人是喜欢它的外观，有的人是喜欢它的配置。基本上不喜欢特斯拉的原因就是特斯拉没有配置，
2: 嗯，
0: 开着底盘相对来讲比较硬一些，没有舒适度。
2: 嗯，
3: 其实我，
2: 嗯，这您这先应该是
3: 他，我也知道特斯拉。
2: 嗯，
3: 好需求就是想合计倾向于 i6。
0: 嗯， i6 是配置好，包括它的支架系统，
3: 但是我不知道 i6 能不能开5年8年什么的，
0: 10年都没事。
2: 对，那你这点要求还是能满足的。
0: 你买像理想这种新能源车型啊，只要你不要嫌弃它更新换代了，
2: 嗯，
0: 你开上你10年8年都没问题，都能开。
2: 是
3: 啊，行，谢谢老师。
2: 嗯，好好参考啊。嗯，你看特斯拉和理想设计风格就两种不一样的。
0: 对，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就参照理想这个车，为什么一般产品我们都还是比较推荐的啊？
2: 嗯，
0: 你像最早的时候出增程的时候，大伙都笑话增程的时候，其实从理想 ONE 开始，你看现在开4-5年5-6万，就是20来万公里5-6年的这个理想 ONE， 正常市区上还能正常行驶。
2: 嗯，
0: 所以说你那个时候其实理想从出理想 ONE 的时候，技术还是没这么成熟。
2: 嗯，
0: 他现在开5-7-8年不也没问题吗？
2: 是的，
0: 所以说你买理想的产品，你只要喜欢就没问题。还有一点就是，理想的产品相对来讲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亲民，
2: 舒服的。
0: 嗯，
2: 像特斯拉这种设计呢，喜欢的人觉得哎呦极简高级干净，
0: 嗯，
2: 不喜欢的人觉得毛坯房什么也不看不见。
0: 买特斯拉的这个车主就像买车要买霸道买丰田一样，
2: 嗯，
0: 他追求的是这种品牌的稳定性，
2: 嗯
0: 啊，他不追求更多的配置。
2: 对。连下一位彼岸雨露，还有小天是吧？好，叮铃车都看到了，稍等，一个一个来。哎，你好。
4: 那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4: 这个，据我刚刚咨询过，就是奥迪 A6L 换这个就是理想 L8。
0: 嗯。
4: 我刚刚就是有个事儿，刚刚正好听你直播，咱们我就想，因为最近别人不是说，要么就是换车，要么就换成纯电的，要么就换成纯油的。那咱们去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增程的到底就是可不可以？因为咱们换一个，不可能再开个三。
2: 要看你自己家里啊，你这台车是不是要卖掉啊？
4: 嗯，这台车要卖掉。
2: 然后家里还有别的车吗？
4: 家里面还有一辆这个宝马小X2，这个X2。
2: 宝马X2是吧？
0: 嗯
4: 嗯。
0: 嗯，如果啊，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就是，从奥迪如果真是换新能源，我会选择一辆纯电的，
2: 嗯，
0: 续航在500-600公里以上就行了。这是所谓的真正的这种新能源，就是说有的人就是选择这种增程啊，包括这种插混车型，其实都是要解决了自己这种续航焦虑。
2: 嗯，
0: 家里唯一台车，现在啊，在咱们市区或普通这个街道上行驶，这种充电设施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往像新疆啊、西藏西北啊，包括北方这些地方要去的时候，一个纯电的时候，你这个续航焦虑是很严重的。
2: 你自己的用车场景上有没有，比如说想没想过咱一家人出去玩啊，
0: 嗯，
2: 然后一年有没有这样的应用场景啊？
4: 嗯，有呀，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才换这个。
2: 那还是这样的挺好的。
0: 对，
2: 嗯，要不然你说带着孩子，因为首先X2咱出远门的时候人多，肯定不如这车舒服。
0: 嗯
2: 嗯，那出远门的时候这个里程焦虑心里边确实不舒服啊。
4: 对，
2: 所以这种挺适合你的。
0: 尤其这种大车啊，就是经常出长途，经常一家人满载的

0: 时候，众筹是解决你这个问题。
1: 对，
0: 你不用担心。你假如说你现在就给你个500公里纯续航的，
1: 嗯，
0: 让你往新疆、西藏跑，能跑，但是会很麻烦。
1: 对，
0: 假如说我现在要去像那个漠河、黑河跟你这，其实充电很麻烦，很麻烦的。
1: 嗯。
2: 对，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不管咋样，就是用解决这个充电的问题。
0: 对，你假如说你又想花10万块钱或买这种纯市区代步的，就不要买纵程，不要买插混，就买个续航400公里都够用。
1: 对，
0: 纯市区代步的话就无所谓，没有焦虑呀。
1: 像你这种在市区里边300天基本上在市区，咱们算60多天，咱再带着家人出去玩，这比例占的非常大了，都已经。
0: 嗯。
2: 嗯，对，这一个它现在26款好像能跑个300多公里还是400多公里、
1: 嗯、对呀、足够用。
0: 现在这种大的车基本上都在标续在400左右，你搁市区啊包括在这基本上也能跑200大几300左右，
1: 嗯，
0: 满足你几天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
2: 行、
0: 嗯、
2: 好、
1: 嗯、
2: 好
1: 好
2: 好、
1: 嗯、
2: 谢谢啊，
1: 客气啊。所以你用是买电还是买插电还是买这种增程，就得看你买车的这个人的用的场景。
0: 对啊、嗯、其实前两天不是提一辆这个世嘉嘛，
1: 嗯，
0: 这个是续航200公里，这个插混的不是46万9千9，
1: 嗯，
0: 这个纯电是48万9千9，也在纠结是到底提哪个呢，因为考虑到你这种商务车经常要出长途，
1: 嗯，
0: 一家人正常就是在这个旅游的季节出去，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买一个纯电的话你会有很多焦虑。
1: 嗯，
0: 假如说到下个服务区能不能充，我一搜，哎呀，还有那个80公里才能有个充电桩呢。这时候你会很焦虑，我是充还是不充？但是你有这种增程就无所谓了，就往前跑呗，大不了咱加油。
1: 嗯、
0: 这时候其实会方便很多。
1: 是，来下一位，咱们一个一个来啊。连线的排上队啊，你好。
3: 哎，你好，老曹。
1: 哎，你好。
3: 我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我就是说我该换油车还是换电车？
1: 嗯，还是刚才那个，接着我们刚才那个话题来聊，你该换啥车？那说说你
3: 的
1: 用车。
3: 我现在开的是那个23年的 INY。
1: 嗯。
3: 然后我11月份要面临结婚，结婚的话家里的意思是去买一个低配的那个 A6，然后我开了 A6，我太难受了，我受不了，我开不了油车了，现
1: 在。嗯，电车开惯了。
3: 对，然后我现在我的意见是，我给家里意见是，我想买一个这个二手的双电机的车，因为我开的是个单电机的，我它的后端太虚了，它100以后就没劲儿了。
1: 嗯，
3: 啊，我现在看的是那个二手的苏七 MAX， 还有 Model 3加，还有那个全新的 ET5T。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买车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就是你开完了这种新能源以后啊，油车你接受不了，无论是从动力、从配置、从方便程度上，它真的要比油车要好很多。家里意见让你买个花30万落地买奥迪A6，只是想说咱买一回车，买一个 BBA 能好看一些，但是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些车好用。你自己使车的话，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换车呀。
1: 三批行。
3: 增加不是三 P， 但是我不拿钱，我又没有话语权，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说明。
1: 了解这个啊，这个在于哪儿啊？因为您说到了这个结婚用车，家长的这个角度是一个很成熟的意见。
0: 对，
1: 这个成熟的意见对于大这两个家庭，包括你在城的这个小家庭来说，买了一台奥迪的 A6， 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你这个小家庭的幸福，也是背后这两个托举的家庭里边的一个幸福。
0: 对，
1: 说给结婚孩子结婚了，买个啥车？买个奥迪 A6，、
0: 嗯、
1: 这是这方面的情绪享受。那理解你的点呢？你开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电车，再换到油车的这种驾驶感受，你不习惯。咱不说谁好谁不好，是你不习惯。而且自己也不接受了。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推荐你买一个你自己喜欢自己开的，因为毕竟你以后你天天开嘛，天天使用的嘛。
3: 所以我就想问，这三个电车哪个比较务实一点，实用一点？
0: 实用的话就买
1: 特
0: 斯拉的。
3: 特斯拉，
1: 嗯，对。
3: 然后您看那个2024年的21万合适吗？三家。
0: 21万，24年里得别超过3万公里的。
3: 2万1，2万1。
0: 嗯，差不多符合市场行情。
3: 我试驾了那个 A6 的454去了，我感觉那个油门跟方向盘特别重。
1: 嗯，对，驾驶习惯不一样。
0: 开完电车以后啊，这种油车都是这种感受。
1: 对，
0: 你就现在啊，就是如果不上高速上去比去、
1: 嗯，
0: 就在市区通行，你就10万块钱买个零跑，都比奥迪 A6 开着好用。
1: 但是实际开起来的感受，比如说高速也好，这种稳定的驾控体验的话，是这些电车都比不上 A6 的。
0: 嗯，
1: 就是你还要相信 A6 的品牌价值，包括 A6 的质感，这一点咱不能否认。
0: 嗯，
1: 但咱喜欢是

0: 喜欢。
1: 我承认它是台好车，但是我个人而言，嗯、我看
0: 不
1: 了，
2: 所以我们理解你嘛。
3: 虽然是好车，但我只是它不适合你而已。
2: 对的。
1: 好，谢谢老师。
2: 对，花少钱买一个二手的特斯拉，这个挺好的。
3: 对的。
1: 好，谢谢。
2: 嗯，好嘞。咱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你说咱家里说我们省点钱，然后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不也挺好？
3: 就是很多人买车啊，就是因人而异吧。
2: 嗯，
3: 往往其实像这种天天在市区开有电车，他总讲说这 PV 我没法开，我开不了了，我就得开电车。嗯，这只是你在市区的感受。
2: 对，
3: 其实自从有这感受以后，我每次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开这种油车，就开奥迪这种四五四驱呀、啊
2: 嗯，
3: 包括这种高功率的这车的时候，我就想，我在高速公路上任何一款电车，
2: 嗯，
3: 它都跑不过我。
2: 是的，
3: 既然任何电车我都可以超它，
2: 嗯，
3: 但它不能跟我一起跑。
2: 嗯，
3: 第一是用电量，它不舍得开。
2: 嗯，
3: 第二是它的底盘啊，包括从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啊，在跑高速，它真的没有 BBA 这么好用。
2: 嗯，
3: 就是每个人用车习惯场景不一样嘛。
2: 嗯。嗯，来连下一位。刚才还读到一个谁来着？小天是吧？连完小天连那谁啊？那个赤狼这位啊，来你好。
4: 哎喂，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说您问题。哎，您说。
4: 哎，我这边是有点卡吧，因为我在电梯里面。
2: 嗯，您现在能行不？好点没？
4: 我还有一层，马上了。
2: 长城V9 叉怎么样？保养贵吗？后期维修费用怎么样啊？还行，
3: 相对吧。就是我说这个养车成本啊，你V9 叉这个，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哈。
4: 嗯，我现在就特别纠结，就是买油车还是买那个 HEV。
3: 嗯，
4: 啊，就是我用车场景就是，我也喜欢骑我那个九号。
3: 嗯，
4: 然后。我就是平常上班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然后我女朋友也就是坐地铁，因为开车不方便嘛。
2: 嗯。
4: 然后，平常我俩出去，我也就是喜欢骑我那九号。
2: 嗯。
4: 就家里有车，但我都不开。
2: 嗯。
4: 但是结婚必须得买一个。
2: 嗯。
4: 我老家是法库，他是搁鞍山，然后我们那是搁沈阳。
2: 嗯。
4: 沈阳到鞍山高速我开过，开的也挺舒服。
2: 嗯。
4: 就是。买到底是买那种油混追求极致的省油，还是直接买个油车呀？
2: 说说你的预算。
3: 你预算多少钱？
4: 哎，我看的车就是那个吉利星越 L 和那个长安 CS75 那个。
3: 嗯，
4: 油混
3: 八万多九万多的呗。
4: 啊，没有，我预算是13-14万。
3: 嗯，你要不买电车，你买油车你会看啥呀？
4: 不买电车，买油车。
3: 嗯，
2: 他看的是星越那个混动。
4: 对，混动，
2: 这看75 plus 燃油是不是？
4: 不是，都是混动
2: 啊。
4: 啊，
3: 就我就说，如果不买这种插混，买纯油的，你想买啥车呀？
4: 那必干探岳或者 CRV 啊。
2: 那你为啥不必买这个呢？
3: 对呀、啊，为啥要将就呢？你本身一年你跑不了多少公里数，平时上下班代步有九号都够了，
2: 省油干啥呀？
4: 但是我感觉那种。起步的那个电感我感觉还挺舒服。
3: 你是不是就非常喜欢 CRV 吧，还怕它费油？
4: CRV 不怕费油。CRV 不费油。
3: 嗯，
4: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探岳或者 CRV。 然后
3: 你别委屈自己，就啥也别合计了，要不就探岳，要么 CRV。
2: 探岳挺好的，里程又不大。
3: 对，你这台车无非就是你去老丈人家回个家是吧，上下班你平时你也不开。
2: 嗯，
4: 对对对
3: 对呀、啊、那你为啥不买个自己喜欢的呢？
2: 马路上一直起步啊，
4: 这几个
2: 你不还更多的情况下不已经是起步的过程？
3: 对，
2: 起步完事儿嘛，
3: 你就是买个探岳或 CRV 都行了，别研究那什么 C5 75 plus 插混，又研究什么这个星越 L 什么的插混去了，不研究了。
2: 对，
4: 那我本田不说2027年就不造那个油车了吗？
3: 你那九号还更新还快，你不都骑了呢吗？
4: 那还是，那如果 CRV 和那个什么
2: 探岳，
4: 和那个探岳他俩比的话，你推荐哪个呀？
3: 一年10000公里买探岳，其实你的探岳喜爱程度比 CRV 更强，买探岳。
4: 我去，你怎么知道？我还是觉得特别。
3: 跟你聊天一下子就聊出来了，
2: 买探岳就好了。
4: 好嘞，好嘞，
2: 不委屈自己了。好嘞，
4: 好嘞 ，OK，
2: 好嘞，
4: 再见老师。
3: 好。
2: 哎，下一位。哎，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说你问题。
5: 我是
0: 我是想让你推荐一款车，就是我

0: 算是，22万左右吧，然后可以接受二手，然后一年公里大概就是15000公里，就是纯油车，只考虑那种轿车。
1: 你自己看啥呢？22万二手纯油。
0: 我自己其实比较考虑 CT6 跟 S90。
1: S90 你直接买个新的吧。
2: 对呀。
1: CT6。
0: 新的我去看了，我感觉那个车吧，就是我还有一点就是我比较在意那个保值率，我看那个。S90 机器不保值，我买 S90 可能还有 CT6 就
1: 这
0: 是
1: 俩保值。考虑到保值率啊，22万能接受二手的，要么买宝马五系，要么买奥迪 E6，要么买奔驰 E 级。这是市场主流车型。谈到保值率，就要考虑到市场保有量大的，买 CT6，买沃尔沃 S90，就不要考虑到它的这个保值率了。
2: 买这辆车就得是我个性，我喜欢就完事儿了。
0: 因为我看那这个，尤其是 CT6 吧，这二手车就是人家开，就是因为我接受不了3年以上的，就是2年左右。我看这个车就是落地基本上新车30嘛，它二手基本上20万，我感觉这个性价比挺高。
1: 对呀，
0: 你要买个那个 A6 或者五系的话，就是得25、26吧，就是我这想要的这个年限。
2: 卖的时候不也那个贵吗？
1: 我跟你讲，为什么你这个，你假如说你当年是落地30万的 CT6，你买一个2年车花20万买，对吧？你一样，你再开2年以后，你这个跟那个奥迪跟 BBA 比，你赔的还是多。
0: 啊，就是如果同样论二手车，就是他们再多赔的钱还是这个
2: 还是多。
1: 对呀，
2: 就论亏钱，你看的这两款是亏钱多的。
1: 对，你看到现在比高的，因为它掉价快嘛，保值率稍微差一些。所以说，
0: 我意思就是，他买二手，他还是掉价快。
2: 接着快呀，
1: 一样，
2: 都是按比例来的呀。
1: 那不是说他赔完到你手就不赔了？
2: 那就赔手上车主啊
0: 那个5-6 1的话，就是二手的话，您说推荐哪个？因为我看那个新五系，就是24年之后的，我其实不太喜欢，无论那个内饰还是外观。
1: 那你这个奔驰 E， 你看看奔驰 E。
0: E 我看了，当时我看了新的那个1260。就是那个新的当时落地要32万5吧，我不知道那个二手啥行情，就是改款后的。
1: 32万5买个3年车省10万，买23年的23万5。
0: 它是24年改的款吧？那个花生灯的那款，
1: 对，就可以买到了，25就可以买到了，
0: 25就差不多了。
1: 对，
0: 行，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嘞，不是当下省完，就是亏完之后，以后就不亏了。
1: 这就是其实一个人的矛盾，就是说买车总考虑保值率。其实你像这种你还能接受二手，还非常考虑保值率的话啊，你就没有必要去花25万买个宝马五系或奔驰 E 级了。我认为你这个年龄啊，你要是就奔着省钱去的话，你买个20年左右的宝马三系，花个10万左右，其实买这车你保值率极高极高的，你使劲亏，对吧？你开上3年时间都亏一半，你才亏5万，对吧？你考虑保值率的话，你就别买贵的。
2: 是的。锐界和探险者的五座选探险者，
1: 一定选探险者啊，级别不一样。
2: 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要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26款的2003灰色1.5T，1月份上的牌，400公里，车商卖93000，
1: 新车应该是13万多那个吧。基本上符合市场行情嘛。
2: 来，我们连下一位啊。V9X 这位可以买啊！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完过来我想买个燃油车。然后看的是那个瑞虎8，然后CS 75 Plus， 还有那个皓影。我们这块吧，有一个新车折扣店，它那个皓影豪华落地是13万8。我寻思这几个有没有推荐的？就是要求省心耐用，
2: 13万8，
3: 预计开8到10年。
1: 你就
2: 买
1: 皓影吗？
2: 对，买13万8的。
3: 行，皓影跟那买皓影豪华还是 CRV 低配的，它俩一样价格
2: 的，
1: 它俩一样。对，就是同样花同样的钱买配置高的。
2: 对，同样配置买便宜，
3: 就是他俩后期维护保养啥都一样的，
2: 他俩
3: 价格差不多。
2: 这俩一台车，
1: 买个本田吧，买哈尔，买 CRV 都行。

0: 然后我还看大庆有一个卖的皓影21年的车，跑了9万公里，然后他卖将近10万，99,800，是不是有点贵？
1: 别看这个了，
2: 差3万。

0: 差十万公里，你考虑它干啥呀？
1: 这十万公里是多少家庭里边十年的用量？
0: 基本上够你十年用车需求了。你假如说它两万公里省三万，你考虑一下行不行？
2: 好，谢谢梁老师。
1: 好嘞，
0: 好
1: 啊，嗯。一年一万公里，十年，十年啊，
0: 嗯，
1: 十年呢，省这钱太少了。来，这有一叫啥来着？泰七两驱老款和猛龙195+，推荐哪个？
0: 买猛龙吧。
1: 嗯，
0: 泰七现在热度基本上也过了，买猛龙吧。猛龙最起码的啊，名还搁这儿。
1: 预算7万，想要纯油，推荐哪款家用？
0: 纯油买新车吧，7万块钱要买新车纯油，你就看看轩逸这种车
1: 真挺好。
0: 轩逸、朗逸，包括这个卡罗拉，应该现在买不到，7万块钱落地买不到，
1: 嗯，
0: 就买轩逸就行了。
1: 对，买个轩逸，当年
0: 买6万多落地了。
1: 朗逸啊，这些车哪年当年不都得10多万块钱吗？
0: 对呀，
1: 现在7万块钱买一个多好啊！7万块钱开3年。开5年能卖多少钱？
0: 7万块钱开5年至少卖35000。你现在21年的啊，你现在21年的轩逸，你这不就5年了吗？
1: 对呀、
0: 啊，你至少得45000能买到，
1: 多好！雅阁、凯美瑞这俩车都是以稳定为主的车型。
0: 对，就是想开的好点的话，就买
1: 雅阁。
0: 嗯，
1: 然后想极致省点，就买凯美瑞，就买个双擎，买个混动。
0: 嗯，
1: 买个2-3万的车，最多赔3万。
0: 对吧，
1: 没毛病。
0: 所以说你考虑到保值的话呢，你买越便宜的它越保值。所以说我们的讲，就像我们其实像我们对于这个车啊，基本上现在也没什么更多感知，说什么好也不好。实际上我们这些同事也都买车，我说你啊挣钱不容易啊，就买这个10000多块钱的车，
1: 现在瞅都挺好。
0: 对，10000多块钱车天天上班代步遮风挡雨啥都不耽误。
1: 嗯，
0: 你开3年最后卖铁还值5000。
1: 是啊，
0: 那为什么不买这些车呀？对吧？
1: 对，
0: 你现在也不用说你现在真的谁买那个10000块钱就能买个宝马530的，
1: 嗯，
0: 那开着不也挺好吗？除了油耗稍微高点，但是你车没啥折旧啊。
1: 亚洲龙2.0混动和 ES200怎么选？
0: 买 ES200 多低配的都买 ES200。
1: 嗯，
0: 他俩你不要听那个其他人跟你讲，他俩一个平台，他俩的确是一个平台，一个装备工艺，但是用的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就买这个雷克萨斯。
1: 问怎么连线，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0: 嗯
1: ，GLB 48伏电池能用几年？这个现在没，
0: 基本上随车吧，
1: 随车吧，它没有什么考虑年限的事儿。
0: 现在来看啊，这些车型因为环保要求，必须带这种48伏轻混嘛，
1: 嗯，
0: 它是达到了这个上牌标准。
1: 嗯，
0: 48伏轻混的电瓶啊，就是一个大容量电瓶，
1: 对，
0: 加一个大号的发电机。
1: 嗯。来，咱继续连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排成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来，看
2: 哎，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是主要是用车是跑业务，考虑的有两款，一个是昂科威 Plus， 这个是马自达 CX50。
0: 嗯，
2: 这两款车有啥推荐？
0: 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跑业务？
2: 一个月平均要3000，差不多。
1: 一个月3000，一年36000呗，
0: 没
1: 办法。
2: 对，
1: 嗯，
0: 你就买马自达就行了。马自达这个车适合你长期使用，适合公里数大的，
1: 稳定性更好一点。
0: 对的，
2: 对。但是这个油费的话，它是报销的，这不用考虑。
1: 是稳定性是不？咱们得自己花钱吗？
0: 你假如说你买个别克开3年，就10万了。
2: 哦，
0: 嗯，日后你再一个3年之后，其实养车成本、维修成本，它养车成本是一方面，
1: 嗯，
0: 主要是你不出现故障以后，你会非常省心。
1: 对。
2: 哦，好嘞，老师，谢谢
1: 了。
0: 嗯嗯，
1: 好嘞，
2: 嗯，
1: 这换点儿，那不耽误事儿吗？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说你公里数大的车啊，话长期持有这样的，一定要买个日系车。
1: 嗯，
0: 日系车的这个第一是故障率低，第二是维修成本低，
1: 嗯，
0: 第三是维修简单。而是你其实有的时候德系车所谓的维修成本高的原因就是故障率稍微高一些，
1: 嗯，
0: 配件零整比稍微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出现问题以后不好排除。
1: 对，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公里数大。就买日系车。
1: 来连下一位。哎，你好。
3: 你好老师啊，
1: 哎，
3: 问一下一个奔驰 C260 啊，
1: 嗯，
3: 是个22年给款，然后是个23年3月份上户，
0: 嗯，
3: 然后是个白色黑内，
0: 嗯，
3: 然后行驶里程是3万多公里，
0: 嗯，
3: 然后这个车呢就是这个，这个手续这个啥东西记录不怎么好，一共出险就出了前面等于前杠两个大灯是相关。

0: 报价等于全部都换了。
1: 嗯，
0: 然后理赔应该总共加起来有个3万过一点。
1: 嗯
0: 嗯，这么个车，这个车我想问一下，现在能
1: 卖
0: 多
1: 少钱？
2: 13万多14那样了。
0: 我说我准备卖。
1: 你
2: 准备卖呀、
0: 啊？哎，对，别人给我顶这么车，准备卖掉。
2: 基本上卖了13万多吧。
0: 13万多。
2: 对。
0: 嗯，对，还有就是刚刚我说我这个奥迪换这个理想，我这个奥迪车是2016年10月份的，行驶里程是14万公里。
2: 嗯
0: 嗯，这个车就是相当时就是那个一字眉打灯嘛，只不过让我改成这个 Y 字型打灯了。
2: 嗯，
0: 再别的都是原版。这个车现在
2: 还在不？
0: 啊？
2: 原车的大灯还在不？
0: 原车大灯不在了。
2: 嗯，
0: 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2: 7万左右。
0: 7万左右啊？
2: 对。
0: 不是黑色的，是那个金色的。
2: 金色的7万卖不上了，
0: 是吧？啊，
2: 对。
0: 嗯，行行行，
1: 好，
3: 好，
0: 嗯嗯，好，谢谢啊。
1: 哎，途达换塞纳得添10万，有必要不？工薪家庭。
2: 太有必要了，其实你既然能问，就是其实你也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换车的需求。途达这个车它不适合家用，它是一个越野车，是工具车啊。这个车它没有舒适度，包括油耗方面也没有优势。而你换一个塞纳呢，是解决了你这个七座的需求，并且还解决你手用问题。如果能添10万块钱换塞纳，有这个需求就换一下吧。
1: 是大串儿。起亚世博拓界和探岳300长期使用，1年8000公里，你8000公里啊？买探岳，
2: 买大众的吧。
1: 对，格瑞维亚舒适，现在价格到底没？开10年往上怎么样？
2: 价格大格可能没到底，因为你等它再换款的时候出正常的时候，这个价格还得少。
1: 嗯、
2: 但是如果它明年后年换款，你能等2年吗？
1: 对呀。
2: 买东西不要看你，包括你这个在咱们做这种理财的。
1: 嗯，
2: 哪能抄到最底能卖到最高点呢？那不存在的。你所以说你有需求咱就换，它没有底不底的。
1: 21款速腾5万多公里，车况好还能卖多少钱？
2: 车还好的话，现在大概也就是4万多左右吧。
1: 21年奥迪 A4 进口探索者跑了不到2万，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2: 21年现在大概在14万左右。
1: 想买个奥迪 A6 二手的，推荐哪种公里车况的？你说你预算啊？
2: 对，我推荐你买一个
1: 越新越好，
2: 跑3000公里你省3000万是最好。
1: 嗯，
2: 但是不是你的预算呢？
1: 没有七座需求，就是为了省油，因为途达确实市区里边费油是吧？
2: 对呀、
1: 啊，买个二手塞纳。
2: 你这个途达不只是费油，就是途达这个开上它是个越野车。
1: 嗯，
2: 就我你开途达你会知道，打方向都要比别的要多打一圈。
1: 嗯，
2: 是吧？当你在颠的路面行驶的时候，你基本上把控不了。因为它是这个带大梁的这个非超载车身的，稳定性也不行。你没有这种工具车的需求，养途达干啥呀？
1: 这个途达哪年呢？我们帮您评估多少钱，看看能不能少花点钱买个二手塞纳，你这不也舒服了吗？
2: 对，
1: 嗯，二手塞纳还是二手汉兰达？
2: 塞纳，
1: 塞纳吧。
2: 新的汉兰达现在都不卖了。
1: 对，买个二手塞纳吧。
2: 嗯
1: 嗯。15万左右买二手 A6 能买到啥样的？
2: 15万买现在能买个2019年改款以后的。
1: 嗯。19的
2: 对
1: 就行了啊，2019年9万公里以内的，
2: 对，差不多。
1: 20年的途达是不？
2: 20年途达如果是四驱高配的，现在正常卖的话，能卖个8万多9万左右，
1: 也得添10万，
2: 得添10万块钱，
1: 确实添10万。
2: 买个2或23的，公里数在7、8万的，20万左右能买个23年的中配的，35万多能买到，
1: 算升级了，
2: 嗯
1: 嗯。探岳300和途观 L300选哪个？
2: 一样，买哪个买喜欢的都行。
1: 嗯，来，咱继续看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有时候买车这个想法哈，它跟种草一样，当你啥时候一个契机？
2: 对呀，所以说你像你买车，你说你看我还是工薪家庭，我这个工薪家庭，我能不能添10万块钱换这车？嗯，第一你条件允许，
1: 对，
2: 第二你现在有这需求，
1: 嗯，
2: 有这需求咱就得办，
1: 心痒痒。E8和库斯图怎么选？
2: 嗯，如果是想开的稍微好一点省点油的，选择这种 E8， 买这种混动的或者买这种插混的都可以。说如果说充电不方便不需要想，那咱就买库斯图，比它更耐用。
1: 是二手X5哪一年哪一款值得入手？哪有存在这个事儿啊？包括刚才二手 A6 似的，他还说就买那一年那一批那个最好的
2: X5啊。

0: 还又不是葡萄酒。
1: 对，其实我认为你说你买叉五，要不咱就花20000多买一个也行。
0: 嗯，
1: 那你买到的是叉五。
0: 嗯，
1: 要不然咱说咱花60万买一个跑3000公里的也行，
0: 买个准新的。
1: 对，哪有是你这说买哪年的合适，合不合适取决于你兜里有多少钱的。
0: 对呀，
1: 买了兜里有钱足行的话，就买这种包牌包税的，是吧？50万落地的，买个2.0T 叉五 L。
0: 嗯嗯，说出预算，咱就能说买到哪年
1: 呢？嗯
0: 啊。或者买想买哪年呢，我们告诉你能卖多少，能多少钱，养养半年了，买吧，
1: 买
0: 买吧啊，要不然串都做不好了。
1: 嗯，
0: Q5 二手18左右能买不
1: 能买？就是 Q5 这个车就是在出 Q5 之前嘛，它是一个末代版，18年，就18年往后就出这种 Q5L。
0: 嗯，
1: 之前这种 Q5 其实当年采用了这个三代的发动机，还有变速箱采用这个 8AT 全时四驱的底盘，这款车很经典很经典的。如果你能花6-7万块钱买一个18年公里数少掉的 Q5， 品质绝对是够用的。
0: 对，
1: 无论是从品质耐用度，包括从这个下边的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体的质感，还有它的稳定性，还有它的性能来讲，这款 Q5 我非常看好。如果你喜欢这辆车，6-7万块钱买这个末代版的 Q5 很超值的。
0: 嗯嗯，起亚智跑2017的不到8万公里可以收吗？能想开。可以收手吗？啥呀？可以入手吗？是不是
1: 可以入手
0: 啊？想多开几年。
1: 对，2017年这种车，实际上如果像你买这种车花个30万块钱买这种车，其实这是真的很超值的。
0: 嗯，来连线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就是以前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哪年的哪个车型，哪一年哪一款说用料最厚道，
1: 嗯，
0: 或者是二手的毛病最少，以前有人传言过这么来讲，
1: 就是最典型的。因为我为什么我就推荐这个我非常喜欢的18年末代的 Q5 啊，
0: 嗯，
1: 它的发动机它采用是三代的 E35 发动机了，
0: 嗯，
1: 基本上极其稳定，不漏水不漏油也不烧机油。它变得像当年这车卖40-50万的时候还是采用这个爱信 8AT 的，
0: 嗯，
1: 底盘啊还是采用就是大伙都知道全时四驱快车的底盘，
0: 对，
1: 这个用工用料是很足的。
0: 是
1: 到当年卖50万的车跟现在卖22万的 Q5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当然价格也确实不一样。
1: 对呀，啊，我就说你6-7万块钱买一个当年新车落地50万的 Q5，
0: 嗯，
1: 并且这些三大件这么稳定，
0: 嗯，
1: 你还有啥意义啊？
0: 是啊 ，BQ30 混动四驱可以买吗？
1: 可不可以买取决于你自己吧，我是不推荐。
0: 要连线锦鲤，你先排上队。点上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看到你打字了，但没看到你连线，找不着您啊。右下角就有个加号了，你点就可以了。格瑞维亚和塞纳长期用哪个更省心？当大四座开，格瑞维亚黑内好点。
1: 嗯，格瑞维亚跟塞纳它俩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无非差点配置差点价格，买哪个都行。
0: 嗯，这俩车真长得，我听你不看标什么，就是那个字儿字母啊，
1: 不看是 S 打头跟 G 打头的车，
0: 真分不出来。
1: 看前面中网，就是整体来说，
0: 啊，
1: 前边格瑞维亚是偏向于运动，大灯啊稍微多一条，中网是这种方块式的中网，运动感比较强一些，是格瑞维亚。
0: 嗯，
1: 横中网呢，就是瞅着就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就是塞纳。
0: 嗯，要不然你反正大多数人
1: 分不出来，
0: 分不出来。
1: 嗯，
0: 包括省心这事儿，你就更不用研究了。
1: 嗯，
0: 只就是一个品牌放到两家工厂来合资，分跟这边合作一下，跟那边合作一下。
1: 南美大众。
0: 对。嗯，这有一个谁问题？电车油车，就电车油车现在都是都在问电车油车买啥，电车油车买啥？感觉现在这个情况，自己不买了一个电车，就好像亏了，然后。和这个当下的生活不接轨了。
1: 嗯，这个电车油车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生活方式跟用车场景啊。
0: 嗯，
1: 之前你假如说你像今天我这一个老客户来卖车，
0: 嗯，
1: 之前上班的时候啊还是顾及到自己的面子嘛，就是买一个这个大霸道，当年也花

0: 40万买的，
1: 嗯，
0: 现在感觉退休没有必要了，
1: 是
0: 因为我说首先有一点啊，就是说如果就拿车就当一个代步工具而讲，你把这个车卖了，卖个12万块钱，现在花12万买个新能源来讲，你会在用车方面你会省很多，
1: 嗯，
0: 但是他说我一点也没啥，是我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车，只是源于费油，
1: 嗯，
0: 但是我退休以后你一年，我说你最多10000公里，你留一个8道呢，能当一个正经车使，
1: 对，
0: 无论去新疆、去西藏，无论是去东北最远的地方，或者下雨下雪，你这台车是一个完整的车，
1: 是的，
0: 其实油耗不是，嗯，已经不是问题了，就是对于说你这退休这来讲的话。一年10000公里，一年10000多块钱油，它不是问题。
1: 嗯，
0: 最后说也是啊，那我没有必要换了。我一想，这车当年40多万买，现在卖10多万，我还心疼，
1: 挺难受。
0: 我说那你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讲，我天天开这台车，我要上班，我要接送孩子，我要买菜，我所有的车都寄托在这一台车上。那么你一年买一个新能源，跑20000公里，一年省20000块钱油，对于工薪家庭来讲的话，也是省很多钱，
1: 是
0: 方便程度也好很多。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有必要给这种普拉多车型换成新能源。
1: 嗯，
0: 每个人的用车场景不一样嘛。
1: 来，我们来连这位啊，这叫不吃糖这位。来，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
1: 你好，有什么问题？
2: 那啥，我那个最近吧，想换。我想换车，因为这不马上结婚了嘛。我今天是吧，我现在在网上看有一款车我挺喜欢，是那个捷途的山海 T， 这款车怎么样？
0: 预算13万多。
2: 嗯，但是他给我报完应该都快15了吧？
0: 15，那不买他还能买别的不？
2: 啊，也行。
1: 你还看别的啥车了吗？
2: 还有那个哈佛大狗。
0: 嗯，
1: 猛龙看了吗？
2: 猛龙，没看。
0: 捷途山海啊，这个就是这个车，现在是外观设计比较好看，但过时比较快一些。
1: 对，大狗猛龙看一看。
0: 嗯，
2: 大狗猛龙。
0: 对，
2: 它配置啥有什么区？那个配置有什么区别吗？
0: 没有区别，就是其实啊，你买这种车型，我就说，假如说不看别的了，我就想买这辆车，没有问题，15万买这个。
3: 买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

0: 列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 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提醒大家呢，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今天给大家发了两条视频内容是一个呢，是叫2026全球什么博览会呀，没记住啊反正呢，就是这个博览会是在9月4号到9月20号之间，在红海滩体育场，其实就是原来的盘锦市体育场，现在不是改名了吗，叫红海滩体育场的西门举行啊。就是哎呀，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听，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型的商品交易博览会，它可能就是一个商品交易博览会，哎，然后呢里面有全球各地的好物啊，全球的，对，然后巴基斯坦的呀，泰国的呀，什么什么的哪儿的哈，然后包括还有中国的，我们国内的港澳台的，就是这些特色地方特产美食，百货也全都有啊，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就是反正他也不收门票，对不对？也不需要我们花钱，就当溜达了看一看，而且以我就是以往的经验来判断，一般的博览会上面都会有非常多的免费的试吃，基本上尤其是它大规模的博览会啊，就是你从这头逛到那头，如果你挨个吃的话，都能吃个三分饱啊，不敢说十分饱吧，因为现在胃口已经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能吃了，哎，在这吃个三分饱是没有问题的，挨家的尝一尝挺有意思的啊，我还是挺喜欢的。原来我你知道我是原来有一个什么认知吗，就是我发现每个人的认知啊，他真的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被修正。比如说我原来对于逛博览会的认知，我会认为说一般只有我们成年人，哎，溜达溜达看一看呢，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看一看就好玩就可以了。但是小朋友啊，我觉得不应该让他去逛博览会，这个就是对他有什么益处呢？看看热闹，看看商品能怎么样呢？他应该去逛博物馆吗？这是我原来的一个认知，哎，但是我忽然现在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最近跟我女儿一起来读那个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名著嘛哈，然后里面就讲到说，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安妮，她也会去看博览会，然后回来之后跟她的小伙伴同学会说，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好东西，就是这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哎，其实逛博览会带着小朋友也是可以的嘛，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也会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赶上周末孩子放假的时候，大人孩子一起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不一定要消费的啊，这个事儿你们要自个儿就是要控制住，别见啥买啥，对吧？哎，但是呢，溜达溜达看一看，哦，这个是俄罗斯的蜂蜜，哦，这个是俄罗斯的套娃，这个是什么什么泰国的沙粒，哎，你就是印度的沙粒啊，说错了，就是你可以去认识一下每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商品呢，有什么样的特产呢？这个是我国的哪里生产的呀？然后再试吃一下那些你想吃的东西，让你吃的东西啊，试吃试吃试。是，注意我说的，不要轻易掏兜，哎，这就可以了吗？好了啊，这个事儿就不多说了。这是一会儿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水游城那是哪门西？我看上北下南左西，西门对面开了一个喜家主串儿香，一家24小时营业的串儿香，而且主打的是日餐夜酒酒吧氛围的串儿香。一会儿跟大家聊，我们今天给大家视频发上去了，大家可以提前到我的抖音主页上面先睹为快，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组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谢谢。
0: 哎，你好。
1: 啊，那个，说啥来着？
0: 想定什么了？
1: 好玩那个。
0: 让我一打岔给岔过去了。
1: 忘了。
0: 是，把目的都忘了。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对不对？
1: 对 哎，嗯。

0: 好，
1: 对对，
0: 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帮我订一下那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再次提醒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3.9 盘锦站，那您听到的这个声音甜美的其实现在年纪大了，声音也没有那么甜美了声音其实我自来就没甜美过，我一直喜欢我们频率丹妮姐姐的声音，就是像铃铛一样清脆的甜甜的，我的声音都是老成的就以前主持婚内婚外情感节目，那时候姐姐才20多岁，别人就说我打车的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就说哎呀他也不认识我嘛哈，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还弄个抖音号露个脸什么的，然后他说哎呀这陈曦啊他有40多岁啦所以这声音始终都是这种老成的，没办法了啊。那不管怎么样了，你听到的这个苍老的声音来自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我们每天下午4点到5点有一档盘锦的美食节目，叫盘锦站，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一站式搞定。哎，我们很久没有说那句口号了，吃饭找晨曦，好吃又便宜。就是我是力求吧，不管是哪方面的消费能够让我们大家就是体验好，但是呢同时我们争取少花钱儿，还捂住自己的钱包。但是捂住自己的钱包不代表我们要过苦行僧式的生活，我天天不出门我就不花钱了，我天天在家里窝着吃馒头就咸菜，不是的，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逛逛，该看的世界要看，该打卡的美景要打，但是我们要相对同样去这儿，我们就争取比别人少花点钱，这才叫有生活品质，性价比吧啊！今天我还跟我们家里人在性价比的这个问题上做了一番激烈的争执。对，其实说的好听叫激烈的争执，我这都属于外交语言，其实就是差点干起来了，就是关于出去旅游住什么样的酒店的问题。我们家那口子就是眼睛就瞄准了5星级酒店，就必须得盯那星，咔嚓，我睡一觉好几。真的就是相对于你自己，相对于普通的那个酒店嘛，你一下子就哈叉，我睡一觉好几，真的就是相对于你自己，相对于普通的那个酒店嘛，你一下子就好几百块钱睡出去了，我的妈呀，多心疼啊！啊，哎呀，现在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不下。所以它跟我们节目的理念都不符合，我们要的就是要品质，但我们还要性价比，对不对？总是能够找到折中的方案的，就是哎，能住好的，然后吃好的，但是同时呢还不要花巨额资产的，对不对？好了，接着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啊，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3: 好的，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这月温泉
0: 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4: 哎，好，
0: 再会。
5: 喝甲金喝甲，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0: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在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上去的博览会的事儿就不再赘述了，还有一个是喜家煮串儿香，这个串儿香跟我们以往了解到的各种各样的串儿香都不太一样哦。对了，跟你们说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曾经在我们盘锦风靡一时的，那是相当相当火的，引领了串串香潮流的六婆，我前两天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我看好像是闭店了呢，是黄了吗？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喜家煮串儿香呢，它是有了一个新的打法和呈现方式，装修的非常的，也不能叫华丽吧，但是装修的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啊，很有那个酒吧的氛围和格调，很美，就是你拍照啊打卡呀是很出片的。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小姐姐呀小仙女们去吃饭，因为我们年轻的女孩们吃饭啊，跟我这上岁数的半老徐娘，我不能老自这样了，我以后我也得

0: 滨到盘锦，因为下车比较晚，然后半夜大概是12点左右吧，就是想去吃东西，满大街的转啊，黑乎乎一片。你看我来那年，就是大十几年前吧，零几年那个时候，对，就是一片黑啊，嗯，很难找。哎呀，就是强把火找到了那么开业，就是开门的烧烤店。哎呀，那都老惨老惨淡了，像现在就是真的是越来越好了。然后这是一个24小时营业，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串特别的全，就是整个的那个店面里面，哎呦，那串简直了，就是不得个上百种，我感觉都不止，不得个200多种啊，200-300种啊，成老多成老多的了。哎，所以我们大家选串的时候，这个自由度也大。他现在是新店开业，因为他田家不有一个吗？现在是水游城西门斜对面的一个店开业，然后现在是放的是88-100的代金券，我们抖音主页上面有啊，全场通用叠加使用的，大家想要去尝尝鲜的、打打卡的哈，也可以去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去团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要买松大房虚拟。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嗯，
1: 好，谢谢，
0: 再会了。嗯，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嗯，9.9元一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
2: 好，谢谢。
0: 嗯，再会。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抖音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商家朋友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亮个相、露个脸啊，您或者是愿意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一些福利的话呢，您可以在抖音主页抖音里面私信我啊，给我发私信联系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抖音号是吃不胖的晨曦嘛，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招商热线是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哦，对了，刚才说到那个，商品博览会哈，全球2026什么什么商品博览会那个那一串名儿挺长，我没记住，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好像是前多少名还会直接只要去了就给礼物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可以的话，反正早去晚去无所谓，您可以就是早一点去，这样的话呢，也许还能够领到伴手礼。
1: 获奖，金猴奖，可口可乐。
0: 含盛自助我们节目里面没有了啊，但是比格比萨自助餐的话呢，节目里面依然是可以抢的，43.99一位，他们家做东西做的还真是挺好吃的啊。这个客观来讲，就是没有那么豪横，大海鲜呐、大肉啊，但是呢，人家就是但凡呈现出来的，能够在自助餐档位上面。

0: 着的东西的口味还都挺好的，不是有一些店的东西中看不中吃，瞅着挺好看，吃到嘴它咋不可口呢？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韩盛烤肉。
0: 韩盛，美
1: 的
0: 城。对，他现在也就只剩这一个店了，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不对，说错了，全单七八了，他现在包括酒水什么都包括，
1: 全单七八，
0: 对，
1: 今天明天去都可以，
0: 可以的，两天之内没有问题。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晨曦你好。我想订那个温泉的门票，都有哪的呀？
0: 洗浴，
2: 对，
0: 大江户。宝园今天没有了啊，水云间月温泉，
2: 明天后天都行。
0: 它不是每天只有固定的名额，浣溪沙，这些都可以，还有济州岛，
2: 都是今天的哈。
0: 今天就是都还有名额的。
2: 那就大江户吧。
0: 好的，39一张门票是可以去仨人。
2: 啊，好的，
0: 好的，三个人一张门票就可以了啊。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0: 再会了。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松达房的就行。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松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嘞，谢谢。
0: 好，再会。哇，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讲话非常的温柔呢？憋得我好难受呀。就是你知道这东北人啊，不是那个温柔的性格，温柔这个事儿装不了3秒，就一笑哈哈哈，这个他温柔不上来，你知道吗？先进信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哦。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大家有的时候呢想吃什么，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您翻一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哈，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店都是有活动跟着的，就是现在好像基本上了。对，还有一个圣罗巴自助餐，圣罗巴海鲜烤肉自助餐，我昨天给大家发的，然后它是分了两个档，因为他家原来不就一个档吗，然后赶上搞活动的时候会放，哎呀，他现在券还有没有了，就是69.9块的票啊，我看一下，好，69.9块，还有名额，我这有优券的话会更便宜，就是一票通吃嘛，什么都随便吃，烤肉啊，海鲜呐，河蟹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他另外现在又多分出来了一个档，是挪威的三文鱼、烤榴莲、和牛，随便吃的是110块钱，118，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去翻一下啊，昨天发出来的视频。
6: 可口可乐加冰块。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订一下松大房雪原新机。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7: 好，谢谢啊。
0: 好嘞，再会了。哎，你别说，宋大房这好吃的还真挺多的。你看他的雪原熏鸡，我们节目里面是给大家放了福利了。他有一个脆皮烤鸭也挺好吃的，但分门店，有的门店好像是没有那个烤鸭，有的门店有。一只烤鸭个儿不大啊，个头肯定是不大的，然后一般好像是20出点头那样。你要是赶上晚上特价的时候，可能19.8一只，然后回去弄点小蘸料一吃啊，这一家老小吃的也挺香，20块钱嘛，家里人吃的也挺好的，凑个菜了，最起码老爸的下酒菜有了哈。另外他们家还有一个金丝卷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外表包的是蛋皮儿，应该里面是肉，其实就是一个蛋皮包肠包肉那样的一个像香肠似的，那个肉挺柔软的啊，也挺好吃的。然后另外说到烤鸭，我想起来了，还有一只鸭咱盘锦没有的一个特色，叫安徽红皮鸭。对，现在这个我们大家拿手机哈，都是智能手机，而且搜的也都贼溜，您可以去网上去抖音里面啊，或者什么视频里面去搜一下安徽红皮鸭，啪的就给你弹出了一堆关于红皮鸭的介绍。我们的晨曦的抖音号上面也给大家发那个红皮鸭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那个鸭子吧，跟咱平时买的鸭子不一样，它个儿大，一只鸭子是大概四斤半，生鸭皮四斤半，然后呢，你可以买半只，因为你要不然你怕吃不了浪费嘛，再一个你买的多，它价格也贵呀，然后呢，一整只鸭子是多少钱来着？50。半只鸭子25，好像是啊，抖音里面有团购，大家到我们抖音的那个晨曦的那个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就能看到了。它这个口感就是跟咱们吃的烤鸭完全不一样。嗯，它也有烤的过程，3分烤7分烧。然后那个安徽的鸭子呢，它不是咱们本地的这种鸭子，你像我们一般比如说北京烤鸭用的是甜鸭，如果是普通的那个便宜点的鸭子用的是那种叫什么鸭来着，樱桃鸭，对，它那个用的是芜湖鸭，安徽芜湖的鸭子叫芜湖鸭，湖鸭，嗯，然后呢，给它烧制好了之后，那个鸭子的颜色皮儿颜色非常的红，所以叫红皮儿鸭嘛。然后你买完之后，它啪啪啪啪啪给你剁了，改刀了，改完刀了之后呢，它还会给你放一个料汁儿，哎，那个灵魂的料汁儿特别好，解腻的，我觉得，要不然那鸭肉，因为它那鸭皮特别厚啊，但是香啊，有油脂它才香嘛。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汁儿，料一拌，又有滋味儿，然后又解腻，挺好吃的，确实是那个味道挺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给大家发了安徽红皮鸭，可以买半只，25块钱，是吧？也没贵，也没说贵多少。而且它问题，它鸭子个儿大嘛，你其实买一只普通的像酸辣坊的脆皮烤鸭，跟它那半只红皮鸭的重量应该是大差不差，差不太多，哎，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尝尝鲜啦。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什么关东老半只的烤鹅呀，港子大叔的熏鹅呀，还有像我们的金仙客的椒麻鸡呀，这些都还有名额。烧烤、烤肉、火锅也都有。现在早晚天也凉了，也可以订火锅了。老佛爷铜炉挖锅啊，什么潮牛潮汕火锅、大吉大利火锅、陈火锅啊、鱼香居火锅、313羊庄铁锅烩羊肉，这些您都可以定了。然后呢，我说到哪儿来着？对，刚才啊又说到了一个事儿，港子大叔招牌烤鹅。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的话呢，原来不是有4家店吗？在咱们盘锦，对不对？现在又悄悄的开了一家店，田家又新开店了。然后我呢跟他们的店家已经沟通过了，大家打进热线抢烤鹅的话呢，田家店也在备选范围之内。哎，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不单纯的只能订其他4个店了。如果你说我们家就是田家的呀，然后你这回可以订田家的港子大叔烤鹅了，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给大家打折的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就可以打热线了。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了，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还是来自祁宏医美的啊，因为祁宏医美的话呢，这是27周年庆了啊，哎呀，扎根盘锦整整27年。他院长自己说，他说我从业这么多年啊，我就谨记一个事儿，医美的本质是医疗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哎，所以就是让大家不踩坑，没套路，透明定价，没有隐形消费。然后现在不是店庆嘛，他店庆还没有正式开始，从9月16号啊，店庆才正式开始，现在是属于这个预售期。都有什么呢？给大家简单捣鼓一下，祁宏医美27年的医疗门诊机构啊，正办。

0: 景的医美啊，不是那种门什么什么什么美容院拓家的那个项目，那你那还不算的，那违规呢啊！人家是正八经的医美机构，医疗门诊资质的，院长齐红是正八经的整形职业医师，而且都去韩国进修过呢。然后呢，从业经验更是达到了30来年了。因为你想，他这个医美机构他都开27年了，他没开这个店之前，他就是医美的从业者呀。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就是赶上他家每年嘛，他家店庆是一年一回啊，然后每一次店庆的时候呢，就是力度都会放的比较大，很多优惠项目。我给大家简单捣鼓几个啊，一个是美超礼盒，有什么芙蓉喷雾、芙蓉霜、亮肤凝露、紧致面膜、水润面膜，还有啥啥啥，一共7样，是699块钱。逆时光的黄金微针，全面部加颈部的2980，送3型胶原一支，星象脸雕刻，我从哪个都适合我呢？你是厚重脸改成自然精致脸的，从根源改善肌肤的脂肪组堆积螨化的问题啊。然后采用超细微针渗透技术，这个是1990。水光针啊，水密码的水光针，3990十次，我觉得我应该留这个。对，就是十次，你想一个月打一次，那小一年的量就出来了哈，可以让皮肤细嫩透光，从源头阻断暗沉，然后减淡黄气，就是一次水光是体验，三次水光是改善啊，这个我可以定这个。然后还有一个逆时光黄金超级泡加泡头是4400多，这个现在特别火啊，就是可以让你那个脸提升紧致抗衰的嘛。还有眼周年轻化，2990，眼主要是对抗眼尾纹呐、鱼尾纹呐、什么黑眼圈啊、眼袋呀、泪沟啊、疲态呀。还有就是瘦脸针880，瘦肩瘦腿1490，除皱299一个部位。哎妈，这个行啊，299一个部位太好了。那什么抬头纹、眉间纹、眼那纹，你就给他那啥吧，200多块钱就搞定了。还有一个狐臭腋下多汗症是1490，英伦大提升2580。DO 眼圣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反正就是双眼皮儿什么的啊，999。还有鼻综合是4000多，叫氧气隆鼻，这不懂了，这太专业了啊。还有一个新德美长效玻尿酸880，这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低到5折啊，我就不再说了，你们自己问吧，打听吧，好不好啊？电话8285000，8285000，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它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 啊，1000多平的营业面积，什么无菌手术室啊、消毒室、术后观察室啊，配备的相当的完善了啊，人家很正规的。然后包括大家想抗衰的，或者是想微调五官、对五官不满意的，您可以让齐院长帮您看一下，就是。做个面诊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可能到那儿了，还不见得能跟人家专业的这个眼光完全对上，他可能会给你更多专业性的意见，您可以听听看，参考一下，对吧？8285000，15724370055。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3斤6两烤肉，添加的。
0: 可以的，菜品的6.8折不含包房啊，好吗？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那个关东老半只熏鹅。
0: 咱们去哪个店呢？
2: 兴隆台。
0: 哦，兴隆台，猛着了，反应了一下。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去。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
0: 谢谢，好嘞，再会了。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最好是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哎，我们那个群里面会经常给大家发一些福利消息啊，特惠消息啊，哪儿有活动啦，哪儿开新店啦啊，就会给大家发这些消息，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掌握了。平时呢，在群里面也不打扰，哎，我们就是想了解到都有什么好吃的。我前两天特别逗，我前两天就是闲来无事发了一个在丹东吃饭的一个地儿，哎呀，结果哈。我也没有想到啊，居然有朋友都私信问我了，我没发定位嘛啊，问我哪家儿，我说啊，丹东啊，他说没事儿，我在丹东，你告诉我哪家儿。其实我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味道其实很也就一般啊，那非得让我告诉他，我说我现在连店名都想不起来了，我只好告诉他大概在什么位置，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他分享更多，因为没记住啊，我下回这也是个毛病，就是因为如果他特好吃，我可能也就发了，就是因为觉得还行吧，但是很神奇，你知道吧？哎，咱可能对丹东也不太了解啊。你说我们盘锦，就像我本身是天天跟这些吃喝玩乐的消息打交道的，跟各种饭店打交道的，我就大概啊，不能说所有吧，大概率的，咱盘锦谁家心里谁家比较好吃啊，谁家比较火呀、啊，谁家啥多啥下啊，我心里还是相对了解个一二吧啊，不了解七八可不了解，了解个一二吧。然后你知道丹东我们去吃那地儿。特别有意思，就是两边也有饭店，不是没有饭店，两边那店儿哈，人门可罗雀，你懂吧？门可罗雀，对，就是门前都能网麻雀了，没有人。这家店火的门庭若市，哎呀，跟菜市场一样，就是屋里头人满了，外面搭的凉棚，那天还挺热的，全是人呢。哎呦我的妈，还排队，然后他们家排队特别逗，拿扑克牌排队，对，就是，但是挺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他后面咋排了，我排，比如说他这扑克牌不有1、2、3、4、5、6，一到10完了不就勾圈开尖吗？咱不知道勾圈开尖的他是咋排的啊？反正那时候我是排到第六号，完了我是第六号，第六桌嘛，就是前面还有五桌，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店里的菜特别少，就跟那。也不像跟深夜食堂不一样，深夜食堂人家你还能点菜，点菜能做呢，他就那几个菜，冷面，牛肉汤，拌饭，还是个什么拌饭，那个拌饭成难吃了，我跟你讲，干不拉瞎的，还有个海带汤，还有个啥汤，反正没了，哎，就这几个菜，嗷嗷人。一碗冷面18块钱，荞麦冷面，咱得说那面还可以，挺筋道的，也，但是你说味道多销魂了，也就正常吧，就不难吃啊，确实是不难吃，也可以，但是也没说多好吃了，就可以啊，就还行，只能叫还行吧啊，18块钱一碗，妈呀，我心想我们盘锦就那个好吃的冷面12块钱一碗了，可都没有这些人，哎，真的是理解不了，看不懂。好了，来迎接一下啊！所以我就没给你们，我就没记店名嘛，也没给你们发定位，因为我就说人家一般人，那不找我算账吗？但是我就嫌天高皇帝远的发上去吧。结果还有人找问我，非得要去，你是真是的，那黑红也算红是吧？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给你个老伴就去了。
0: 哎，好嘞。去哪个店呢？
1: 双台。
0: 好，今天去，明天去，
1: 明天，
0: 明天是吗？
1: 对，
0: 哎，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嗯，
0: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在石油城，我想帮你，让您帮我推荐一下，就适合4个大人2个小孩吃的饭店也行，或者是。咱们现在没有那个自助了，是吧？
0: 哦，没有。您是在您是要在水游城里面吃是吗？
2: 附近也行，就是最好是在里边也行。
0: 咱们节目里。

0: 面现在石油城里面的没有抢单，只有我们抖音上有一个圣罗巴自助，嗯，那个还是可以的。孩子身高是多少？
1: 啊，都小孩儿的，不超过1米，就是
0: 啊，那是免费的，孩子不用花钱。你就是四个人，四个大人就可以。如果说胃口还比较好的话，可以去吃自助。正好他现在还有那个放那个开学季的优惠券，我抖音上发了，是60多块钱一个人啊。然后它里面有海鲜和蟹，什么海螺呀，啥都有，烤肉鲜的呀，然后什么就是中餐热菜什么都有吧，就特别多的200来道菜。
1: 在抖音上就能搜了。
0: 哎，对对对，抖音你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了。
1: 啊，
0: 因为你那个孩子是不用花钱的，
1: 对对，
0: 孩子直接免费进，然后他还能免费停车。
1: 啊，
0: 对，你在那
1: 还有适合就是我们像那种四个大人，两个小孩吃的什么吗？
0: 如果说咱们节目里面抢单的水油城里面是没有的啊，但是你对就是节目里面能打折的水油城里面暂时是没有的啊，只是在
1: 那
0: 个附近了。对，嗯，要是有我就给您推荐了，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啊，再会，拜拜。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帮我订下椒麻鸡。
0: 嗯，好的，您去椒麻鸡的哪个店？
2: 康桥那个。
0: 好，那是7折的折扣，行吗？
2: 行。
0: 嗯，好嘞，那就给您订康桥店啊。
2: 好，再见。
0: 好嘞，再会，拜拜。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9，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上去看一下。其实我是会觉得吃自助餐啊，如果孩子没有超过1米1是特别划算的，因为孩子不用花钱，然后呢什么冰激凌啊什么什么的他都可以去吃呀。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5: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6: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周一到周五打热线，周六周日呢您听就好了，不要打热线。同时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啊，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金猴奖，可口可乐加冰块。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9: 你好，陈姐。
0: 嗯，
9: 订一下刘家烤肉。
0: 好嘞，刘家烤肉，全单6.8折的折扣啊。
9: 嗯，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了。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啦。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圣元舍中医诊所。我自己是扪心自问啊，我在想我自己可能是人到中年的时候，这个你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确实是就你的身体 开始有一些，就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使劲造啊，造化你的身体，然后呢就会觉得无所谓，熬夜呀，什么包宿啊，夜夜笙歌呀，是吧？但是你到了中年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哎不行了，身体扛不住了，

然后呢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感觉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觉得不得劲儿，难受，哎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然后那个稍微走点道就累挺啊，疲劳啊，然后就不得劲儿啊什么的，是吧？这可能叫俗称的叫亚健康。那么面对这种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要调理啊，讲究的是就我们中医嘛，中医讲究的叫治胃病，不是说你那个胃口的胃啊，未来的胃，就是在你没有出现那种大的体问题的时候，你要防患于未然，哎，在它之前就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那中医的调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我是觉得是比西医要这方面要有优势的哈。你说你长个瘤子，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我更倾向于是找西医嘎掉。但是你说我就是身体气血不足啊，我就是慢性病的调理，那我是觉得中医这方面其实是要更牛一些的。然后呢，最就是很怎么说，我原来就是觉得说，哎，中医就算是很牛啊，可能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调理，它很慢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但是自从接触了盛元舍中医的魏大夫之后，我现在也改变了认知了。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始时候说的那样，就是好像就是人真的是在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在改变。就原来你曾经特别笃定的坚持的你认为的事情呢，哎，有一天慢慢它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原来觉得中医，我一直接触到的理论就是中医它就是个慢活啊，你得吃，比如说你吃中药，你必须得吃疗程的，你吃三天绝对不能问一个吃三天中药的人说，哎，你咋样了，感觉好点没，哈，开玩笑，我才吃三天，对吧？我原来会有这种认知，会觉得中医它就是很慢的，月巴的呀才能见着点效果，三月五月的，哎，可能才能够这个持续稳定性的越来越好。但是自从认识了魏院长，我改变了这种想法了。对，因为在他这儿调理，就通过中医中药去调理，可以很快的起效，甚至让我感到惊讶的程度。对，一会儿听我给你们捣鼓你们就知道了哈。这家中医诊所叫盛元舍，盛呢是齐天大圣的盛，元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盛元舍中医诊所。位置其实说实话这个位置我以前我都不熟，我要不是因为他家有，不是因为这个诊所我都不知道，还有就对这片不太熟哈。兴隆台河源小区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啊，你看不在这片住的话真是不太熟哈。然后呢就是好像这片饭店少，有没有发现？就我一般都是康桥啊、锦祥啊、霞光府啊，你没发现田家呀，这几大片区域混啊。然后回过头来说一下，他们家的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啊，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实打实的35年三甲医院从业经验，而且重点来了。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哎，他的手诊的技术，这个是一般的中医大夫不具备的，从《黄帝内经》上传下来的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就通过看我们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包括质地啊，他会摸，因为我也让他帮我看过手嘛，然后他会摸啊，然后哎呀，说你看你这疙疙瘩瘩的，怎么地，就是你的手啊，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是对脏的，对应的其实是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哎，他就通过看手，几分钟就能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了，哪块虚呀，哪块有淤堵啊，哪块有结节呀，哪块有息肉啊，我们就都心里有数了。然后再搭配上纯中药的汤剂、针灸、推拿按摩、中药穴位贴敷、禅医排湿这些技法啊，综合性的调理，一人一方，然后可以药到病除，快速起效。给大家说几个，这是真的啊，他们家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女士，就是到他这儿去看的时候，他就魏大夫看手诊嘛，然后说你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这位女士就去做胃肠镜了，结果跟魏大夫说的一模一样，她就是完了还在这儿做的，后来她就在这儿做的调理了嘛，然后现在已经就是好了，然后还给送了个锦旗呢。还有一位就特别神啊，

失眠，魏大夫治失眠治胃肠病特别厉害啊。这位失眠的朋友就是三年了，就靠是安眠，也不叫安眠药吧，其实就是那个睡觉药顶着啊。但是具体他吃的是啥睡觉药，我不知道，我没细问。就是魏大夫给他看啊，做的针灸加头部推拿，你猜怎么着？各位伙伴，神就神在这儿，当场睡着了。三年都得靠睡觉药顶着的人，当场就调理的，当场就给睡着了。狠不狠？后来又巩固了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一次睡着了当百次啊，那不行。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吃失眠药都不吃了。我妈也是一个例子啊，我妈那是一个，我妈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清楚的。我妈那是一个顽固失眠患者，真的，哎呦我的个妈呀，那简直了，哎呀呵。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跟我妈呢都跟啥似的呢，跟神农尝百草似的，啥药没吃过呀。完了那个就是晚上他可以整夜不睡，他就是他就是哪怕你说你睡一个点两个点也行，他一点没有觉，那被失眠给折磨的老痛苦了。然后后来我就去油田二院那个精神科给他开精神心理科给他开那个叫右左匹克隆那个药，哎，一天晚上一片，一天晚上一片，一天不吃就睡不着。然后他知道吃那个药对他不好，有副作用。然后他有的时候想，我扛着我不吃不行，挺到后半夜发现真没觉，就是那样的。哎，人家调理完现在啥样了？我妈不吃药了，已经不吃了，就是那个，但是他背着呢啊。我这说实话，我妈那手头上还有那个右左匹克隆，就他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药了。就包括我们前一阵领他出去旅游去，晚上住酒店，我都还担心嘛，你酒店的枕头宣不样了，他们那老一辈睡的都是那个稻壳子枕头，哎，别说老一辈了，连我睡的都是那个稻壳子枕头加决明子的枕头啊，然后。那酒店的宣的枕头他睡不得劲儿，而且他还换地方，他以前是换地方就睡不着了，稍微晚上唠点嗑都睡不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哎，我第二天早上在那个酒店的早餐那儿，我说你睡着了没有？睡着了。哎，你看见没，就是真的还是很牛的哈。然后因为他有停药了嘛，然后包括还有一位我们听众啊，是咱听众，他是面神经麻痹，右眼闭合障碍，就是右脸面部肌肉麻木，就是控制不了了，右眼闭合障碍，就是闭不上眼睛嘛，不能睁闭自如哈。然后呢他是听咱们节目之后去的圣元舍中医，然后给做的针灸啊，还有中药的联合调理，他是针灸之后半个小时右眼就已经闭上了，就能控制自己了，麻木感也减轻了啊。然后后来又经过这个系统的治疗，效果也挺好的，就是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举了。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中医它原来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第一呢，咱能够早受益；第二呢，咱能够少花冤枉钱，因为你有效没效，短期内你就能看得到效果了，对不对？哎，然后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和微信号，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提晨曦免费手诊，哎，给大家看手诊，要不然人家手诊是58块钱呢，正常收费啊。提咱们节目或者提晨曦的朋友，咱们这手诊就不要钱了。所以就是您对自己身体好奇的，哎，想了解一下，哎，我有没有什么毛病啊？我有没有什么结节啊？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气血呀，什么什么的，您都可以让魏大夫帮您免费看一个手诊，哎，您看看他说的对不对？哪怕您已经说我做过检查了，我就想让他看看，他说的准不准，都可以的呀，啊，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尤其是大家哦，气血不好啊，胃肠不好啊，然后那个，就是失眠的啊，顽固性失眠的，您可以让魏大夫帮您去调理一下，看看咱们能不能快速的起效啊。13941859158。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啦。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

0: 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哎，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现在我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啊，昨天已经跟大家报告过这个了，也算是一个喜讯，我自己没想到的，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不是戴光视光他们家的这个眼镜的吗？然后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换眼镜了，我前两天是什么呢？我戴他这个眼镜，我刚开始戴的效果特别好，就是老花没有了，然后晚上看手机也不模糊了。然后，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戴，我就老觉得我眼睛酸涩、胀得慌、难受，就不太得劲儿，反正啊，酸胀的那种感觉似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这两天上他那儿去了，去了之后给我换了一副眼镜儿。我说这回，他说你这回咋样？我觉得，哎，我说这回行，不胀的乎的难受了。我说怎么戴这个眼镜会胀的乎的难受，不得劲儿呢？完，我还那时候我还想，我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就疯迷恋漫剧，大家知道吧？就 AI 的那个都不是人演的那个剧，哎妈呀！看的可来劲了，人那个建模也好看哈、啊，就那个就那漫剧里面那个男生啊，长得咋那么帅呢？然后我见一个爱一个，一天爱上十几个。然后我就可能是我觉得看手机看太狠了，所以把这个就是眼睛可能是近视了。然后结果去了之后换了眼镜之后清楚了，我说不得，我说这回得劲儿了，这回眼睛不胀的乎的难受了。他告诉我说，你现在的度数比你之前的度数减了25度。对，就是我现在佩戴的眼镜的近视，因为我有近视眼嘛，我现在的近视度数比我之前戴的那副眼镜的近视的度数少了25度。那你看，就原来我可能就是因为戴着，你的眼睛那个调焦能力还是什么，咱说的不那么专业啊，就是，你的度数跟你的眼镜的度数已经不匹配了。你戴了一副大度数的那种近视镜片，然后就觉得眼睛累挺不得劲儿。我现在感觉就好了，我现在戴的这个就是把度数降下来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我其实不是戴的特别着调的一个人，我那刷手机一报告，手机写告诉我上周平均一天看10个小时的手机，然后呢还偶尔戴隐形啊，但是上周戴隐形的时候相对好像少一点，所以就是。哎，居然就有收获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你们比如说有近视的，尤其是孩子近视的，但是你又不希望孩子戴这个近视眼镜的，因为近视眼镜我那个从小就说嘛，一旦戴上近视镜，你这眼镜就摘不下来了的，对不对？您可以去干嘛呢？去光视光，不是说让你配啊，花钱配啊，万一那个我戴着没效果，不白花钱吗？您免费试。免费试不要钱啊！免费试戴21天，只能是21天，没法再多了啊！我这个已经给大家争取到最大的天数了。免费试戴21天，然后你看一看你的试戴效果如何，好吧？哎，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试戴效果如何。就是如果说你们家孩子也好，或者你也好，戴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度数确实是有变化。因为真的有那个孩子，比如说原来裸眼视力0.6，后来变成1.0了的这一种啊，就是他有提高的，有这个叫退轴啊，降度数啊。那这不是好事儿吗？咱慢慢来。包括还有散光的，我闺女的散光是最明显的。我闺女散光她特别快，就是她，你们大二十。21天其实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些效果了，因为我闺女那个时候也是，她是有散光100、150，然后就是那个戴了那个眼镜，可快了，几天我忘了，反正就是，然后她看那个字母，看视力表上那个字母大意，就不重影了。对，她原来看那个一重影，这是我闺女亲口跟我说的，她因为她10岁了，她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了嘛。然后她就说，她说原来看那个一重影，现在看不重影了，还给我画了个画呢。原来2个亿上摞了，后来那个亿就是一个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大家，您可以不让你花钱啊，你们也是，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头说的那样，按住自己的钱包，先去试一试，真正有效果了，咱愿意佩戴的，咱该配配，是不是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这个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叫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他们家的 跟普通的验光中心不太一样，它的眼镜呢，就不管是近视镜啊，还是平镜啊什么的哈，它都是格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能够隔绝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有害光，手机的、电脑的、电视的、太阳光 LED 灯，包括开车的远光灯、太阳光的刺激，它都能够给你有效的隔离。好像是只有，哎，它那个数据是怎么说的来着？我还给忘了。光波是多长的来着，才能够进入到眼睛中？就是有一光啊，它那个有一个波段，就只有那个波段呢才能进到眼睛里面，其他波段呢会啊400到650纳米，光波长是400到650纳米的光会进入到眼睛中，然后其他的那个波段的光会被屏蔽掉，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不会被刺激嘛，然后呢你的视疲劳啊、眼干眼涩呀、干眼症啊，然后迎风流泪呀，包括还有一些朋友白内障、青光眼，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头疼，就是你经常性的头疼又没来由的头疼，完了呢哎呀也不好使啊，吃药啥的都不好使的，你也不妨试试戴眼镜。对，很少有人，我自己都不觉得，我说头疼还跟眼睛有关吗？就也许真的有关系啊，也许是你的严重的眼疲劳造成的。所以呢，您可以去把这个眼镜拿回家试戴，戴它21天，你感受感受。如果你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你不头疼了，那肯定就是眼镜的功劳嘛，因为你又没干别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不让大家花钱，您可以先去试，试出效果来，愿意赔咱再赔，好吧？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1394179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试戴21天。再说一下，1394179256，1394179256。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都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晰。商家朋友还可以拨打招商热线1394274-0949跟我联系，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
1: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0: 北京时间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

9 38 15 939 38 16 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20。开学第一天啊，自从不用上学了之后，每到9月1号，我都显得格外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想这就是小心眼作祟吧。看人家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呢，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是吧？你看，家长朋友们今天肯定很开心了，老师朋友们当然也，我猜测大家也很开心啊。老师朋友们格局都很大嘛。我知道为什么学生放假的时候，老师们也得放一个寒暑假。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现在这段开学的时间呢，家长朋友们也得缓一缓。也得恢复一下自己，因为寒假还这家长朋友们还得再战嘛，是吧？就是把小朋友说的有点太可怕了哈。倒不是说可怕，就是说小孩在这个阶段，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就是这个电量太扛屎了。我这样说大家应该算是表达准确，是吧？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将进酒》。上周我们说李白，说到了他写了《蜀道难》之后，在离家3年，又回到了安陆。回到安陆的第二年，李白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平阳。大概是李白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没有办法在家里安心的坐吃山空吧，所以他打听到了荆州大都府长史韩朝宗到任襄阳。韩朝宗的名头其实李白早就听孟浩然提起过，有一句话大家或许也听到过啊，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什么意思？就是说韩朝宗这个人推举贤士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孟浩然和韩朝宗又是故旧，安州离襄阳也不远，所以李白决定去襄阳拜访孟浩然。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上一次见面还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去扬州那一次。两个人这几年都在为各自的前程奔走，只是这两个人的结果也还是一样啊，一事无成。孟浩然在襄阳山宫楼宴席上向韩朝宗推荐了李白，李白也写了一封与韩荆州书，但是这一封书信呢，李白还是没有改变以往的文风吧，有一些地方写的还是咄咄逼人。但是这样的人他往往自己是不觉得的啊，我咄咄逼人吗？他完全不觉得。所以后来韩朝宗找到了孟浩然，直截了当就说，我都督府衙门太小，恐怕这大唐天子的龙池也不够李白回身的。所以襄阳之行李白一无所获，又回到安陆去哄女儿了，一直来到了公元735年。李白应好友袁衍之邀共赴太原，袁衍的父亲是太原府尹，他自己挂职乔郡陆氏参军，常年四处游玩。这一次去

0: 哎呀，真巧啊。34岁的李白已经有几缕白发了，但是呢依然在过寄人篱下靠时有人的日子。第二年的初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李白辞别了元衍父子。当然啊，袁府尹出手大方，临行前赠送了李白一领价值不菲的狐裘以及一匹五花马，还有丰厚的路资，让他可以体面回家。只是李白在回家的途中恰巧遇到了从蜀地回来的袁丹丘，袁丹丘邀请他到颍阳山居盘桓，期间还结识了岑勋。这三个人一起登上山居背后的马岭，遥望黄河烟蜿蜒蜿蜒东来。我今天不太适合上班呢，就好像今天刚刚开学的小朋友一样，是不是？你看，不能笑话人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白喝了酒啊，也算是很上头吧，跳起了从长安学来的浑脱舞。您听这名儿，嘴里边打着拍子，忽然诗兴大起，让袁丹丘拿笔，他脱口而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其实后来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会发现《将进酒》这首诗几乎是把李白的飘逸形象都给固化了，而岑夫子丹丘生，袁丹丘和岑勋应该不知道他们两个会因为这首诗留名千古。不管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还是千金散尽还复来，都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人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生活状态，当然也为我们对李白的印象多了几分刻板，是吧？大家就一直都觉得啊，李白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常常就喝多，常常就耍酒疯，他常常就是很潇洒。可是实际上呢，这一晚不过是李白酒后偶尔的放肆，美酒是交不了他的万古愁的。天亮之后，他依旧还要为衣食奔走。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题全对，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以及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还有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新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益生菌一盒，希尔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是由汇源科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以及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抓紧时间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周本。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刁先生，1到10选号提先。
1: 选10号。
0: 10号。刁先生，等会儿答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没答完，我们就进广告了，您别挂电话啊，我们马上就回来继续答，好吧？
1: 好嘞。
0: 好嘞。10号题您选到了1号，生活关键词。
1: 好了，
0: 准备好啦，我们答题开始。贵州小吃又被称为百草汤，南宋西蛮从孝当中已经记载了它的制作技艺。
1: 汤一种汤，回来牛肉汤。这题好像说过牛肉汤，
0: 没说过
1: 牛肉汤，
0: 没说过，不是贵州的。
1: 贵州的，
0: 过掉它。下一题，热带水果原。

0: 产于南美洲巴西巴拉圭一带，闽南语当中称呼它为旺来。
1: 保鲜果。
0: OK。
1: 咱们习惯。巴乐。
0: 不是。
2: 提示一下呀。
1: 还
0: 笑
1: 我笑，
0: 笑了，很简单啊，菠萝
1: 啊，
0: 菠萝，菠萝是正确答案。
1: 啊，
0: 你们爱吃菠萝吗？
1: 还行，
0: 不太爱吃，
1: 爱吃凤梨。
0: 啊啊，好高级呀、哦！走开。那个贵州那个啊，贵州那个最后有人快要说出的那个是正确答案啊。
2: 啊，
0: 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2: 好嘞，
0: 嗯，好嘞，拜拜，
2: 拜拜。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8: 在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9: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7: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十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七号题试试也行。
0: 怎么了？你不打算继续啦？你要放弃啦，戴先生？
1: 没有，勉强再坚持。
0: 强撑。七号题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我看一下啊。好，准备好吧，大题开始。华语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主演，改编自郑执创作的同名小说。最近
1: 电影，
0: 对，一个电影。
1: 三中有
0: 离。哦，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男演员都市剧《爱情公寓》当中饰演陆展博，代表作有《问心》《二十不惑》等。展博你知道吧？《爱情公寓》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对，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三个字。
1: 金世佳。
0: 金世佳回答正确。下一题，热播电视剧由井柏然、孙谦主演，改编自《姑娘别哭》的同名小说，正在播。
1: 井柏然、孙谦那个。
0: 天哪，快快快，
1: 这没看过
0: 啊。刷到吗？刷到过吗？没刷到过。
1: 刷到过不知道是。
0: 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内地男演员1984年出生在吉林，代表作有东北往事之黑道风云、热辣滚烫等。
1: 那个徐峥。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华语影片由乔杉、范丞丞主演，讲述了老丈人和女婿之间的公路故事。
1: 是电影，电影，
0: 对，电影，公路，在路，
1: 那个人生路不熟，他是开大车那个，
0: 对，是正确答案，但是来不及啦。半秒钟，你今天很有希望，但是你最后剩的一道题是一个电视剧的题，还真就不一定，算了算了，也答不上。好，这样告诉你，心里会好受一点，是不是？
1: 你
0: 也不一定。好了，我不揣测你了，我们去加油，好吧？
1: 电视剧不咋看，
0: 是吧？我觉得这个不太，你不太会知道，因为这个电影好像我也不知道，也不是特别特别热度特别的高。
1: 我国外的吗？
0: 国内的。就是杨烁这个人，你知道吗？
1: 我是导演吗？还是演员？
0: 你不用遗憾啦。
1: 杨烁，挺瘦的，胡子拉碴那啥。
0: 你还真知道，就是那个很油腻的那个。好了好了，算了啊，这样说不太好。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吗，戴先生？
1: 好的好的，
0: 有希望的啊，不要放弃。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我其实发现人，稍长大一些之后，很容易就会被比自己小的朋友觉得有点油腻。因为我觉得油腻大概是一种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一切都很有掌控，但其实你完全掌控不了的那种感觉，是吧？而且我觉得善于对年轻人说教就是一种油腻。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啊，森中有林我还真是看了一点啊，我觉得有点太也难过了，不是这种心情，就是我不太喜欢了。金世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许君聪也是，包括最后的这道题人生路不熟，
1: 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
0: 其实想回头跟大家说的是，刚才的生活题里边我们又出到了一个小吃的题，最近的生活关键词里边我们常

0: 常会出现各种城市的地方特色小吃。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叫牛瘪菜。牛瘪菜又被叫百草汤，肯定大家会想问啊，它这个名字还蛮奇怪的，它到底是什么做的？牛瘪指的是什么？在贵州那一边，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在牛的胃和牛的小肠当中没有完全消化的内容。然后呢，他们把这些加工一下啊，然后称呼他们为牛瘪。当然他们要把这个牛胃和小肠里边的内容物取出来啊，然后过滤之后加一些花椒啊、牛胆汁啊，这个成品它一定是黄绿色的。不要笑。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唐。
0: 唐女士，七和十没有了，再选个题。
1: 一号。
0: 一号，好嘞。女士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在较暗的环境当中，为了能看清东西，瞳孔会出现哪种变化？
1: 缩小。
0: 反过来，
1: 放大。
0: 放大，回答正确。下一题，美国联邦法庭只允许旁听者使用哪种方法采集庭审图像资料？
1: 录音。
0: 不是。
1: 录像。
0: 不是。
1: 方法，
0: 对，这种都太常见了，他不许你这样做，他要还有另外的方法是，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不知道，
0: 完了，没听过这个。
1: 听过粤语歌好像。
0: 啊，对，是粤语歌。哎呀，
1: 这个
0: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啦。您现在平时还听歌吗？
1: 老歌听。
0: 哦，会主动的在车里边放一些老歌。
1: 对，
0: 哎呀，哎，唐女士，我们向前冲有的时候进行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会播一首歌，那个环节您会听吗？
1: 那个一般情况那个点儿我都已经
0: 到家
1: 了。
0: 啊，好，我知道了。最后就是您过掉的那个题其实有点可惜啊，就是答案如果告诉你的话你会觉得很简单，只不过你一时没想起来，它只允许旁听者画画。好，没关系，没关系。感谢您等了这么久，我们继续加油，好吗，唐女士？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大家觉得我们是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换成一个热线呢，就是我们多接一个电话呢，还是说我们保留这个环节呢？我只是单纯的发问而已啊，你们也给不了我反馈，我也没有地方去知道。我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所有人的回答我都无从知晓。

美国联邦法庭只允许旁听者使用画画的方式采集庭审的图像资料。其实关于联邦法庭的庭审录像政策从2011年开始

已经在部分的法院进行试点，就是说摄像机进法庭的这个项目允许直播呀或者是录播，但是这个政策仅限于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而且必须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对于刑事诉讼，电子媒体报道是明确禁止的。

0: 我们说我们在进入比较暗的环境当中，为了能看清楚东西，瞳孔会放大，反过来遇强光的时候就会缩小。瞳孔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我们人眼或者动物眼睛虹膜中心的一个小圆孔，它是为了光线进入眼睛所以存在的通道。瞳孔放大，所以它的进光量就更多一些，所以为了能看清楚东西，瞳孔在黑暗的地方会放大。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 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三千。
0: 三千一七十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八号。
0: 八号。

0: 啊，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
1: 哎呀，拿捏！
0: 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台湾女歌手2016年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特别贡献奖，代表作有《葬心》等。
1: 完了，蔡依林，
0: 拿捏啊，不是，
1: 张高英，
0: 不是。好，过掉它。下一题，流行歌曲刘若英演唱，原曲素材名为《岸畔上开花》，改编自陕北地区的信天游。刘若英的那个《天下无贼》，天下无
1: 贼。
0: 岸上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
1: 知道不知道？
0: 来不及了啊！再跟我重复一下那两个字，一二三，拿捏。你这是属于那个半场开香槟的典型案例啊。三千，你小时候考试之前是那种觉得自己会考得很好的人吗？就是莫名其妙的觉得我肯定能考好。
1: 有时候会有这么个自信。
0: 结果呢？结果真的，其实还是有的时候也会考好吧。
1: 有时候没想到的时候他会考好。
0: 你看你现在掌握这个生存的规律了吗？
1: 默默没想到。
0: 对，就是有些事情你要默默想，然后呢尽量不要让老天爷发现。
1: 好的，
0: 好，三千，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好，
0: 拜拜。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现在是空线，16是空线啊，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闯关成功呢，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

0: 以及纳米气泡锁轻型康氧水一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是3813888。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铁力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然后是由汇源客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上往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这个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电话是18804270884。好，我们要抓紧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 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晚上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这位先生？
1: 拿捏。
0: 好的好的，现在剩下二三四五六九，您选号题，拿先生。
1: 三。
0: 三号，稍等。您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王安石诗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下一句。
1: 哎呀哎呀，一水护田将绿绕，他们很答，两山开达，两山排达送青来。
0: 你念错了，那个念过掉，下一题。
1: 啊，我一直就这么背的。
0: 知名报刊由新加坡发行的著名华文综合性日报，其前身为新州日报。
1: 我都没听明白。
0: 知名报刊由新加坡发行的著名华文综合性日报，其前身为
1: 南洋日报。
0: 新州日报。再猜一个。
1: 啊，那不知道。我一直就那么背着那个字是盆的，是门的意思。
0: 你说他读音改了？
1: 啊，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呢。
0: 哦哦，也就是说你不是老师告诉你的，是你这样以为的。
1: 对。
0: 哇塞，你好厉害呀！你就这样一直自信的活下去。虽然他念排他
1: 啊，那快呀，我一直听着这么念的。我还见过，我说我他是门的意思。
0: 你重新，
1: 我还看过注解呢。
0: 你重新启发了我，你知道吗？就是你这才是一种拿捏的心态，知道吧？厉害厉害，向您学习啊。
1: 啊，你要别向我学习了。
0: 向您学习，不不不，非要向你学习。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的，拜拜。
0: 好嘞，拜拜。你干嘛？他不信邪，我就叫拿捏，怎么了？我拿没拿捏，我都不妨碍我叫。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老先生？
2: 听见吗？
0: 你看，我知道嘛，我听着声音有点熟悉。你声音听起来怎么苍老了呢？
2: 累的呗。
0: 哎呦，行了，哎呀，哎，挣多少是多呀。
2: 哪来的自行车呀？
0: 最近可好？
2: 太累了，太忙了。
0: 希望您这个还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平衡，保重身体啊。
2: 是，这不来救场了吗？你说，
0: 你看
2: 你，我这停车停到边儿，我就往里闷电话去了。
0: 你又戳穿我，你还能有我累？我这心都多累了。
2: 哎，你这一天多开心呢，一天。
0: 我们都老了。没关系啊。
2: 对，你该着急了。
0: 哎哎，好好好，有些话不要说出口。
2: 不是，你姑爷都上小学了，今天。
0: 我就说你挣多少是多呀。我的妈呀，他今天上小学啊。
2: 啊。
0: 我的天啊。先答题啊，二四啊，你说。
2: 所以你那个抓点紧。
0: 哎，好的，行，先答题吧，答题吧，一二四五六九，你选好题先。
2: 综合题出没出来？
0: 还有呢。我给你安排一下。
2: 行。
0: 先选二四五六九。
2: 九。
0: 好嘞。

0: 显得我这在我这档节目里头说的一点都不算，你选到了一号影视题，
1: 没事，
0: 应该可以，是不是？
1: 反正都不咋会。
0: 好，没关系，试一试啊。哎，不一定，准备好了，影视关键词。答题开始。国内男演员2010年出演古装悬疑剧《神断狄仁杰》进入演艺圈，在谍战剧《叛逆者》当中饰演王世安。他小野
2: 创办了阳光文化集团，他不再是哪个节目的主持人，而是一个有自己事业的人。这个选择的底气来自于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属于自己的事。这件事的本质是在为自己的人生留一个锚点。反观很多女性加入家庭后，事业爱好朋友圈逐渐萎缩，最后变成一个只是围着家庭转的人，这不是他们的错，但这是一种危险。当你把所有筹码都压在别人身上，你的安全感就建立在别人的选择上。更可怕的是，当这段关系出现裂缝，你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也没有自己可以退回去。爱自己的第三层是给自己留一块只属于你的地方，一项技能，一份热爱，一个哪怕只是你自己在乎的目标。

第四层，设立边界，不委屈自己。作家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聊到早年的一段经历。1980年，他在浙江的一个小县城做牙医，每天重复着枯燥的工作，内心极其痛苦。周围许多人都觉得铁饭碗，你有什么不满意？余华说，我当时就知道，如果他不做点什么，他这辈子就完了。于是他开始写作，不断投稿，不断被退稿。他的家人不理解，单位同事觉得他不安分，但他没有委屈自己放弃。后来他写出了《活着》，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个故事里，余华做对了一件事，他没有为了让自己舒服而让自己不舒服。边界是爱自己的第四层。很多人误以为设边界是自私的表现，但边界不是墙，而是一条线。它不是把别人推开，而是告诉别人他是一个有内部空间的人，你不能随意进来。没有边界的人最终变成一个垃圾桶，什么情绪都来到，什么要求都往上加，直到某一天你在某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崩溃了，别人还会说你怎么这么玻璃心。网上有一个被点赞很多的短视频评论，一个女生说，我花了30年学会拒绝别人，才发现我喜欢的朋友都还在，只有那些消耗我的人离开了。设立边界不会让你失去真正在乎你的人，他只会帮你筛掉不值得的消耗。不委屈自己，才能好好对别人。

第五层不再向外求认可，走到这一层才开始真正触碰爱自己的核心。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爱自己了，却还是习惯性的刷别人的评价，发一条朋友圈，眼睛盯着点赞数，做一个决定，第一反应是别人会怎么看。在一段关系里，总在确认他喜不喜欢我，这不是爱自己，这是用别人的眼光替自己定价。张爱玲年轻时曾经

有过一段饱受争议的感情，他爱护兰城，深到愿意说出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胡兰成对他三心二意，在外屡屡另结新欢，但张爱玲仍然苦苦守候，不断确认你还喜欢我吗？那几年的他是一个把自己的价值完全交给另一个人打分的女人，但他后来的转变才是真正令人动容的部分。1947年，他给胡兰成寄去最后一封信，里面放着钱，一个字都没有解释。此后远走香港，再赴美国，彻底斩断了这段纠缠。他没有等到一个说法，也没有等对方先走，他是自己走的。从向外求到向内走，这是一个人开始真正成熟的标志。你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你，你只需要你喜欢你自己。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它背后藏着一件真正的难事，你得有能力独自待在自己身边。第六层，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这一层比不向外求认可更难，因为前一层说的是对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一层说的是对内，你有没有真正接纳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剧场，我们在里面不停地演出，为了取悦不存在的观众。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准确。我们害怕不够好，不够美，不够成功，不够让人喜欢，于是我们戴上各种面具，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却在某个夜里对着镜子认不出自己。最消耗人的不是外部的评价，而是你自己内心那个永远不满意的声音。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因为长相普通，从小被比较，被忽视，直到大学时，她遇到一位老师对她说，你不需要变得漂亮才能被爱，你现在就值得被爱。那一句话让她哭了很久。她说她哭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了。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用一生来研究这个问题，最终得到了一个听起来像驳论的结论。奇怪的是，当我们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我才能真正改变。接纳自己不是躺平，不是放弃进步，而是先承认我现在这个样子是真实的，然后再出发。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很难真正走远。

0: 第七层，把自己活成目的而非手段，这是最高的一层，也是最少人抵达的一层。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话流传了200多年，永远不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而是同时也当作目的。很多人把这句话用来要求别人，却忘了这句话首先是说给自己的。我们活了大半辈子，却很少问一句，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父母满意，为了让另一半安心，为了在同龄人面前不落后，还是为了我自己？演员陈
1: 栋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

0: 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愿同中国携手推动

0: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

0: 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
2: 可终于到了坡顶，回到了他的家，大功告成了。哎呀，我真的好累呀。小老鼠特别的高兴，他在大红苹果旁边歇了一会儿，可是他忽然觉得有点寂寞了。嗨，这个红苹果这么大，我一个人吃啥，真的是挺没意思的。要是能和好朋友一起分享，该有多好啊。唉，这个时候，小老鼠忽然想起了他这一路上遇见的这些好朋友，帮助过他的小青蛙、乌龟和小鼹鼠。这个时候呢，小老鼠手一松，哎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红苹果又滚下去了。这一次啊，这大红苹果是顺着山坡往另外一边滚下去了。

大红苹果越滚越快，越滚越远了，一直滚到山坡底下。哎，这可糟了！小老鼠远远地从山上看下去，大红苹果静静地待在山坡脚下，香喷喷地等人去吃呢。哎呀呀呀，糟糕了！我的大红苹果怎么办呢？这一下子又得从坡底把它推上来了，我可要累死了。小老鼠只好迈开已经累得酸疼的腿，连滚带爬地跑下坡。它越跑越快，等跑到山坡下的时候，它惊讶地发现他的好朋友青蛙、乌龟和鼹鼠他们都在呢。嗨，太好了，朋友们，你们都在，快来吧，快来吧，我们一起来吃这个大红苹果吧。要说这三位好朋友本来是想帮小老鼠把大红苹果推回家的，没想到啊，小老鼠竟然邀请他们一块儿吃。

小朋友，我想问一下，这个故事听完了，你觉得好朋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觉得呀，好朋友应该学会分享，无论是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都应该跟好朋友们在一起，一定是更开心的。所以说，安阳姐姐希望小朋友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在遇见好事的时候呢，要学会分享，喜欢分享，这才是一个最聪明的小朋友呢。

0: 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是法，请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法吧。
1: 我知道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志。
0: 没错，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志有哪些呢？
2: 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3: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2: 首都是北京，还有国徽。
0: 宪法还规定了哪些呢？
4: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0: 同学们，我们要遵从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6: 从点滴做起，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1: 自由平等好风气，公正法治讲秩序，宪法精神是根本，建设中国我做起。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7: 拉巴巴。水为什么能灭火？
8: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9: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0: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1: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2: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3: 地球星星石油，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4: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15: 小明怎么哭了？
1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法在身边，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们每天呢会在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和大家讲一些知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奇妙的人体。

道小朋友呢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比如说早上我们刚睡醒的时候啊，浑身没有力气，不愿意动弹。妈妈叫我们起床的时候呢，真想再躺一会儿，这身体啊就不像白天活动的时候那样愿意动弹。哎呀，这个时候小朋友就很奇怪了，为什么我们刚睡醒的时候会浑身没有力气呢？我的力气跑哪去了呀？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在刚睡醒的时候会感到浑身没劲儿。

我们人的身体里呢，有一样东西叫中枢神经。这人呢，有没有精神，有没有劲儿，是靠它来管的。中枢神经兴奋的时候，人就有精神。中枢神经受到抑制的时候呢，人就没有精神。中枢神经兴奋的时候呢，肌肉能够活动，人就有力气。而中枢神经受到抑制的时候呢，肌肉活动就受到抑制，人就没有力气了。我们人的肌肉的活动呢，是受中枢神经支配的。在睡觉的时候啊，中枢神经呢也处在抑制状态，它的抑制程度越深，肌肉也就越放松啦。所以说，当我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呢，中枢神经的抑制刚刚过去，还没开始活动呢，全身的肌肉啊还处在放松的状态，肌肉不活动，人就没有力量，所以说会觉得浑身没劲儿。那你晚上睡得越香，早晨起来就越没力气。所以说呢，浑身没劲儿是晚上睡觉睡得香的表现。嗯，小朋友们，你再也不用担心了，没有。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

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描写一家人在南池钓鱼的欢乐场面。我们先来把这首诗一起描写一家人在南池钓鱼的欢乐场面。我们先来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一遍吧。南池，作者李颖。小南共耳父。

城池》。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小男孩准备了鱼饵，他的妈妈搓丝准备钓鱼的线，他的爸爸则倒裹着头巾，边钓鱼边喝酒，身旁满满的一壶浊酒，飘出浓浓的香气。早上太阳升起两竿高了，正是鱼儿吃饭的时候，舀钩的鱼一条接着一条，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在南池垂钓，发出了阵阵欢笑，让人感觉到非常惬意，其乐融融。啊，这些鱼可不是这样想的，那些被钓起来的鱼好可怜呀。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大声读。南池，作者李颖。小男共饵复搓丝，一颗香劳到街篱，日出两竿鱼正食，一家欢笑在南池。这个小朋友你怎么不读呀？要和我一起大声读。南池，作者李颖。小男共饵复搓丝，一颗香劳到街篱，日出两竿鱼正食，一家欢笑在南池。我们现在听到的乐曲叫《快乐的农夫》，是德国作曲家舒曼创作的。

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0: 干什么？
1: 你这个行为属于性侵犯，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是违法行为。你做得非常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遇到身体摩擦、肢体接触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大声呼喊，迅速离开。我的身体是我的，谁都不能随便摸，背心短裤遮盖处，隐私部位要保护。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我们这个小栏目啊，是为所有想锻炼自己、展示自己的小朋友特别准备的。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首先是人形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青山不老》。
1: 青山不老，窗外是参天的杨柳，院子在山沟里，山上全是树，我们坐在土炕上，就像坐在船上，四周全是绿色的波浪，风一吹，树梢卷过涛声，夜间闪着粼粼的波光。我知道这条沟所处的大环境，这是中国的近西北，是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是干旱、霜冻、沙尘暴等以生命作对的怪物盘踞之地。过去这里风吹沙起，能一直埋到城头。当地县志记载，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道行，或悬之二三丈而坠。就在如此险恶的地方，我对面这个手端一

0: 旱烟袋的瘦小老头，竟然创造了这块绿洲。
1: 花儿朵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盘山县实验学校2年6班的杨博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感恩有你》。感恩有你，是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是谁养育我长大？是您，我亲爱的妈妈，我要歌颂您。当我生病的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细心照顾着我。当倾盆大雨时，您是我的雨伞，为我遮住风雨。当烈日当头时，您是我的大树，为我遮挡阳光。我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您是阳光雨露。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锚定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企业主体服务赋能。

0: 能精准破局的发展思路，持续激活县域外贸经济内生动力。新学期伊始，我县各中小学校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崭新的校园学习生活。东郭街道将实干深植工作底色，干部下沉一线，听民生、解民忧、护安全，用务实作风交出一份有温度的基层治理答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今年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态势，我县锚定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企业主体、服务赋能、精准破局的发展思路，以硬核政策护航、精准服务纾困、市场开拓赋能，持续激活县域外贸经济内生动力。在盘锦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凡氮合金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高附加值产品经打包后即将发往欧洲市场。作为一家专注于凡氮合金产品研发生产的重点规上企业，从2022年实现我国北方地区凡氮合金产品首次走出国门，到如今一跃成为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凡氮合金生产供应商，离不开职能部门的保姆式护航。针对和祥科技拓展欧洲市场过程中面临的出口资质认证、国际物流衔接等实际困难，县商务局主动上门，借助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指导企业规范出口流程，协调解决通关便利化问题。同时通过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欧盟市场技术壁垒和准入标准变化，精准推送跨境电商培育、市场开拓等扶持政策。在政府部门的全力助推下，企业出口额不仅突破4040万元大关，更于今年4月获评2025年中国凡氮合金优质供应商荣誉称号，成为县域企业出海淘金的标杆。和祥科技的成长是盘山外贸稳中向好的一个缩影。为破解外贸企业接单难、通关慢、融资贵、市场窄等发展痛点，县直各相关部门立足职能，主动靠前，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帮扶机制，组建外贸服务工作专班，常态化深入重点外贸企业走访调研，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订单出口、物流通关、政策落地等全面调情况，精准推送国际市场动态、外贸新规、关税政策等专业信息，指导企业优化出口布局，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助力企业精准对接海外优质客户，点对点破解企业出口堵点难点，让企业深耕海外市场、扩大出口规模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盛。今年上半年，我县进出口总额完成2.6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益海嘉里等粮油及深加工产品销往多个海外市场，天元药业、沃德药业等企业水飞技术成品稳定出口，畅销全国多个国家。金氏食品、盘锦凯恒化工等新增外贸企业也逐步释放产能，加快融入国际市场。龙头牵引让特色产品畅销全球，盘山外贸发力是正气同心、攻坚克难、逐浪揽海的实干成果。站在全新发展起点，我县将始终立足对外开放发展大局，持续深耕外贸服务，强化政策赋能，拓宽开放通道，培育增长动能，持续做大外贸基本盘，做强外贸主体，做优外贸生态，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持续深化与“一带一路”及 RCEP 国家合作，拓展石化及精细化工、水飞技、河蟹及粮食深加工等特色产业国际合作版图，让盘山优质产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0: 记者邢野、张鹤鸣、张宁报道。新学期伊始，我县各中小学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将思政教育、红色传承、安全科普等内容融入课堂，并结合各校特色开展主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目标，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崭新的校园学习生活。走进弘毅中学，各个班级同步开启致敬英雄主题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同学们集体观看英雄主题影片，重温英雄无私奉献、勇毅担当的感人故事。观影结束后， 班主任结合影片内容深入讲述英雄事迹，解读英雄精神，引导大家感

0: 物英雄身上的责任与坚守。同学们静心聆听，认真思考，在沉浸式课堂中汲取英雄力量，并立下青春誓言，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种子深植心底。盘锦弘毅中学学生索一：
1: 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深受触动，新的学期我会调整好学习状态，给自己定下学习目标，学习榜样精神，脚踏实地，刻苦读书，锤炼品德，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
0: 盘锦弘毅中学校长刘月：
2: 金秋送爽，校园焕新，我们满怀憧憬迎来新学期，愿每一位弘毅学子以梦为马，逐光而行，在新征程中勇敢探索，突破自我，用奋斗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与弘毅中学的课堂观影不同，山岭学校将开学第一课设在了盘锦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纪念馆，以实景研学的方式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历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观各展厅，驻足端详一张张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饱经岁月洗礼的革命文物，静心聆听革命先辈们在这片热土上浴血抗争的峥嵘往事。大家驻足凝望，仔细品读文字史料，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在实地研学中感悟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思想洗礼。山岭学校学生孟子琪：
3: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虽然我们无需直面战火硝烟，但是在学习和生活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要以抗战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坚强、勇敢和担当精神。
0: 山岭学校学生杨思莹：
4: 在新的学期，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来武装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与此同时，吴家学校精心组织开展了汲取英雄力量、筑梦强国有我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强化法治安全意识，疏导学生身心状态，引导全体学子以崭新风貌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活动聚焦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等核心内容，围绕校园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欺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常识、青春期心理调试、情绪管理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用真实案例警示学生敬畏规则、珍爱生命，用暖心话语疏导学生调试身心、阳光成长。吴家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陈月：
5: 开学第一课上，我们将思政教育、安全教育和心理辅导有机结合，通过红色小故事分享、安全知识科普、心理情绪小课堂，帮助同学们快速调整状态，适应校园学习生活。
0: 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吴家学校还组织学生走进冬梅烈士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参观过程中，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深入了解张冬梅烈士临危不惧、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当得知年仅17岁的张冬梅为保护同学挺身而出、献出宝贵生命时，大家无不被她无畏的精神深深打动。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张冬梅烈士为榜样，珍惜当下，勤奋学习，担当作为，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吴家学校学生孟恩浩：
6: 冬梅姐姐身上不怕困难、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勇敢无畏的精神特别值得我学习，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不会轻易放弃，遇到困难不逃避，遇到难题不退缩，练好本领，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吴家学校学生武淑琪：
7: 我要向冬梅姐姐学习，她勇敢无畏、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的精神。我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磨练品格，向英雄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0: 下一步，吴家学校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整合育人资源，创新育人形式，推动红色铸魂、法治护航、心理润心等深度融会贯通，全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学子，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吴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0: 场网播。
1: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深化扬冬梅精神、育时代新人的德育理念，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牢记强国复兴有我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一堂堂各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为全县学子扣好了新学期成长的第一粒扣子。从弘毅中学致敬英雄的思政课堂，到沙岭学校寻访红色足迹的实地研学，再到吴家学校法治安全与心理润心的多元教育，我县立足本土资源，不断创新德育形式，将家国情怀与理想信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每一名学生。下一步，全县各学校将持续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思政研学活动，把思想引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持续抓好学生习惯培养与安全教育，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学期砥砺成长，逐梦前行。
2: 记者吴小曼报道。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东国街道将实干深植工作底色，干部下沉一线，听民生，解民忧，护安全。从生态普法到环境整治，从校园安全排查到企业走访调研，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有声。党员干部以脚步丈量民情，用务实作风，交出一份有温度的基层治理答卷。连日来，东国街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契机，全域开展环境卫生清扫，同步铺开接地气的生态普法宣传。在朝鲜族村文化活动中心，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以趣味谜语开场：河的尽头，海底的边缘，陆地的起点，拥有盘锦三宝是哪里？东郭街道，台下齐声作答，现场气氛热烈。张立本随后将法典内容与辖区实际相结合，倡导人人争当环境卫士，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东郭街道朝鲜族村工作人员王明：
3: 我们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想让老百姓真的明白，干部带头不是一阵风，是把好日子、好环境、好规矩立到每一个人身边。
2: 扫帚扛肩头，法典记心头。宣讲一结束，街道工作人员随即分成若干小组，手持一图读懂宣传页，挨家挨户登门回访。每入一户，他们主动蹲下身子，一边热心帮村民清理院落，一边手把手讲解垃圾分类要点。村民频频点头，眼里透着认可。东国街道朝鲜族村村民金黎红：
4: 最近这群年轻人天天来帮我收拾垃圾，宣传一些生态环境法典，告诉我垃圾怎样清理分类。只有大家都懂法，我们的家园才能够建设得更美丽，大伙身体才会更健康。
2: 民生时事一件接着一件，安全防线更是一刻不能松懈。东国街道多部门联合走进东国学校，开展安全大检查。校园内，学校负责人详细介绍校车运行路线、安防配套及应急处置举措。检查组逐一查看食堂后厨、管理台账、从业人员资质、物资采购及校园文化设施。东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清新：
5: 我们街道提前行动，深入东郭学校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校区消防设施安全、周边环境逐项检查，发现问题厉行厉改。我们以严实作风，压实责任，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全力保障广大师生平安顺利开学。
2: 号角催征，实干作答。一直以来，东国街道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把发展重任扛在肩上，用一桩桩民生实事筑牢基层根基。面向未来，街道将以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为引领，聚焦作风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坚持自查自纠、狠抓整改提升，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在比学赶超中真抓实干，以攻坚实效为盘山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东郭力量。
0: 记者吴小曼报道。眼见不一定为实，情深可能是陷阱。 近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联合太平街道龙翔社区，把反诈课堂搬进社区服务大厅，专讲网络诈骗的新花招。一堂课下来，居民们

直呼长见识。在龙翔社区，太平司法所工作人员紧扣当下电诈犯罪新趋势，用大白话拆解骗局内幕。针对 AI 换脸诈骗，工作人员讲解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人脸声音，冒充亲友领导实施诈骗的作案手法，逐层剖析杀猪盘完整骗局链条，从假意交往建立情感。

0: 位居民都收到了反战主题系列宣传品，大家一边学习一边交流，一致认为反战没有旁观者，多一人警惕就少一人受骗，只有守住钱袋子才能平安千万家。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1: 接下来我们会把反诈普法宣传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切实筑牢群众防范电信诈骗的安全防线。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小将裴元庆因祸得福，别看把西宫果仗张德斌扔进荷花池，犯了大不敬的罪，同时犯下惊驾之罪，论哪条都得掉脑袋。哪知道这皇上今儿心情好，杨广不但不怪，拉住裴元庆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爱得不得了，哈哈哈哈。亲家，听说你武功不错呀，皇上这么亲热，当臣子的是受宠若惊啊。裴元庆赶紧还礼，陛下，微臣受老师的真传，练过几天武艺。好好好，好啊，长得也不错啊，天官赐福的脸面，好。裴仁杰，你们听着，明日朕升座早朝，率领你们父子见见文武百官，到岳武楼让裴元庆献艺，你把那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抖了，让朕和大伙也开开眼，一旦练得好了，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谢吾皇万岁万万岁。好啦，下去啦，爷儿四个诚惶诚恐离开御花园回金庭馆。到了金庭馆呢，爷儿四个长出一口气，老将军裴仁基那汗就淌下来了，后怕后怕呀，就等于到阴曹地府溜达了一圈又回来了。元庆啊，你这脾气太暴躁了，多悬呢，这赶上圣心高兴，如果皇上不高兴，你我早就掉了脑袋了，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孩儿啊，往后千万要留神，这是老天爷有眼，神佛保佑，皇上龙眼开恩呐，你懂吗？儿明白，下不为例。裴元龙、裴元虎也说：“老三呐，你这脾气得改改，不行啊！那是什么地方？你捅娄子，多悬呐！好悬，我们陪着你脑袋搬家。”大伙就责怪裴元庆，裴元庆也觉着挺后悔，也后怕。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早的起来，吃罢早饭，更换朝服，到五朝门等候。文武百官陆续来到，有的骑着马，有的坐着轿。一看裴家父子进京了，那么熟人呢都过去打招呼，寒暄多时。紧跟着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朝门大开，隋炀帝升座八宝金殿， 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全都分班进殿参王拜驾。行了君臣大礼之后，是分立两厢。你看呐、隋炀帝高兴，没等说话呢，脸上乐不滋的。各位卿家，裴家父子已奉旨进京，朕打算在乐舞楼看看裴元庆演武，卿等随行，臣等遵旨。裴家奏着宫廷大乐，众星捧月一般，隋炀帝上的监狱，宫娥才女陪着来到乐舞楼。哎，他们历朝历代都有个演武的地方，显示国家的威力，这个地方能体现武功。隋炀帝升座乐舞楼之后，朝臣们分班站立。隋炀帝看了看裴元庆啊，臣在，昨天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成兵，但宇文化及说什么他听什么。有理。张大斌，老臣在，吾皇万岁万万岁。张大斌，朕加封你二路元帅，赶奔河南马岗山，指挥十万大军，不得有误，听见了吗？臣谢主隆恩。给他，把这权力给了他了，脖子上头挂好了黄金大印。张德斌再次谢恩。杨王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三天准备时间，马上启程，不必避辞，下殿去吧。吾皇万岁万万岁。散朝了。裴家父子回到金庭馆驿，做先锋就做先锋无所谓，在张德斌帐下听用。张德斌回家呀，唉声叹气，这可如何是好啊，我怎么能把这官辞了呢？我可不能去，急得他直撞个。最后想出来办，还得找宇文化及，坐上轿子晚上拜会丞相。宇文化及一看他来了，满脸堆笑，怎么来了，有事啊？哎呀，丞相啊，我真没想到您怎么在万岁面前保举我做二路元帅，我的情况丞相是最了解不过了，我不会领兵啊、哎、你叫我耍耍笔杆干点别的都行，这我是外行啊，这不妥呀，这个事儿。恳请丞相再次要求陛下委派旁人，我不能去。张德斌，我说你聪明，你比

0: 谁都聪明，说你糊涂比谁都糊涂。我且问你，这有什么难的？当官有什么难的？皇上金口玉言，加封你二路元帅，指挥10万虎狼大兵，大权在握呀，你想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难什么呢？你不行，你手下还那些帮手呢，他们还可以献计献策，这都不是主要的。我且问你，你恨不恨老裴家的人？你恨不恨？
1: 恨，特别是那裴三儿，我恨死了。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一下把我扔进金水桥下金水河，好像没把我淹死。是可忍，是孰不可忍。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老贼宇文化及这家才不是东西，专门是压制旁人呢、提高他们爷们的威望。张德林再次谢恩，多谢丞相，丞相指点迷津呢、我且问你，你恨不恨老裴家的人？你恨不恨？
1: 恨，特别是那裴三儿，我恨死了。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一下把我扔进金水桥下金水河，好像没把我淹死，到现在我这胃还不好呢。
0: 还是的，还是的，你想报复不？你想报仇不？我为你着想才保举你做了二路元帅，裴家父子在你的帐下听用，你是元帅，他是将官，这要到了外头，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别忘了头一条，抓一招之错，干掉裴元庆和裴家父子，你不就出了气了吗？
3: 哦，是这么回事，您的意思我当这元帅不用干别的就把他们干掉。
0: 哎，对了对了，你看这形势没，如家裴家父子得了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还有咱的好果子吃吗？你我没有立足之地，为了消除隐患，咱就得提前下手啊。你这事儿你还办不了吗？
3: 能办。
0: 那他得犯错儿。嗨呀，又糊涂了不是。什么叫犯错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一个人诚心找一个人的毛病，还找不着吗？怎么都是不对。你是元帅，你有军权，抓一招之错，脑袋给他砍了，不就完了吗？你放心，消灭他们裴家父子之后，特别是这个裴元庆，皇上要怪罪有我呢，经理有我呢，你怕什么呢？我替你圆这个场不就完了吗？至于消灭瓦岗山那是次要的事，能行则行，不行拉倒，不行再派旁人吧。大隋朝有的是人，小小的河南瓦岗山有什么了不起？靠山王都打了败仗了，咱算个什么呢？那是次要的。多谢丞相，丞相指点迷津呐、你要不说呀，我这心里跟压块大石头一样，这我心里就明白了，到两军阵前我就收拾他。
1: 对，
0: 我听你的喜信，越快越好。你那一动，我这块跟皇上就说。
1: 行了，
0: 张德斌这心这才高兴。哎，您说这个仗打得好吗？未曾出兵之前内部不和，不但说勾心斗角，还决心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能打得了胜仗吗？不有那么句话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堡垒再坚强，内部不和。

一事无成。袁化基就这么坏，当面面授机宜，张德斌有了主心骨了，腰板也拔起来了，小肚也偏起来了。三日之后，这才计其出发，到了河南瓦岗山，到了金鸡岭前安营下寨，全都安排完了。这些张德斌全不懂，全是裴家父子的事儿，偏将副将的事儿。安排完了，头天休息，次日平民，张大斌升做中军大帐。你看一肚子大粪呢，架子还挺高，架子还挺足，还怀抱令旗令箭，中军官在点卯，啪啪啪啪啪啪一点卯，点卯就是点名啊，一个不缺。众将官盔明甲亮，各位将军听着，本帅不才，蒙皇上圣恩，派我到两军阵前执掌兵权，剿灭对面的瓦岗山的贼寇。开兵之时，希望各位奋勇杀敌，只许进不许退，胜了立功，败了一定处罚，本帅执法如山，言出法随，你们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好，今天本帅来了，这头一次开兵见仗啊，务须讨个吉利。裴元庆听令，裴家父子早就来了，裴元庆摩拳擦掌就等着这个时刻呢。小将军精神抖擞，迈虎步过来，大帅。裴元庆，皇上对你不错呀，赠你甲胄，赐你宝马，什么原因？就希望你为国立功，是也不是？本帅投掷令给了你，命你带10000生力军在关前列队，此战必须胜，不准败。还是那句话，打了胜仗立大功，打了败仗小心你这脑袋，去吧，小将遵命。裴元庆接令在手，点兵10000，飞身上马，提双锤，离开辕门，赶奔军阵，在金鸡岭前石头城下排兵布阵，布了一座五行方阵，门旗掩处。小将军立马在门旗之下托双锤定睛瞧看，好，这就是瓦岗山呢、那么大的靠山，王都打了败仗了，看山势险要，易守而难攻，比我们那山马关还要险要。裴元庆心里说，别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臭要饭的，能抵挡住国家的官兵吗？我受皇上的圣恩，皇上对我真不错呀，破格提拔，委任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赠宝甲，赠宝马，我甘卯涂地也要效忠皇帝。今天最好是一鼓荡平贼曹，为国家建功立业。他暗下决心，来了，讨战。这会儿鼓也响，号也响，讨敌骂阵。早有人报上魔王宫，瓦岗山上的君臣俱在，那早就派流星探马，派细作了解各方的情况。那细作现在新名词就是侦查人员，经理他也有，一举一动这随时就可以得着信儿。知道裴家父子怎么进的京，怎么练的艺，怎么得的宝甲宝马，怎么做的先锋官，什么时候出

0: 发了如指掌。秦琼问徐茂公：“军师，你看该当如何？”
1: 二哥，各位，裴元庆这个人，大家听说过没？据我所知，裴家父子乃是大大的忠臣，都是正人君子啊，好人呐。不过呢，错保了昏君，可这也没有办法。对于这几个人，我非常喜爱，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倘若能把他们收降过来，给咱们瓦岗山效力，咱就增添了左膀右臂了。尤其是裴三公子厉害啊，胯下马掌中双锤，盖世无双。据我所知，他的能耐仅次于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可以称是无敌的大将，而且来势凶猛。我们不能出兵见仗，不能出兵啊，他锐气正盛，我们不行顶烟上，最好咱们是闭门不战。二哥您说呢？军师说的对，来人，免战牌高悬，高挂免战牌，不战，把免战牌挂出去了。裴元庆就等着玩命呢，一看免战牌挂上，不打那能干，把他气的吩咐手下的军兵不准退，继续叫阵。由打早上起来叫阵叫到正当午时啊，一个叫着骂喊呐，放炮，这块免战牌高悬，就是不出兵，五虎八彪十三上将瓦岗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都不服气儿。三哥，军师，这合适吗？我们怕什么？莫非裴元庆能超过杨林吗？堵着咱门口这么骂，咱就高挂免战牌不战，这岂不等于怕了人家吗？长了人家的威风，灭了我瓦岗的锐气。军师大帅，这不妥吧？现在到了时候应该派兵了，你们说呢？再看徐军师把脸往下一沉，大胆，军令如山，不准多言。

0: 雷元庆冷笑一声，无能的匹夫，逃命去吧！你们哪个过来？你家公子奉陪到底。单五爷逃回本队，吓得浑身都是汗了。有手下的蝙蝠将另换马匹，把金钉枣阳说给捡回来。哎呀，五爷心跳成一个个了，好险好险，好厉害的裴元庆！弟兄们怎么办？有人给出主意，五哥，这小子太厉害了，看这意思非一人能敌呀、啊、你我弟兄这么多人呢，干脆一块儿上群战裴元庆。说的对，说的对，上、啊、上。十三匹战马一块儿冲出来，单雄信也参加战团，把裴元庆是团团围住。那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好虎架不住一群狼，那玩意儿一点都不假呀。再看裴元庆不但不怕，相反发出冷笑声，好，来得好，来得好，你们瓦岗山还有多少人，还有多少大将，一块来，一块来。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拿那个来，抡着双锤，照照照照，这家伙一头雄狮相似，打的是刀枪乱飞，踢踏踢踏，绕踢踏，绕踢踏，仗着人多，兵器被震飞了，取兵器去，这还有人，十三个人也未能取胜。正在激烈战斗之时，军师徐茂公下了令了，赶紧鸣金收兵，撤！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不敢不收兵的。再看十三上将，按着次序退回石头城。裴元庆一看，怎么不打了？哪有那便宜事儿？追！追！一股荡平贼巢，冲冲啊！兜着屁股追上来。这时瓦光金已经安全撤进石头城，城门关闭。再看城头上箭如雨发，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随军不能前进，相反的是伤兵损将，撤撤。裴元庆一看不行，这玩意儿不能强攻啊，元帅没交给我这个任务，攻坚战那得死多少人，他这城在半山坡，居高临下，我这人在底下往上冲，那得吃多大的亏，完全被动。就这样撤得挺早，损伤了点人不多，而且没死人，都受伤了，这要死了人就没法交代了，实在没办法，吩咐一声收兵撤退，明日再战。裴元庆也累坏了，嘘嘘之喘，辕门下马，双锤挂好，正盔斗甲，喘着粗气走进中军保障。张德斌都睡了两觉了，战将都在这等着听信呢。裴元庆赶紧强度起身，大帅在上，小将交令。咱没说我们这张德斌一肚子大粪，架头挺足，撇着嘴在这坐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且问你，战况如何呀？
1: 回大帅，
0: 大胜而回。
1: 好，
0: 好啊，打胜了就好。请问三公子，打胜了，抓着对方几员上？

0: 样啊。
1: 他们逃得太快，一个也没抓住。
0: 啊，没抓住。
1: 抓住几个小兵啊，小贼匪抓住多少？回大帅，也没抓住。
0: 啊，也没抓住。
1: 得了多少战利品呢？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军需用度，缴获了多少？回大帅，也没有。裴元庆，你胆子不小，谎报战功啊！你这叫，私下说话这叫吹牛皮，公事面上你谎报战功啊！大言不惭说打了胜仗，打了胜仗怎么说明胜仗？十万都没得着，你算什么胜仗？我听说了，我们官兵还有19个受伤的，其中有几个都是重伤，能活得了活不了还在两可之间，你这叫哪门的胜仗啊你？临行之时本帅怎样交代？务必一鼓作气荡平贼巢，消灭瓦岗的贼寇。你可好，从早上起来到现在都半夜了，你才回来，什么事情也没办成。元帅张德斌呢，没茬找茬，这领导要是找部下的毛病啊，怎么都能找着。人谁没毛病啊？给你梳成辫子，给你做个总结，好人也得成反革命。如果就找你的好处，坏人也可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不就这么回事吗？裴元庆何罪之有？张德斌就按着老贼余文化基的计划找毛病，声色剧烈。裴元庆，我怎么说的？我叫你一鼓荡平贼巢，你没办到，这一天错动我军锐气，这还了得？来啊，刀斧手，一招拳在手，那叫权力，那叫刀斧手。闻言呼啦闯上一大帮来，大帅把他给我拿了，推到外头砍，脑袋砍。本帅执法如山，言出法随，执行军令。刀斧手就干这个的，没办法也得伸手，抹肩头拢二背，用绳子捆好了，把裴三公子推出去了。裴元庆气得浑身力抖，有口难分辨，推到外头就砍了，哪管那个，满营众将都在这儿呢。老将军裴仁基一看呢，疼儿子，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元帅找过节找毛病啊。老将没办法了，赶紧出来跪倒在地，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啊。裴仁基给你儿子求情，大帅，我儿虽然没打大胜仗，必定把瓦岗的贼寇打败了，是不是呢？虽然一无所获，但也错动了他们的锐气，那么起码来说无功也不能算有过呀，望大帅开恩饶他一次，将来叫他蒋功补过。行哎，啊，你这个意思是我处置的不公平呗，对不对？你那意思不说了吗？没有功也没什么过呀，为什么杀他呢？裴仁基，你懂得你犯了什么罪了？以小反上，抗我令箭，这还了得？来。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

皇军那是杀无赦。布告撇出去了，这一方的老百姓算倒了霉了，大气儿不敢出，乖乖的做人家的顺民，不也行吗？那就枪得给，刀得给呀、啊！老百姓手无寸铁，能对付得了人家吗？忍气含悲。按下这个不说，单说华山祭祀，坐镇台北之后，一想还不行啊，台湾全省还没到手呢，现在台北行了，台南还不行啊。

0: 还有个刘永福啊。这刘永福是黑旗军的领袖，哎，台湾的南半部是他的天下，怎么办？刚柔并用，先写封信去劝降，如果遭到拒绝，那就马上出兵征剿。他马上派出日本旅团长叫川村景明，还有个樱井大佐，让他俩负责征剿刘永福的事。这俩日本官性情多方面都不一样，就拿这个日本旅团长川村景明来说，从外形看个儿不高，五短身材，小圆脸，一对小眼睛，留着一撮小黑胡，眼睛黑豆黑豆的，是诡计多端。这人说汉语啊说的还比较流利，在日本也堪称是一个中国通，他读了很多中国的书，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这次他跟着来了，按照他的做法讲的是怀柔政策，以攻心为主，得收买人心，见着小孩了给块糖吃，见着人了笑脸相迎，对付中国人呢得装出一份慈善的面孔，这样就逐渐把他们笼络过来了。他不主张杀戮，那得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才杀，一般情况下不要动用武力。樱井大佐跟他截然不同，这个家伙一辈就主张杀人，他觉得中国人呢非得动用武力不可，跟他们讲道理讲不通，他们是一个野蛮的人，要想叫他们驯服就得杀，叫他们怕，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征服。本着这么个宗旨，他有个好朋友叫福岛大佐也跟着来了。在台湾一登陆，他们俩人就打了赌了，赌什么？赌一条金腰带。樱井大佐跟福岛大佐俩人就说，樱井说你看着没，这是我祖上留下的金腰带，有纪念意义，不管这玩意值多少钱，你敢跟我打赌吗？辅导大佐就问，怎么个打赌？你说出来我就敢应战。好，看咱们俩谁杀的人多，不准动枪就动刀，如果谁杀的人最多，谁就是胜利者，这金腰带就属于谁的。你能从我身上把金腰带给夺过去，说明你比我高，那我就服你了。辅导大佐也乐了，好嘞，那咱就试试看吧。结果在台湾一登陆，他俩就比赛开了，拿杀中国人比赛，争夺第一第二。这一路上真没少杀人呢。最后到了台北做了个总结，结果樱井大佐杀了35个人，再拿这战刀砍的。福岛大佐杀了38个，比他多仨，最后占了上风了。樱井大佐把金腰带解下来给了福岛大佐。那你说这事儿什么意思？这就说明这些日本人非常非常残忍。当然咱也必须说明，他杀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弱病残，青壮人早跑了。虽然杀的人不少，说精壮者不多。这一次讨伐刘永福的事儿，就交给樱井大佐和日军旅团长川村景明，他们俩负责，就在台北大教场列队，带了800名日本兵。这日本兵一刷旗，横着看着成趟，竖着看成行，打着日本高耀旗，全副新式的武装， 大炮擦的流光弹亮，在旁边摆放着也是整整齐齐。日本总督华山纪兹在日军师团长能久亲王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从这头走到那头，看完之后深感满意，是不住的点头。最后华山纪兹发表讲演，动员日本兵拿出武士道的精神，要迅速占领台湾全岛，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这些日本兵哇哇哇直喊，双脚一并，腰板一拔，嗨嗨嗨。最后华山集资来到两第二个就是樱井大佐，这位总督来到他们面前，首先跟他们握了手，拍拍肩膀，也叙了一套话，无外乎你们要多加小心，台湾的中国百姓不是好对付的，能软则软，能硬则硬，你们便宜行事，我在台北听你们胜利的消息。嗨嗨，两人当时满口应承，这才列队出发，头前还敲着鼓，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小日本当时是不可一世，好家武士道的精神，效忠天皇陛下，大日本皇军，天下无敌，没把中国人看在眼里。觉着我们所到之处那都是望风披靡，我们没费劲把你们都吓跑了，顺利的占领了台北，那要照这样子，那台湾也就是十天八天整个都占领了。他心那么想的，这两位领兵官并辔而行，上水手是川村景明，下水手是樱井大佐。这川村呢走着走着就问他，樱井君，这次敢奔台南，不知道你的作战方略是什么？
1: 哼，
0: 是什么？很简单，杀。我就猜到你得杀，不过我希望你还是最好不动用武力，要以招抚为上，攻心为上，武力为下，逼不得已的时候非得动武不可，咱才能动武，你看这样好吗？哼，樱井把嘴一撇，川村兄，我不同意你的主张，你那样做婆婆妈妈，太软弱了，不能显示我大日本皇军的威严，对待这些愚蠢的人就得一个字儿，杀，把他们杀怕了，见着我们腿肚子就得转筋，见着日本皇军就得唯命是从，这样的人就得压迫他们服从，你就攻心战术根本就行不通。两个人边说边计较，最后俩人分了工了，咱俩别在一块待兵。樱井大佐带了300人在头前开路，川村带了几百人在后头殿后，这他俩呀距离也就是1-2里地吧，前后呼应，省得在一起拌嘴。单说这个樱井在前边一边走着一边拨了脑袋，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跟川村在一块出征，这人絮絮叨叨婆婆妈妈，说些叫人心烦的话，你不是揉吗？你在后头揉吧，你看看我的。他传下命令来了，见着村庄就给我放火烧，见着人就给我杀，不问男女老少，一律处决。日本兵可不听他的吗？结果走出来2天，一个人影也没看着， 出来树林就是树林，出来大山就是大山。哎呦，这台湾怎么没人啊？这中国的老百姓都跑哪儿去了？正在寻觅之时，有一个日本兵眼尖，哎，大佐阁下，你往前看。樱井举起望远镜往树林里头一看，啊，眼睛亮了，不仅发现人了，而且是个女孩，大辫子在身后直飘，头上包着花布的手巾，穿的衣服看不太清，挎着个篮子跑得挺快。啊，樱井大佐心说，闹了半天这儿有人呢，都逃到树林里去了，这可不能放过他，抓个活的审问审问，他们的人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嗯，来给我追，率领300来人他们就追起来了。到了树林里头，左找右找，怎么也没找着。他正在纳闷的时候，就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声，啪，扑通，樱井旁边的传令兵倒下了。樱井这才发现中了埋伏了，啊，快点往外撤，为时已晚呢。突然听见四面八方喊杀连天，冲啊杀呀、啊、别叫小日本跑了，弟兄们给死难的同胞报仇啊，哒哒哒哒哒哒。这一下闯出来600-700中国老百姓，各拿刀枪棍棒跟快枪，打日本人个措手不及。日本军队虽然装备精良，日本人虽然富有战斗力，当时思想是毫没准备，没想到出现这种场面呢。他们认为中国人都是窝囊废，都胆小如鼠，哪想到这些人突然出现，把他们就惊呆了。樱井大佐一看不好，倒转马头，刚到树林边上，飞了一颗子弹，正好打眼睛上的。啊，啪，哎呀，扑通，从马上他摔下去，就地翻滚，还没等他爬着起来，一个中国的老百姓手摆大刀跳到他近前，兔崽子你宰这，啊，一刀把狗头给他砍下。其他的日本兵啊，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地下是死尸一片呢。中国的老百姓打了个大胜仗。那位说，哪儿冒出来这些人？哦，这是台湾的义军呐、啊，为首的人30出头，小伙长得俏皮，人在中年，也成熟也饱满，手中摆着一口宝剑，腰里头别着一支手枪，是这支义军的头领。那个是这人谁谁？我前文书说过，龙舟比赛的那天，他曾经大显身手，到了水里边捞了2只鸭子，没去领赏，就那个叫阿火的，他是京剧的花旦演员。哎，这阿火的原名叫张礼成。那时候张礼成放戏不唱，这干嘛呀？有一段插曲，张礼成没离开台湾，舍不得离开这块宝岛。他有个好朋友，就是秋风甲。秋风甲是著名的诗人，也喜欢文艺界的人，所以跟张礼成交情莫逆。两个人经常凑到一起谈论时局。哎呀，谈着谈着，是一个个是长吁短叹。为国家的国运担忧啊，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将来都得变成亡国奴。后来秋风甲表示了，说有朝一日大难临头，我愿意尽散家财，把我的钱全捐出来，能买多少支枪买多少支枪，能买几门炮就买几门炮，我是中国人，我得尽一份力。阿火也说，真要有那天，我戏我不唱了，我投笔从戎， 我保卫台湾的疆土。两个人发下誓言了，秋风甲还真就不错，说话。

果然算数，尽散家财，把家底全倒着了。他们家比较富裕啊，买枪、买火药、买炮，就这样凑了几十条快枪，两门小铜炮，买了不少的刀枪。那么接下来没人怎么能行呢？他就找到了阿火。阿火说：“这事你放心。”

0: 北部逃难的难民大批下来，只要能报名的他就收留。后来人发展到七八百人，阿火把他们编成了12个队，分别任命了队长。在这个时候形势是直转急下，日军往南部侵占，阿火派人打听清清楚楚，就在这野树林设下埋伏。这一战把日本300多人全都消灭，樱井大佐脑袋瓜也丢了，打个漂亮的大胜仗。没说嘛，群众的力量大无边，当时的政府就是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真把群众组织起来，天下无敌。那为什么共产党能成功呢？因为他相信百姓，依靠百姓，军民一家，所以无往而不胜。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阿火组织了第一团保卫台湾，打击侵略者。这头一仗首开七门，不仅打死了樱井大佐，全歼日军300多人，连他也没想到。再看看自己手下人，1死6伤，其他完好无损，大大的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大灭了日本人的威风，大家胜利欢呼啊！继续打，把日本鬼子赶下海去喂鲨鱼，打呀抓抓打，咱打了他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但是这绝不是开玩笑，如果我们学他那样子觉得日本人好对付，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日本人军队来老了，不是这几百人，后边成千上万的陆续都要开道，咱们大家艰苦的大战还在后边呢。因此每个人不但要坚定信心，还要不能犯马匹大意的错误。哎，团长说的对，阿火呀你说的太对了，首先来掩埋尸体，人死不结仇，日本人也是人啊，就把这个当头的脑瓜挑到高杆上示众，叫中国军民解解恨，其他的你该掩埋。头儿，这还有不少洋枪的，哎，都归咱了，快快快，把他们身上的子弹都卸下来。打胜仗就有这好处，不但得了胜利品，还解了气。哎呦，这几百条快枪拿到手中一看，比咱这枪强多了，在这玩意儿怎么放啊？聪明人有的是，子弹推上一楼机子对着天上，啊吧，哎，这枪的确好啊，杠杠的，声音多清脆啊。我说这样吧啊，没枪的马上换上，子弹要珍惜，不要瞎放，因为咱们的弹药太有限了，大家千万要珍惜啊。好啊，快点挖坑掩埋尸体。大伙心是好的，忘了日本人后边还有大队呢。咱前文书说了，他们一共来俩当官的，一个这是樱井，另外一个是川村景明。因为这个川村跟他不对付，两个人分了兵了，这樱井在前头，川村在后面，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超过2华里。前面一出事儿，后边能不知道吗？而且枪声大作，一会儿又没声了。川井就纳闷，命令队伍停止前，又惊又喜，喜之喜，哼，心说樱井啊樱井啊，该你这倒霉蛋马脑袋，早晚得该死。作为一个军官，你连一点头脑都没有，你就知道杀杀杀。我跟你意见不合就在于此，我屡次向你好心的建议，你就是执意不听，这回跟我闹矛盾，不听我的怎么样？到头来叫人家把你给杀了，你死的该，我少了个冤家对头，这是喜。 惊在什么地方？

川村也没想到英景那么勇猛，300多皇军全报销了，这怎么可能呢？中国当官的都跑了，台湾军队都散帘子了，这是哪来的军队？怎么这么厉害？顾此的大吃一惊，像这么大的事情，伤亡数字这么惊人，他应该马上电告总督，电告能久亲王。但他一想，不行，别操之过急，我这一报告我也得担责任，因为我们俩一块领兵来的，他死了全军覆没，面散开，给我进攻。他把指挥刀在空中飞舞，催马在前，日本人哗哗散开了，展开了冲锋，三华里眨眼就到。可这会儿阿火大伙正在高兴掩埋尸体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头团长坏了，日本人又上来了。大家登高一望，呀，这比前者那多得多呀，怎么这么多，跟黄鼠狼的差不多少。头你看怎么办？阿火说，分兵两路给我迎头痛击，珍惜子弹，不瞄准了别打。刹那间是枪声大作，义军作战极其勇敢，一个反击把日本兵就造趴下一大片，大伙的士气更高涨了，冲啊，打日本鬼子，杀敌立功，保卫台湾。就是快手也得有中断时间，机关枪则不然，那连发的哇，像下雨刮风相似。这一顿机枪扫的，义军哪有这经验，就被人家扫倒了一大片子。阿火在后边指挥，看得清清的，卧倒，趴下，趴下，嗓子都喊哑了。义军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趴下了，找掩体在这还击。这一来士气马上就低落了，日本人眼珠子都红了，为了给大佐报仇，给死去的弟兄报仇，一个冲锋又冲上来了。再看大枪上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场肉搏就此拉开，短兵相接就斗在一处了。一方是凶狠的侵略者，一方是保卫国土的老百姓，到了这会儿互不相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紧关节要的关头，刀枪相见，最后老伴我在一起，拿嘴咬，拿拳头打，拿脚踢，啊，打啦啪啦啪，祖宗奶奶全骂上了。阿火仗凭着自己有武艺啊，一口气打倒了七八个日本兵，那中国的武术天下第一。但他也受了伤了，不知什么时候屁股蛋子上让人捅了一刀，鲜血直流，他也没觉出疼来。另外肩膀上挨了一枪托子，觉着有点酸麻，顾不得看了，还在这拼命呢。但他心里头升起一种恐怖，他不是怕日本人，他就感觉到我这第一团肯定完了，完了，被人家消灭就在眼前呢。这日本的援军源源不断的往上来，我这手下没有援军呢，孤军作战呢。但到这个份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得拼死一搏。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从日本军队的斜后方又冲上来一股队伍，也能有好几百人，快枪、弓箭、弩箭、刀枪，什么都有，冲啊！别叫小日本跑了啊！啪啪啪啪！日本人侧面受到严重的威胁，倒下一大片。川村不明白怎么回事，拿望远镜一看，呀，这还有埋伏！不行，我两面受敌，非吃亏不可。吩咐一声撤，日本兵哗呀撤。

一听，这下给阿火解了围了，不家就得全军覆没呀。等大伙清醒过来，透过硝烟往对面一看，对面来的也是义军。怎么知道呢？那上有面大白旗，旗上写的黑字，台湾义军第二团。哎，阿火心说有意思啊，我们胡起名叫第一团，还真有人响应，还第二团，这谁呀？正这时，有一个小伙子兴致勃勃来到阿火的近前。您是张头领张大哥吗？张礼成是不是你啊？阿火的乳名叫阿火，官名叫张礼成啊，这不熟悉的人不知道。阿火咧着嘴站起来了，负伤了。请问阁下，您是哪一位？嗨，在下不才，我姓江，我叫江少祖，我是台湾北埔的人，第二团义军的团长啊。对呀，这是我们江团长。哦，这位就是团长。书中代言，这个江少祖今年多大呀？看上去挺成熟，这人能有二十六七，实质上今年刚二十岁，刚满二十岁，年轻有为呀。我的从小时候奋发图强，爱读兵书，爱练兵马武艺，他父亲喜欢他，所以便请名师教孩子念书，教孩子练武，因此他十八岁那一年就很了不得了。后来父亲得了重病死了，家里万贯家财由他来执掌，光阴似箭，几年过去了，他今年已经二十岁了。说这话头两个月，台湾乱套了，日本兵是接踵而来，战事不断，人心惶惶。江少祖听说了，清政府连打败仗，可能要把这台湾宝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来，百姓惊慌不安呐。因为呢，江少祖家里有钱，他又好交，朋友也多，都纷纷登门来请教。少祖啊，老弟啊，怎么办呢？听说台湾保不住了，要给倭寇啊，小日本不久就要来了，你看怎么办？后来越聚人越多，他们家门庭若市，就平常也能聚集几百人，院里屋里全是人，拿他当主心骨了。江少祖就说，各位啊，我问你们一句话，愿意当亡国奴不？谁愿意当亡国奴啊？那是奴隶，就没有自由了，任人宰割呀，那就不是人了，那跟会说话的畜生没有区别。好，说得好。众位啊，既然不愿意当亡国奴，我们的国家又不管我们了，我们就得自力更生啊。我们自己管自己，我们保住国家的国土，大家同意不？同意的都同意，都同意。咱这么办啊，现在这时候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大伙的心得往一处想，要拧成一股绳，那才行呢。愿意的上我这登记报名，我尽散家财资助大家，没钱打不了仗。同意，哎，各处都成立义军，那咱也成立义军得了。那好吧，完了等着起个名字。群情激愤，人多好干活。那钱他再少，人多了凑，要成了堆，那数目也就不小啊。所以有钱就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一豁是报名的有一千多人。江少祖往这队伍里一看，有六七十岁的老头，还有几个八十岁的，那能打得了仗吗？拄着拐棍来的，叫风一吹都摔个跟头。再看还有小孩十来岁左右，江少祖就劝老人家，你们的心可亲可敬，上年纪了，
这打仗是艰苦的活。

得跑得奔呢，您老人家跑得了吗？跑不了，您回家休息吧，听信儿，这小弟弟也回家吧，啊，你太小，长大以后再入伍也不迟。给点赏钱打发他们走了。他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最后选出500个人来，这500都是比较精干的，年纪比较轻的。说年纪轻，哪有那么多年轻人，40岁往下，17岁往上，这都算年轻人。哎，真是比较整齐。这武器呢，冒烟的家伙不多，买的快枪不到100支，发下去了大部分还都没有，怎么办呢？就制造这土灶的手雷，拿瓶子拿罐子烧泥，烧成桃形的，有口，搁上炸药，搁上硫磺，搁上面，点着往外扔，也有杀伤力。土灶的手雷也制造了不少。另外刀枪棍棒这玩意儿不缺呀，大家一凑，每人手中一件武器。有冒烟家伙的在前面当先锋，使原始武器的在后边殿后，哎，就靠着杀伤敌人之后武装自己。最后大家听说了，听说有个了不起的阿火，当初是唱京戏的，尊棒武生，还演过花旦。现在这阿火领着一帮人，自称义军第一团，现在领这支人马抵抗日本人，第一次问世，就赶上前面打仗，正赶上阿火大战日军。有人探听明白了，江少祖一看，哎，这回行了，准备往前冲吧，抄了日本人的后路了，故此把日本皇军给击退，两路义军胜利会师。哎呀，大家互相拥抱祝贺呀。有人就说，小日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也是肉揍的，他也怕死。对，原来说的神乎其神，他们就仗凭着有几条快枪，有几门破炮，愚者没什么了不起的。正在说着，一匹快马飞来，把他们吓了一跳。我马上一看，中国人。骑马这主到了近前，甩凳跳下坐骑，就问，哎，各位弟兄们不要误会啊，都是自家人，你们是义军第一团第二团吗？啊，对啊，请问你们的负责人是哪位？阿火江少祖过来了啊，我们俩就是，他是一团团长，我是二团团长。哎呦，二位团长大人恕我言拙，你哪儿的？我呀是新竹县县城来的，我们的副将大人叫杨子云呢。哎呀，久闻大名啊，杨将军还在新竹，压根就没动。杨将军率领全城的老百姓誓死保卫疆土，实才探马报道，二位的义军在此打了胜仗了，杨将军非常高兴，特命我来送信，请二位团长领着弟兄们进城共守新竹。哟，好啊，好啊，那么咱们去，走走走。两支义军浩浩荡荡开进新竹，副将杨子云率领父老乡亲头面人物是列队迎接。见面之后非常非常亲切，因为现在的形势太艰难了，凡是能合作的比什么都亲热。那位说，杨子云是副将，那甭问呢，是清政府的官员，不错。杨子云就是清政府的副将，二品官。那么都跑了，他怎么没跑？要说都跑了，那叫言过其实，大部分跑了，当大官的都跑了，中等的军官没跑的也不少。那中国人都那么没骨气啊，都贪生怕死啊，不是那样子的。就拿杨子云来说，身为副将接着电报了，带着家眷一撤走，没的可说呀，名正言顺呢。但是杨子云左右盘算，我不能撤，我作一位军人呢，我守土有责，

0: 能把大好河山白白拱手让给倭寇吗？这小日本啊，我做噩梦我都恨他呀。从历史上大明朝他就侵犯中国的领土啊，杀我百姓，掠我财宝，危害地方，祸乱了多少年呢？后来戚继光将军这才把他们赶走。这么些年平静没有事，他又冒出来了，这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岂能与他们善罢甘休？因此杨子云跟家里做通了工作了，家里人支持他不走，死守新竹县。他心里想，我这还有个靠山叫刘永福，我们要并肩战斗，打击日本兵。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识破转金壶，杀死贼国安，大人省功夫。好，白玉堂啊，你就把你的能为在皇上的面前显露显露，当。

今天子必然重用，多谢相爷的栽培。咱恕不重叙。包大人呢，在这儿跟白月堂谈了足有一个多时辰，越谈越投机，越谈感觉这个人越可爱，最后有点乏累了，包大人这才退归内室，让展昭代替自己招待各位英雄。哦，大家搬到前屋去，更高兴的不得了，五蜀弟兄除了韩章之外俱在，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一个张了来张了去的，满酒布菜，高谈阔论。白老五还担心皇上这一关能不能像包大人这么好过，他跟展雄飞还说过去啊，我跟包大人没接触过，光看着他老人家升堂，那脸老是往下沉沉着。今天这么一看，包大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哎呀，太好了，我深受感动。大伙一听，他说的是心里话。咱们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天光见亮，包大人上了早朝，见着四弟仁宗，把捉拿白玉堂归案的事情说了一遍。仁宗天子点点头啊，哦，白玉堂抓到了，好，明日朕就要见他。这就是圣旨。包大人领旨下殿，回到开封，跟白玉堂一说，明天早朝皇上要见你，准备准备吧。准备什么呢？第一样，得交给白玉堂严礼。在那封建社会，那礼节可繁琐了，见着皇上前七后九中八拜，那是有尺寸的地方，怎么磕头，怎么坐揖，怎么跪，都得有人教一教。展雄飞呢，就负责教给他。第二天天光还没亮，白玉堂就起来了，梳洗已毕，换了身新衣服，等着包大人用罢早点，率领他们各路英雄赶奔八宝金殿。这回开封府如同彪虎生翼啊，正中央是包大人的大轿，展雄飞、白玉堂都骑着马在前边，卢芳、徐庆、蒋平各位英雄在后头保护，那真是威风凛凛。等到了午门，包大人下轿，众位英雄下马，赶奔朝房候旨。这朝房挺宽敞，可以在这休息等候皇上传见。这白玉堂一进来，官员们都发现了，当官的都是谁呢？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兵部大司马孙秀，户部尚书李天祥，欧阳修、双天官寇准、胡杨、高孟各位英雄，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都在，全把包大人围住，问长问短。包大人把白玉堂叫回来，挨个给做了介绍。众人一看，这姓白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心里头非常高兴。可正这时候，就听外头有人说话，这人说话起高音儿，不男不女，哈哈哈哈，听说白武义士来了，咱家我要见上一面。门一开，这人进来了，你看这些当官的全站起来了，包大人也不例外，亲自迎接。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内府都堂三千岁老班班亚父陈琳。现在陈琳这个地位可了不得，那是四弟仁宗的救命恩人，仁宗拿他当父亲那样对待。
平日他不

0: 上殿，出来有特殊的事情。老班班为什么到前边来了？因为他听说了白玉堂夜入皇宫提尸杀命，杀死郭安，哎，把他给救了。要没有白玉堂，他就被郭安给陷害了，这叫救命之恩呐。所以老陈林念念不忘此事，他要见一见救命的恩人，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朝房，包大人一给引荐，白五爷撩衣跪倒，给三千岁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吴义士，我得感谢你哦，没有你暗中帮忙，我这条命早都喂狗了。哎呀，希望你到八宝金殿好好回答皇上的问话，将来为国家出力报效。白玉堂啊，有什么困难之事只管张嘴，只要我陈林能办到的，我是尽力而为，多谢老班班。这可了不得，有这么一个靠山，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这也说呀，白玉堂该着走运，跟这些官都熟了。时间不大，就听外面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四弟仁宗升座八宝金殿。文武百官来到金殿上朝贺已毕，分立两厢。仁宗往两旁看看，包爱卿可曾来了？臣在。包爱卿，白玉堂现在何处？就在朝房后旨，让他上殿。
1: 是。
0: 包大人传下话去，白玉堂上殿了。蒋平在下边，五弟啊，你把你那英雄劲儿收一收，听没有？只要皇上瞅着高兴，一天云彩可就散了。这是最后的一关，你要格外小心注意。
1: 我知道。
0: 白玉堂稳稳当当走上金阙，跪倒在地，罪民白玉堂，参见陛下，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手扶龙书案往下观瞧，忽他一看下边跪着个小伙，月白缎的扎巾，月白缎箭袖，外披英雄氅。这小伙子长得面似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元宝吊耳。这四弟仁宗最爱英雄，越看越喜爱。白玉堂抬起头来，是。白五爷望上一掌面，仁宗仔细端详端详。我且问你，皇宫院提尸杀命是你干的吗？回陛下，罪民身该万死，是我干的。你学问不错呀。
1: 不，我念过几天书。
0: 好，要那么的，我打算叫你替朕做几篇文。

0: 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白玉堂这几篇文章写完了，交给四弟仁宗。仁宗是极有学问的人，看完之后大喜过望，太好了，堪称一绝呀！马上吩咐起驾岳武楼，我要看看白玉堂的武艺如何。这回白玉堂这个心才放下点，总算这一关熬过一半去了。等到了岳武楼，皇上升座，两旁人站立。白老五一想，我练什么玩意儿呢？觉着为难呐。为什么呢？前者人家展雄飞就在这献过艺，据说展雄飞练的是三绝六巧，那是侠客，那能耐多快。白玉堂自个儿明白，要论武艺赶不上人家姓展的，人家练完我再练，淡而无味，但是又不能不练，所以白玉堂就请示展雄飞：展老爷，您看我练点什么合适？武帝，你客气什么？我练的是宝剑，你给万岁练趟刀吧。练刀？哎，我这刀也拿不出手去。别客气，练吧。这白玉堂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琴刀在手，在岳武楼前练了一趟六合刀。其实这皇上是外行，你就练什么刀他也不明白，他就看这玩意儿蹦得挺欢，皇上就挺高兴，伸着脖子一个劲儿叫好，好，好武艺。皇上一叫好，文武百官赶紧溜须捧圣，好，太好了，好武艺。白玉堂收招定式，又练了趟拳，最后总觉着没有特殊的。哎，白玉堂一想，干脆我唬唬外行得了，练个绝的。唬外行怎么唬呢？白玉堂拿了个大鼎，脑瓜朝下，脚朝天，用两只胳膊走路。其实这玩意儿练武的都会，皇上没看见过，还讲这玩意儿新鲜，这人怎么还脑瓜朝下呢？就见白玉堂误会呀，仁宗大吃一惊啊，这怎么这胳膊比我这腿跑得还快呢？这是绝艺啊。众位英雄一看好像没乐出来，展雄飞不住的发笑，心里说我武帝真有心眼儿，你看着没，真把皇上给蒙住了。等练完了，白玉堂跪倒向万岁问安，仁宗大喜。白玉堂，文有文才，武有武艺，朕非常高兴，听候加封。这就封官呐，仁宗马上封下来了，加封白玉堂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三品呐，比斩南侠还高着一等呢，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因为这脑瓜朝下，哎，这大饼拿得好，白玉堂赶紧谢恩更换官服。仁宗告诉光禄寺大排宴宴，给我这白爱卿好好接风，夸官三日，然后再开封府效力当差。臣谢恩。包大人也过来了，问问皇上还有什么事儿没有。皇上就说，包卿家不是大武艺吗？我怎么数了数才四个，还少一个。哦，陛下还有一个彻地鼠憨章，因为弟兄闹了点摩擦他走了。哎，包爱卿最好把他找来，朕也想见他一见，然后

0: 加封他的官职，让武义弟兄还在一起。这事儿是个难题，上哪儿找韩章去呢？找韩章这个人还得精明强干，大家商议来商议去，就选中了蒋平，让蒋四爷呀辛苦一趟。蒋平也答应了，行行行行，这种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明儿个我就起身。蒋平还化了妆了，化妆了个游方的道士，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里系着水火丝绦，抱着鱼骨桶，拿着鱼骨剪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就是幌子，鱼骨桶能拧开，把他的兵器分水峨眉刺装到里边。这个剪板呢，可以在手里头打出响来，啪嗒啪嗒啪嗒。另外呢，蒋平还拿个招牌，上面写了几个字儿：“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下边三个字儿：“蒋铁口。”你说他能骗人吗？他背着个兜子，里边带上应用之物，腰里边带好了开封府的龙鞭信票，这才跟众人告辞。临走的时候，钻天鼠卢芳一再嘱咐他：“老四，越快越好，你是速去速回。”“大哥放心吧，找着我二哥马上我就回来，不过呀你们也甭着急，他那人性情古怪，这么大的国家谁知他在哪儿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心情再不好再死了，我更没地方找去了，反正我尽力而为吧。中尉，咱们回头见。”安下大家等候，咱不说，单表蒋平出了开封府，他一琢磨哪儿找去呢，哎，先到韩章的家乡去一趟。他到了黄县，结果一打听啊，韩章从来就没回来。哎呀，没回来上哪儿去了呢？蒋平就盘算着，忽然想起来，据韩章说，他有个好朋友住到信阳州，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叫喜臣。哎，我到信阳再看看，反正这阵儿叫有病乱投医，哪儿找着哪儿算。蒋平又赶奔信阳州，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就因为蒋四爷往信阳州这一来，才引出一场血战。他呀还真找着韩章了。怎么找着的呢？咱们还要从头说起。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使用撤水拿鱼之计，把韩章给气走了。韩章说了那么几句话：“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一赌气离开文光楼。韩章啊，心如刀绞一般，他没想到大武义到现在落到这步田地，弟兄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残杀，这叫什么武义？他也发了誓愿，立志不交朋友。韩章这个人性情古怪，外号叫韩轴子，一条道跑得黑。上哪儿去呢？他心里也没数，有心回家乡，又怕人们找他。哎，到新扬州溜达溜达吧。啊，他真奔新扬州了，也想找那喜臣和尚找个地方落脚。如果说好了，干脆我把脑瓜一剃，落法为僧。他是这么想的。等这一天到了信阳州，找个店房住下了。这店房条件挺不好，客人又多， 韩章心里头有事儿，晚上也睡不着，开着窗户敞着门，他正在床上躺着呢，就听这隔壁有人打孩子，啪啪啪啪，韩章一想，哪有这么打孩子的，这住店也不光你自己，下边睡觉的时候脚就四邻不安呢。韩章翻了翻身没言语，哪知道那屋越打越厉害，就听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看你叫不叫，你不叫今儿我就打死你，啪，哎呀，我就不叫，我就不叫，啪啪，结果把人们呢都给吵醒了。韩章睡不着，蹬上鞋到那屋看热闹，门前挤着不少人，韩章个儿大，敲着脚往里一看，里边这个人呢有个40多岁，穿的衣服是普通老百姓的装束，手里拿个笤帚疙瘩，在地下站个小孩，看这意思不超过10岁，这小孩长得平头正脸还挺好，光着屁股一丝不挂，这人拿笤帚疙瘩正揍他，也不知叫他叫什么，这孩子就不叫还挺命。韩章实在看不下去了，分开众人走进屋里头，用手一指那个人，哎，你真不知自卖，店房不是你一个人，正在休息的时候你跑这管教孩子来，哎，吵得四邻不安，别人这觉怎么睡呀、啊、你回家里头怎么管教都行。这么一说呀，那小孩挺聪明，噔噔噔跑过来了，把韩章两条腿给抱住了，大爷救命，大爷救命啊，他不是我爹，也不是我们家的人，他非得叫我管他叫那个
1: 叫什么，
0: 他非得逼着我管他叫爹，那爹那玩意儿能随便叫吗，他不是我爹，我叫什么爹。韩章一听这孩子话里有话，
1: 别哭，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他是你什么人。
0: 他是这么回事，我是安徽合肥的人，我们有个公子叫包世荣，要提包世荣大概您不熟，提他叔叔那可了不得了，我们包公子包世荣的叔叔就是当朝一品的大丞相包拯包惜人，我们公子离开家乡带着我赶奔东京汴梁找他叔叔，路过黄河渡口的时候遇上了土匪，把我们主仆给冲散了，我们公子现在死活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清楚，我也没出过门，迷失方向，饿得3天没吃这东西，后来被一个山西老心儿把我收留了，他说管我饭吃，领我找我们公子，我就跟着他走呗，也不知怎么的，他把我卖给这个人了，这人就领着我也不找我们公子，非得叫我管他叫爹，我就不干，他就打我，我英雄啊，你救救我吧，帮着我找我们公子包世荣。
1: 哎，你别说，小孩不大，说的事儿挺清楚。
0: 哦，韩章一听，牵涉到开封府的事儿。
1: 那么，孩子，你叫什么名？
0: 我姓邓，叫邓九如，我也是个小书童。
1: 哦，韩章一想，还真不能不管。我说，你花多少钱买的这孩子？
0: 那位一瞅韩章个儿挺大，还背着把刀，有点害怕。对，我花10两银子买的。实不相瞒，我没儿没女，就喜欢孩子。有个人贩子把这孩子卖给我了。你说我花钱能白花吗？我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他呢？就为的是找个儿子，供他吃，供他喝，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叫个爹他都不叫，您说我能不打他吗？
1: 嗨，
0: 韩章乐了，你呀，真可笑，强拧的瓜果不甜呐，别人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你看这个孩子不小了，他不乐意，你就打死他，有什么意思？哎，你把他打服了，他勉强管你叫声爹，也不是一心一意。这样吧，把这孩子你匀给我吧。
1: 那可不行，我花十两银子，路上还花那么多钱，我管谁要去？
0: 你别吵吵，花多钱我给多钱不就得了吗？
1: 给都。
0: 这人一琢磨，可也对，这孩子挺拧，跟着他呀也是生气，干脆我多要点银子就算了。跟韩章一讲价钱，要了文银25两，韩章有钱，连奔都没打，把25两银子给了他。这个人心满意足，恐怕韩章反悔，连夜算了账，他走了。这小孩邓九如呢，韩章就领到屋去了，让他穿上衣服，耐心的就问他。邓九如也不哭了，把经过说了一遍。咱们书中代言包拯，就这包的人呢，亲哥仨，大哥包山，二哥包海，他叫包拯。他大哥有个儿子叫包勉，您没看过那出戏吗？叫十里长亭铡包勉，他大嫂骂他忘恩负义。另外呢，他二哥包海有个儿子就叫包世荣。包世荣这个孩子挺好，学问也不错，来年是大比之年，想要进京赶考，辞别父母，带着这小书童邓九如赶奔京城。没出过门啊，正好过黄河渡口的时候遇上强盗了，把随身带的东西都给抢去了，主仆就这么失散了。包世荣落到哪儿了不知道，邓九如一个9岁的孩子，没出过远门，能不着急吗？越跑离家越远，就这么的被人贩子给拐去了，才卖给刚才那个人。邓九如说的都是真的，所以他就磨着韩章，无论如何您把我送到东京，到东京之后我找我们公子，就见不着公子也见见相爷，想办法把我们公子给找着。哎呀，韩章一想，我是破车爱揽债呀，我根本就不能回东京，我一进开封府脑袋都疼，闹翻了，但是又把这个事儿揽到身上了，还真得负责到底，尤其挺喜欢这个孩子。韩章说这么办，孩儿你别着急，我还有点事儿，就是我不送你，我也委托一个人一定把你送到开封府，让你们亲人团聚。那我谢谢您了，您贵姓？我姓韩。韩爷爷，您太好了。韩章说也不能这么说，但是你别闹啊，你听我的。哎，我听。这邓九如就睡了。到第二天韩章起来领着个孩子，你说这不是找累赘吗？寻思到街上转一圈，孩子想吃什么给他买点什么。这邓九如这孩子还挺调皮，见什么要什么，先买了一串糖葫芦，邓九如吃了一口，不要，这边外边甜里头酸。韩章说不要，咱再买别的。哎，买什么他吃着都不顺口，转来转去一拐弯，前面有个小饭馆，这饭馆别的不卖，卖窝头小米粥。再看这掌柜的是个老头，长得像寿星老似的，白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袍子，下边穿着洒鞋，系着白围裙，挺干净利落的。把这窝头啊刚出屉的摆在门前，正在这吆喝，大哥窝头了啊，小米粥嘞，哪位吃请到屋里不？干净便宜哟。 这邓九如从

0: 回来，没吃过窝头。他一看这玩意儿黄色的，带个尖儿，底下还有个眼儿，闻了闻挺香，我吃这个。韩章一看吃吃吧，尤其韩章呢还喜欢吃这个家乡，差不多都吃。韩章领着邓九如就进了窝头铺了。这掌柜的一看，就韩章这身打扮，穿绸裹缎，也不是上这个地方的人，但是来了他觉得挺奇怪，赶紧把吃碟筷子都给摆上，笑呵呵问大爷，您吃窝头啊？我这可没别的啊，吃窝头，给我们每人来碗粥，来盘窝头，有别的菜吗？没有，就是咸菜，经济小吃，别的咱们本小利薄做不了。行啊，咸菜各式各样的给来点，哎哎，窝头摆上，粥盛上，把咸菜摆这儿了。韩章吃着还挺好，这邓九如吃了一口，不好吃，这玩意苦。韩章说：“孩子，你可太调皮了，咱俩相处才一天，我瞅你是一身脚毛啊，就你这孩子到了哪儿也不好办。好吧，不吃不吃吧，掌柜的算账。”掌柜的一看，那窝头刚吃了一口，有一碗粥干脆没动，那碗粥喝着，老头乐了，大爷，算了，这不值钱的东西，算什么呢？我自己一个人，剩下呢我自个儿就够吃了，干脆不要钱了。呀，韩章一看这老头可不错呀，买卖人买卖人，那最尖呐，横草不过。你看这个老头不要钱多大方啊。韩章这心就一动，想起一件事儿。他一想这个孩子在我身边真是累赘，想托付一个老实人把他送到东京，这人上哪儿找去？看意思这老头就不错。韩章有意的把这掌柜的叫过来，老人家贵姓啊？免贵，我姓张。台谱怎么称？哎呀，我叫张凤山。
1: 哦，
0: 家有什么人？没喽，都死绝了，就剩下我一个老绝户。
1: 哦，
0: 你开这个买卖能挣多少钱呢？哎呀，大爷，实不相瞒呐，这买卖还赚钱呢，顶多就混个饭儿吃呗。要往年呢还行，刨除饭吃之外还能有点零花钱，现在不行。你看看街上这人哪有几个呀，最近出事儿，所以这农民他也不进城了，所以咱这个馆子也就没人来吃来了，这两天有时候就揭不开锅，开不了张。
1: 哦，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呦，您还不知道呢。
1: 老头就一哆嗦，
0: 当时这脸儿就变了色儿了。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您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啊，一动就出汗和那种不爱出汗的人，到底哪一种才是更健康的呢？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

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三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三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0.5%到1%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呐、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

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好了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跟各位分享到的内容，希望在健康的路上哈，我们都能够一起认真的走下去。好了，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医生来了。

0: 哎呀，我肚子疼。
1: 哎呀，我胸闷气短。
2: 哎，血压又高了。
3: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4: 哎，我关节疼，看哪个歌啊？
5: 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6: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
7: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医生来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盘山县人民医院的普外科主任李铁李主任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胆囊炎的一些问题。先来问候一下李主任，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李主任哈，应该说胆囊炎是一种，同样也是一种发病率很高的疾病吧？
1: 对，现在胆囊炎的发病率很高，
0: 很高，
1: 可以说是一种常见病了。
0: 在咱们临床当中，应该也是经常会遇得到的。
1: 对，
0: 但是可能很多人对于胆囊炎的认知是有一些误区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嘛。
1: 好。
0: 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胆囊炎也没有什么症状，是这样吗？
1: 不是，
0: 并不是。
1: 对，
0: 嗯，
1: 因为胆囊炎哈，它现在主要症状就是右上腹的一个疼痛，
0: 右上腹的疼痛，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放射到右背、右肩，可以出现那种情况。
0: 那如果说胆囊炎拖着不治疗的话，它有没有这个并发成这个癌变的这样的风险？
1: 胆囊炎和胆囊癌是两个概念。一般情况下，炎症不至于说导致一个胆囊癌的一个发生。
0: 胆囊炎的症状都有什么呢？
1: 主要是右上腹的疼痛，同时伴有恶心呐、吐啊这方面的一些症状。尤其有的时候吧，可以出现什么情况呢？有不少患者和我讲哈，哎呀，我怎么老胃疼啊？
0: 他会觉得是胃痛
1: 啊？对，他有的会觉得上腹不疼，但有的时候就是胆管的一些炎症，可以和胃痛他俩相混淆。有的时候你不经过一些检查手段，比如说像类似超声啊，或者是这个化验呐、有的时候诊断不是说很明确的，它有的时候和胃病可以相混淆。
0: 那这个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只能够通过专业的超声手段来去评判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对，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你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这个很容易混淆。
0: 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是心脏的问题，但是他可能也是出现这种像类似于胃疼的这个感受。
1: 对，有的时候心绞痛啊，它分几个点，有的时候可以胃疼，实际上本身它就是实际上不是胃疼，而是说心绞痛发作。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胃痛，但是可能我们在治疗胃的时候呢，又没有，比如说有人胃痛了，然后我吃两片胃药啊，我觉得说没有什么用处，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单纯的只是觉得就拘泥在胃这个部分，就觉得说我只是胃出现了问题了，可能我们要做一个更多的一个检查。
1: 对，
0: 那么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之外呢，胆囊炎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1: 基本上主要是以疼痛为主。
0: 还是以疼痛为主。
1: 对，主要是以疼痛为主。就是如果是胆管内有炎症，有石头，出现胆道梗阻的情况下，可以出现一些，比如说黄眼呐、巩膜发黄啊，等等这些症状也可以。有的时候啊，也可以出现肝区的不适，比如说肝区的叩击痛啊、不舒服啊，这些症状也可以出现。
0: 那有没有这样，他会得了胆囊炎之后，他有没有会影响到自己的食欲啊和胃口啊，或者说我看见那个油腻的东西就会觉得很恶心，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偶尔会。
0: 对，
1: 如果说他就是胆囊炎特别重引起的肝功的一个改变，转为一个升高，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导致就怎么说呢，咱们平常话来讲，哎呀，我怎么这两天我不爱吃饭了，我有点恶心啊，怎么样，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0: 也是会有的。
1: 对，
0: 那么胆囊炎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是什么呢？
1: 如果是单纯性的一个胆囊炎，不合并其他的问题的情况下，消炎就可以了。
0: 就是消炎就可以了。
1: 单纯性的，比如说单纯性，如果是胆囊炎合并啊胆囊结石或者是胆管结石，这个时候要高度注意了。
0: 它就很危险了。
1: 胆囊结石的情况下，它往外排是很难很难排掉的。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切除吗？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胆囊切除。
0: 那胆囊切除之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1: 这个很多患者就问我说，我胆囊切了，我把胆囊切了，这对我以后怎么办？
0: 对，我是没胆了。
1: 实际上胆囊切除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0: 胆
1: 囊只不过是储存和收集胆汁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一个储存胆汁。
0: 储存胆汁，那我这以后我胆汁我储存到哪儿去啊？ 我没有胆囊，
1: 直接通过胆道直接排到肠，直接入肠了。
0: 哦，
1: 进入到十二指肠。
0: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中转站。
1: 对对对对，你没有胆囊，胆汁也是进入到十二指肠，有胆囊的情况下胆汁也是进入到十二指肠，
0: 就有它没它都行。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有它更好，没它也行，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那么就像您说的，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胆囊炎结石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高度去重视它了。那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说胆囊这个切除的这个手术哈。那么在胆囊，如果说我们一旦有这个胆囊切除的手术之后，在术后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吗？
1: 术后刚开始的话，饮食这块要注意一些，还是以清淡的低脂的为主，爱消化的这些东西以这个为主，因为就是说你吃一些油腻比较大的东西，它刺激肝细胞分泌胆汁。分泌胆汁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说术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不舒服。如果是以后慢慢习惯了的情况下，就可以了，一切就是饮食就可以正常了。时间大约在半年左右吧。
0: 就恢复期在半年左右，我们的饮食上是需要去特别注意的。
1: 对, 对, 对，
0: 对，
1: 有的是，但是有的患者哈，就是做完手术没有什么感觉，该吃就吃。那个怎么样，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症状。
0: 对，这就因人而异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说的个体化差异。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李主任哈，是不是把我们把胆切除了就能一劳永逸吗？
1: 胆切除有的时候胆管也可以出现一些炎性改变，胆管炎。
0: 胆管炎，所以并不是胆切除了之后就一劳永逸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需要怎么去注意吗？有一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1: 注意的话就是一个生活习惯，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比如说青菜啊、水果啊，或者说维生素这方摄入的多一些，
0: 饮食均衡，
1: 就是饮食这一块吧，还是注意一些，还是有好。另外一些，比如说饮酒啊，还有高脂肪这些东西，还是尽量少用。主要是这一块。
0: 主要还是在饮食方面。
1: 对对对。
0: 稍微多注意一点哈，对于我们的这个胆是有好处的。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科普呢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李主任。
2: 一切从餐桌开始，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聊的是家常炒粉丝。如果说呢，有什么快捷的小炒能够同时满足方便和美味的话，那么必须就是炒粉丝了。而作为家常菜呢，热乎乎的炒粉丝既经济又实惠，它

碰撞出那种美味，吃起来呢又觉得爽滑痛快，用来下饭的话真的就是神仙搭配了。那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粉丝、肉末、青菜、姜、料酒、生抽、醋和葱适量。

那么制作的过程呢，就是粉丝用热水浸泡直到柔软了，蒜呢和姜哈切成末，肉末呢用佐料给它拌好了备用。接着呢锅烧热，下入姜末和蒜末，然后呢再下入肉末啊，煸炒到两分钟左右呢发白了，倒入料酒给它翻炒均匀了盛出来。接着呢再倒入少许的油，下青菜炒到六成熟之后呢下粉丝，倒入生抽醋肉末哈，然后炒个两三分钟吧，撒上葱花，咱们就能出锅了。那么如果说您觉得炒出的粉丝太油腻的话呢，就可以把粉丝先煮一煮啊，然后呢再跟其他的佐料一起轻轻的小炒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了，为了更好的入味呢，最好不要一次性炒的太多哈，一到两人份炒一锅即可。那么如果呢您会觉得哎呦炒粉丝好像有点太油腻了的话，我们想暖暖的喝一口粉丝汤，不如来做一道应季的白菜豆腐煮粉丝哈，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嫩滑的豆腐的那种豆香浓郁，跟白菜和粉丝同煮又会有别样的清香，清燥润肺，而且呢又很美味健康。那么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是嫩豆腐、粉丝、白菜、枸杞、高汤、生姜和葱花适量。首先呢还是泡粉丝啊，把粉丝呢用水给它泡软了，豆腐切成块，白菜呢洗净了撕成块，枸杞呢洗净了泡软了，生姜呢切成丝，把切好的豆腐呢放到沸水里面焯两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备用。接着呢是煮制的过程，我们把锅洗净了哈，放在火上，放入适量的清水，煮沸之后呢放入高汤、豆腐、枸杞，煮大概五分钟左右，再下入粉丝稍微煮一下，之后呢放入白菜煮一分钟左右，撒上葱花，咱们就能出锅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两道菜呢，口感润滑有嚼头，粉丝吃在心里真的是心里美哈。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0: 传播中医文化，传承国粹精华，中医说健康。主讲嘉宾李中辉，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清晨中医医疗技术负责人，曾在北京市同仁堂出诊多年。
1: 小轩轩，来来来，跟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这个时段的中医说健康。我是悠悠。之前呢，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病例哈，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误以为自己是胃痛，然后就没在意，更没有去医院就诊，直到人没了才知道，被忽视的根本就不是胃病，而是逐渐加重的这个心绞痛。那遇到了胃痛啊，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呦，我吃一点胃药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痛它可能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哈，它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的一个征兆，因为症状不典型，常常被忽视了或者说被误诊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清晨中医的李中辉李医生哈，来跟我们聊一聊胃痛，我们到底怎么判断是真的胃痛还是心脏的问题呢？早上好，李医生。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病例哈，他可能真的就是由于自己的一个误判，然后耽误了。
1: 确实是这种情况，确实是有，但是也并不是特别多见。单纯的就从这个疼痛这个位置来讲的话，一般的，心脏疼是偏于这个，胸腔这个左侧。一般是第四肋缘这个位置这一片区域吧。而且心脏它发作的时候，有的呢是，疼痛伴随着后背，牵扯后背或者是左侧这个肩膀。
0: 这是一个反射区是吗？
1: 对，这种疼痛。
0: 嗯。
1: 胃痛呢，一般的它呢，伴随着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胃胀胃酸呐，它会有一些消化的这些症状。或者是口干口苦啊。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症状上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真的是胃部不舒服，还是说我们的心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这样。
0: 那么我想问一下，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于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吧，我们对于心脏的一些养护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心脏的养护，好的方法要从几方面来谈吧。第一呢，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如果说是心态不好，经常生气的人，或者说是这个经常暴怒，情绪总也不好，
0: 小心眼的，
1: 压力特别大的这种，长期来的话，身体其实都是有一个负荷的。如果说超过这个范围太久的话，持续时间又比较长，这时候会造成这种机能的一些失调，进而出现一些心脏的问题。
0: 情绪上的问题很重要。
1: 对，这是第一。第二点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不规律。生活不规律，你比如说是特别劳累，又经常熬夜，还有的就是喜欢过饱饮食，尤其是夜间，或者喝酒这种情况，就是喝大酒。
0: 就还是一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对，它也会造成这个身体这个机能，就是说不能负荷。然后呢，身体机能下降，继而呢造成的循环不好，出现心脏的问题。这个是从这个生活和饮食这方面来的。再有一些呢，也是这个先天的，先天就是就身体素质就不好，心脑血管呢有一些先天就有些问题，比如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呢，从小呢一般的时候。保养的比较得当，它就没有发作。但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这个生活方面这个压力越来越大，逐渐这种功能呢变得更差，就会出现这种这个病理反应，这种也是有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哈，给我们的心脏去做一个养护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你不在意，或者说你觉得，哎，我还年轻，我身体也挺好的，底子也不错啊。但是往往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包括了我们不太健康的一个作息啊、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它会导致我们的脏器受损。
1: 对，是这样。
0: 那么李医生哈，我们刚才呢也是聊了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心脏。那另外呢，我还想问哈，就像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举的那样的一个病例的问题，您说它可能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去警惕，说，哎呦，我的心脏可能出现问题了，我必须要去看医生，我必须要去注意或者怎样？
1: 其实呢，咱们中医讲经络。从经络来讲呢，就是胃和这个心脏其实有一条经络是直接相连的。 他们呢在这个生理上是有影响的，互相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嗯，
1: 然后你在病理上呢，有时候表现呢也是同步的，比如说是，有的人心脏一不好的时候，他胃口呢同时也出现这个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是心一慌以后呢，出现这个就是情绪紧张，然后呢胃呢就有些痉挛，
0: 有食欲不振呢，
1: 同时食欲不振，或者是有的出现的胃疼，也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也有同时就胃疼以后呢，心脏就感觉不舒服，这种确实是有。
0: 嗯，
1: 但一般的比较危险的呢，它都是会有伴随这样的症状。你比如说胃病要是比较危险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剧烈的疼痛，而且持续时间比较久，它反复发作。
0: 嗯，
1: 但是心脏一般是骤然的，就是平常你胃也没什么毛病，又没有吃错东西，骤然这种这个心窝的这种疼，伴随的呢胸闷。这种症状就要提高警惕，它有可能是心脏来的。
0: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那么除了这个反应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是需要警惕说，哎呦，心脏可能出现问题了？
1: 心脏出现问题一般呢，它是心率这方面出现了，就是这个节律的这个跳动不整齐了，
0: 就是我很心慌的这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对，不断慌，有时候可能自己都感觉里边就是有停顿呐，或者是跳的突然间骤停这种，或者是特别急剧，而且呢有一种濒死感，而且呢它这个也会伴随这种胸闷气短，
0: 那您说的这个情况一定是很严重的时候它才会有啊？
1: 对对对对，一般那普通的情况下就是说，既有胃不好平常的慢性胃病，又有心脏这个慢性一些疾病，这种情况往往它这个虽然说是也有症状，但一般不是特别剧烈这种。第一点呢，就是，心脏这种节律，就是说心率不正常失常了，出现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表现心慌，心跳特别快，跳到嗓子眼儿，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这种这个闷和痛，这种感觉，一般往往这个胃病不会有这种疼痛，虽然说他也是疼，但是那种，不是这种闷痛。它是胃，它是胀，胀的话，其实这个表达可能不太清楚。其实患者自己是有，
0: 它是两种痛感，
1: 两种痛感，它不一样，而且位置呢，一般情况还是有一定侧重点的，偏于这个胸部的左侧这个，往往呢是心脏或者是胸腔里边，偏于这个腹部的这个心窝这个位置，或者是往下一点，或者左侧一点，这个往往它是胃的问题，
0: 好的，那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也再问李医生一个问题吧。我们中医哈也一直都是在讲求说养生嘛，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或者说多做一些什么，对于我们的心脏会有一个很好的养护的作用？
1: 是这样，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一定说是到时间觉一定要睡足了，这个一般的情况晚上不超过10点，这样休息是比较合理的，
0: 就睡眠很重要。
1: 对对，早上5-6点钟起床，这就是比较合理的。
0: 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对对对，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过饱饮食。有些人就是可能是喜欢吃东西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夜间。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精力都跑到消化系统去消化食物，相对来讲呢，心脏这个供血供氧啊，就
0: 出现不足的情况了。
1: 对对对，这时候呢，就会有会发生一些这个。问题会有些不舒服，甚至有这个心脏问题的人会这个诱发疾病。这是第二，就从饮食上来讲。第三呢，就是这个情绪方面的。情绪方面呢，一般的情况咱们中医讲喜怒忧思悲恐惊，人的七种情志，这是正常状态的，不要太过啊。如果说是咱暴怒的情况下，这个血压急剧这个升高，然后呢心脏负荷加大，人身体会承受不了的，尤其是心脏本身就有些问题的人啊，这也是诱发疾病的一个诱因。
0: 对，
1: 因为生气导致心脏猝死这种病例也是很多的。这是说从情绪这方面来讲。第三点呢，就是要劳逸结合啊，不要是过劳，不管做什么体力劳动啊，还是说是咱们脑力劳动啊，都要有一个度啊，因为咱们身体毕竟是有个承受的极限，如果说是长期或者是突然的这个超过我们身体这种负荷的时候，比如说劳累，做工作的特别多， 这时候呢，消耗身体的一个能量太多了，气血你供应不上来，心脏你就会失血失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对，
1: 就是说脑力劳动也是一样，就是说长期这种思虑啊，伏案工作本身呢，长期伏案工作，这个气血流通的就不好，然后呢，再长期大量的消耗，消耗我们那个精气神儿，就是说消耗我们那个心中这个真阴，就是说心血。如果消耗太多了，咱们成语不叫呕心沥血嘛？就是消耗太多了以后，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心脏也是养不住心神了，心脏就会出现问题。
0: 那李医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多吃一点什么东西，它是能养心的呢？
1: 中医讲一般的是红色的东西入心，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呢，少吃一点点这个甜一点的水果。但是不要过甜的啊。他说正常来讲，比如说桃子，
0: 不要过甜，不要过量，
1: 是这样。对，吃一点这个或者红枣，所以它都是色赤嘛，也入心。比如说枸杞，虽然说是它是中医讲是补肾的，但是呢它色赤也入心，也有一定养心阴的作用，
0: 红色的入心。
1: 对对对。再呢就比较推荐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这个饮食当中吃这个米叫小米，小米这个东西它是性温的，而且呢它易于消化，又适合我们这个华夏人这种体质，它其实养心的作用和安神的作用都非常好。这是从食疗这方面来讲。
0: 李医生，您建议以形补形吗？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动物的这个心脏，对于我们自己的心脏是有好处的吗？
1: 哦，这个吧，其实来讲呢，咱们中国人的一种。这种就是取类比象的这种思维，它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一定不要把它太过于教条化。太过于教条化呢，这时候就有些问题了。就像比如说吃心脏就能补心脏，这个其实来讲，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0: 对，在我们医学上可能也是不成立的。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哈，我们的李医生在这一段时间呢给大家做的科普。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缺觉的人哈，胳膊和大腿更粗，女性尤其明显。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和苦恼吧，就是认为自己的胳膊和腿上堆积的赘肉烦恼而不已。那么除了针对性的运动，还有一个因素呢，就往往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了，睡眠对于脂肪分布的影响。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呢，他的腿和胳膊是会更粗的。您看哈，最近呢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说肥肉长的地方啊，跟我们的睡眠时长呢是有关系的。研究显示了，在考虑社会人口学的特征、生活方式、合并症和药物之后呢，跟每天睡够了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缺觉的啊，也就是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人，他的躯干、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的指数呢就会比较高了。就男女而言呢，缺觉的男性和女性观察到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不过呢，就是手臂的脂肪量多，仅仅是在缺觉当中的女性是可见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在肥胖的人群当中啊，跟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的人来相比呢，睡不足7个小时的人，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的指数就会比较高了。那么我们总是睡不够的话，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经常在说哈，好的睡眠呢，需要的是质量要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三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那么长期不够睡，或者说睡眠质量并不高，其实都是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内分泌紊乱。有很多重要的激素呢，是会在我们的睡眠时间来分泌的，比方说像甲状腺激素啊，还有性激素、褪黑素等等。那么甲状腺激素水平过低，会让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啊，影响我们的体温的调节，导致粘液性水肿等等。如果说我们的性激素分泌不足呢，会导致肌肤状态变差，那么女性呢还会增加了像卵巢囊肿和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等等这样的一些妇科疾病的风险。而褪黑素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身体抗氧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激素，睡眠不足的话会导致褪黑素无法分泌，可能会导致早衰的。另外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损伤我们的大脑。睡眠时间不足呢，会导致我们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的。睡眠障碍呢，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第三个呢，就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显示啊，有睡眠障碍的女性一天呢会多吃600大卡的热量，进而呢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快速增加，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降低我们的免疫力了。睡眠不足呢，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细胞呢发生异常，免疫系统就会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身体呢就无法对于细菌、病毒和癌细胞等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个问题呢，就是阻碍我们的机体代谢。晚上的9点到凌晨的1点呢，是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最重要的时间了。而在睡眠的状态之下呢，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的组织进行新陈代谢，把那些坏死的组织啊、毒素啊和代谢物排出体外，让白天里面酸痛的关节和肌肉得到休息。那么第六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呢，是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的。睡眠的时长呢太短或者说过长，都是容易导致焦虑和抑郁的。那么长此以往呢，还可能会诱发我们心理方面的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那我们说到好睡眠，一个好的睡眠要做到什么呢？做到这个四点。一个高质量的睡眠需要从很多方面来配合的，从日常的习惯到我们的情绪心态都要去有一个调整。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的情绪积极，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是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的。如果说没有办法去改变客观事物的话，那么就尽量改变我们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进而呢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
而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了，不仅仅包括作息，还包括了一日三餐的规律，睡眠环境呢安静舒适，睡前呢我们要把灯关掉啊，不要看那些电子设备等等，不要在被窝里面去刷手机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患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讳疾忌医。有一些泌尿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患有了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应该尽早的治疗，恢复睡眠，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不要乱用药。尤其是有些年轻人哈，不顾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乱吃一些褪黑素啊、安眠药啊等等，它不仅仅对于改善睡眠是无益的，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副作用。所以呢，当我们出现了睡眠障碍的问题的话，尽量还是要到医院去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跟各位来说三点去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首先呢是睡眠的时间，我们每天呢是否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的状态，转而进入睡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眠的时长，是否每晚能够睡足7到8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再自然醒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睡醒之后的感受，是精力充沛的还是无精打采的。这三点哈，基本上就可以评估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睡眠质量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百科当中来跟各位科普到的一些关于睡眠的问题。看一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么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还是健康生活，不见不散。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历经四个月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正式开海。辽宁沿海六市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
2: 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新钢船下海，新渔获收网，沿海各地海陆空联动，全力保障渔船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2: 锐评辽宁看海，心里有底，未来有光。
1: 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热播，5000载红山文明引发热议。
2: 昨天中午12点，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市的万艘渔船集中起航，奔赴黄渤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钢船首航，智能捕捞，鲜活运输。今年开海有哪些新景象、新变化？请听记者在沿海各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中午12时，在大连湾渔港，随着黄渤海开海号令响起，辽宁正式启动秋季捕捞作业。记者马红鹏。
3: 国庆开海季，即开渔护航行动起航。
4: 那从我所在的甲板上向下俯瞰，随着开海口令的正式下达，我们可以听到整个港口内鞭炮升起。那此刻260艘渔船共同起航，驶向蓝海。最有可能捕捞上来的有刀鱼、鲅鱼、鱿鱼、海虾这样的海产品。那最快的一批渔船呢，也将在明天早晨就会回港卸货。那今天啊，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就是数千艘渔船同时出海，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船只能够在海上各行其道呢？那其实海事部门就提前进行了这种研判，那在现场呢也联合海警、渔业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的保障。所以在我们看到此刻千帆竞发景象的背后，还有一套更加细致的海上交通组织在同时的运转。
1: 记者杨晓轩在丹东看到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码头重现千帆竞发的热闹场面，渔民们出海撒下金秋第一网，捕捞开海第一鲜。
5: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丹东东港的中心渔港，那期盼已久的金秋开海大幕呢正式拉开。那经过漫长的休渔期养护啊，黄海海域的渔业资源呢是得到了有效的修复，而且呢水势优良，渔源充沛，也让所有出海的渔民朋友们是信心满满。
1: 船主刘新全开着自己的新船跃跃欲试，
6: 我心情非常激动
5: 啊！
6: 我昨天就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这船是辽宁东港第一艘木改杠更新改造的运输渔船，第一次出海。新船呐、我的人船都能保证安全。
1: 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7: 自去年木改杠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改造渔船数量取得了历史性新突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累计申请更新改造和减船专产3187艘，这比过去10年期间建造的总和还多。截止到今天，已经新建渔船827艘，预计在12月底前中大型渔船全部建造完毕。
1: 锦州市举办了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活动，载歌载舞庆祝开海。记者徐一鸣登上了一艘渔船。
8: 我现在就在一艘渔船上，我们是刚刚从锦州中心渔港出发的。当我们收获了下爬了之后啊，我们船上还有几个很大的这种养箱，里面有海水的循环装置，包括有加氧的装置，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带着虾爬子再次回到岸边的时候，虾爬子还是鲜活的状态。那这样呢，收购的价格也会更高，从原来的木船换成现在的钢船，

0: 抗风，苍蝇也更大。那这样呢，再出海打鱼也就更安全更省力，那当然鱼货也会更多，价格也会更高。
1: 在营口，盖州市光辉渔港等主要渔港的百余艘渔船已有序出海作业，当地渔业执法部门也提前做了渔船安全检查。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四个月休养生息，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就会陆续上岸。记者吴东阳。
2: 身后的这个海面，现在所有的渔船是陆续的离港了。我们所处的这一片海域呢，是地处于这个渤海和辽河相会交汇的地方。我看观察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市民就在岸边等着，想尝尝这开海之后的第一口鲜。从靠海吃海到安全出海，换的是安全，是效率，更是渔民朋友们稳稳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增收的底气。80%的渔船都是全新的钢制渔船，那和以往的这种木质旧船相比的，钢制渔船它的续航能力是更远的，由之前的大概是5-6海里的作业，现在呢拓展到了10海里以外的远海作业，所以渔获的种类是更加的齐全，这个产能是翻倍的提升。同时在开海之前呢，相关部门也是逐个渔船进行了资质核验和再检查等等，确保了新船能够跑得更远，跑得更稳。
1: 秋风起，渔歌扬，随着一艘艘渔船破浪前行，盘锦海域迎来了新一季的繁忙与喜悦。记者金潇潇。
3: 那渔船的升级改造呢，也让盘锦的渔业向着标准化、安全化、品牌化的现代渔业发展。就在刚刚我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渔民是一直跟我招手，他就是我们在之前采访当中结识的渔民杨东。他今天要驾驶这艘长达33米的钢船首次出海。他的这艘钢船呢，享受到了省市级的补贴67.5万元，并且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开海之日实现了试水下海。如今渔民出海前就已经拿到了订单，可以说是销路提前预定了，渔货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
1: 盘锦市大洼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雪峰。
4: 来自浙江温州等地的收购订单呢，截止到9月8日就已经达到上千单了，这在过去啊是不敢想的。船上的配备的增氧保鲜系统啊，让鱼和货成活率提升了90%。咱们盘锦市场鲜活的海鲜，也能端上南方老百姓的餐桌上。
1: 据了解，辽宁沿海有上万艘渔船拔锚起航，其中葫芦岛的渔船也陆续奔赴渔场。随着渔船出海，新鲜海货再过2-3天就会陆续上市，葫芦岛本地人常吃的平价海鲜也快上桌了。记者郭点点。
5: 我们也是从渔政部门了解到，这些渔船呢，他们将驶向海图当中12、13渔区，然后更大一点的船呢，将驶向23、24的渔区，大概距离我们张街渔港50公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场开海的盛宴，更是所有人的期待。那么最后，我们就祝福所有今天出海的渔船都能够像龙旗上写的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6: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着力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引入新资源，壮大新动能，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新伟指出，招商引资是扩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把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1: 王新伟强调，要用足用好产业基础、龙头企业、交通区位、科教资源、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抓好产业招商，围绕211产业体系，着力研练、补练、强练，突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绘制产业链图谱、招商图谱，紧盯目标企业，开展敲门招商、定向招商，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配套衔接的发展格局。抓好基金招商，充分发挥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推行母基金加子基金运作模式， 探索头部机构研判推荐、省市国资联合推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的招引路径，以资本加场景加服务促进产业集聚，抓好科教招商，优化创新生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飞地合作模式，促进外地孵化与省内产业化良性互动，抓好场景招商，深挖城市治理、产业升级、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多元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场景能力清单，推动供需高效对接，抓好平台招商，强化开发区主阵地作用，布局建设零碳园区、科创产业园等特色园区，释放沿海港口、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效能，抓好资源招商，积极盘活存量资源，统筹利用自然资源和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以资源引项目，以要素育增量。
6: 王新伟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要压实项目包保责任，全面推行并联审批、集成联办、融缺受理等模式，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跟踪问效，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生根。要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规范涉企执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持续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王新伟要求，要完善招商引资体制机制，系统性优化政策体系，加快补齐政策短板，释放政策效能。要构建新型招商体系，推动招商主体多元化、招商能力专业化、要素赋能生态化，建立招商合伙人制度，将链主企业、科创平台、高层次人才、投资机构等纳入招商网络，打造 AI 招商平台，推动招商从经验驱动转向专业和数据驱动。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1: 对于辽宁沿海的渔民来说，黄渤海的这个开海季格外不一样。当老把式换上新坐骑，大家的期待更胜以往。昨天下午，驶入近海的盘锦渔船已经开始起网了。记者朱浩辰跟随渔民一起见证了新钢船的这第一网。
7: 我现在就在一艘29米长的钢船上，这艘船正在开往距离港口20海里的海域，准备进行捕捞作业。这也是这艘船新建成以后的第一次下水。在捕捞上与往年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一起到驾驶室里来一探究竟。
1: 来到驾驶室，渔民杨志开心地向记者展示新钢船上的新式武器。
8: 之前的雷达，我们那个是木星渔船来的，雷达扫描的近几海里，现在我们的雷达现在能达到30海里了。
7: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提升吗？
8: 哎呀，过去我那个船呢是属于重型渔船，重型渔船的抗风等级在5级风，现在我这铁船呢就超过24米了，抗风等级就增强了，能达到6级风。
7: 咱这马上就要开今天第一网了，是不？这么大个渔船下去一天得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多少啊？
8: 一个那个洋流的流速为准，今天属于汛期还行，属于中汛，看这一网估计产值也挺可观的。
1: 杨志的钢船将行驶2个小时到达指定海域进行捕捞作业，而在近海，渔民孙少刚的小型钢船已经收获了当天的第一网。
9: 咱今天捞的都是啥呀？
10: 有螃蟹，有海螺，有那个皮的，啥什么都有。
9: 大概能有多少啊？
10: 能有个6-7千，5-6千，反正宽那样的网能卖个400-500，我还行。
9: 咱这一天能还得有几网啊？大概
10: 还能有2网吧，就回家了。一天到4点多钟、5点钟的，咱就回家了。比以前的木船稳当多了。
1: 新的开海季，新钢船上的第一网，不只是眼前的丰收，更是未来好日子的希望。
6: 本台记者傅山丹从丽报道，随着渔船集中出海作业，沿海各地渔政、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海陆空联动，多路出击，全力保障渔民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在大连丹东，海事部门依托四海一家执法协作机制，启动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海巡艇提前赶赴渔港水域驻守待命，第一时间伴航出港， 无人机在重点港区和航道上空实时巡航，动态掌握渔船出港态势。

0: 这个开海季恰逢全国首个沿海全域船舶定限制在辽宁全面落地，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对过往商船逐一提醒，引导主动避让渔船群。丹东海事局副局长王景训：
1: 对渔船违规进入船舶定限制水域捕捞锚泊，以及商船不按规定航路行驶等行为及时纠正，维护商渔分离、各行其道的通航安全秩序。同时，四方应急船艇和人员全职待命，一旦发生渔船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合力施救。
0: 与此同时，省内各渔港均配齐驻港执法专职船管队伍，紧盯渔船进出港关键环节。在葫芦岛，全市24座渔港全部落实驻港人员24小时监管。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朱周：
2: 为了安全开渔，对全市申报出海作业的1017艘渔船，逐船开展了试航检查，依托一港管船、一岸管船、一际管船的机制，形成岸上、海上双管齐下、不漏一船的安全闭环。
0: 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刘鑫：
3: 全省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共出动了80余艘渔政执法船护渔护航，依托辽渔安监管平台，加大渔港海上巡查力度，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4: 瑞平，辽宁开海，心里有底，未来有光。海风起，号角鸣，辽宁开海，这不仅是渔季的开始，更是向海图强的又一次出发。今年开海不同以往，钢船威武列阵，航行更稳，续航更强，作业更安全，渔民心里更有底。10月1号起施行的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更是让海上作业有了法度，有了尺度。辽宁开海，先开安全路，再闯致富路。碧海蓝天，亦是金山银山。开海开的不仅是海，更是一条提质升级的现代耕海之路。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牧场，辽宁正把浩瀚沧海变成物阜民丰的殷实家底，正在重新定义耕海牧渔的时代内涵。真正的海洋经济从不止于渔船捕捞。辽宁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把目标定得清晰明确，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这是目标的锚定，更是信心的升维。乘风破浪，辽宁已然起航，面向未来，好戏还在后头。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教育厅、团省委、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8月31号晚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通过书信、研学、对话等多种形式，用触动心灵的英雄事迹和榜样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直播活动期间，中央媒体、省内媒体、重点资讯平台全网联动，100多家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播放量达3150万人次，点赞量超6450万。
4: 本台记者赵宏宇和东泽报道。昨天，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自觉抵制安逸享乐不良倾向，以严实的作风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坚守清廉本色，带头遵规守纪，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廉洁从政防线。
0: 本台记者牛聪、刘一飞报道。第24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昨天在沈阳开幕，第三届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同步启动，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本届智博会以智能新装备、新智生产力为主题，共设置12个展区，涵盖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等多个重点领域，集中展出1000多项成熟数字化改造解决方案。本届智博会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境外地区外商在华投资及合作参展企业188家。在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期间，将围绕智能制造、质改数转、国际合作开展展览展示、经贸对接、招商等系列活动。
4: 本台记者赵宏宇报道。昨天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辽宁省委会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温雪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和统战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全面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本领。
0: 本台记者王诺、富刚报道。8月31号晚，大型纪录片《牛和梁》登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以全新的考古视角、数字复原等呈现方式，让深藏在辽西群山之中的牛和梁遗址、遥远的红山文明再次迎来万众目光。5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故事引发观众与学界热烈反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
6: 纪录片以这个轻量化的叙事、 AI 动画的复原，以及这个写意再现等多种形式啊，把本来小众的这个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呢、考古研究啊，转化为了大众能看得懂的一个文化内容，能够直接带动啊牛和梁红山文化遗址这种公众的到访意识。
0: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副主任郑军夫：
7: 它是基于比较夯实的这种考古的发现为基础，会助力于我们未来红山文化的一个持续的考古研究啊，还有它的申遗工作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去为我们省的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以及呢人才培养去做好我们的助力和推动工作。
0: 随着纪录片热播，未来我省将立足独特且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深耕红山文化，做好挖掘、活化、传播等工作，把中华文明发端地的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4: 本台记者刘新明昨天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议上了解到，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已打掉恶势力组织147个，破获刑事案件4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47名，取得了阶段性战果。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持续强化数治赋能，持续严打六霸突出黑恶犯罪，特别是破坏营商环境的违法犯罪，同时向新型黑恶领域深挖扩线，重拳打击恶意索赔、碰瓷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为维护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北风3到5级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6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Thank you.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

0: 博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

0: 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

0: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0: 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30，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是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

0: 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锚定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企业主体服务赋能精准破局的发展思路，持续激活县域外贸经济内生动力；新学期伊始，我县各中小学校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崭新的校园学习生活；东郭街道将实干深植工作底色，干部下沉一线听民生解民忧护安全，用务实作风交出一份有温度的基层治理答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今年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态势，我县锚定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企业主体服务赋能精准破局的发展思路，以硬核政策护航，精准服务纾困，市场开拓赋能，持续激活县域外贸经济内生动力。在盘锦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凡氮合金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高附加值产品经打包后即将发往欧洲市场。作为一家专注于凡氮合金产品研发生产的重点规上企业，从2022年实现我国北方地区凡氮合金产品首次走出国门，到如今一跃成为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凡氮合金生产供应商，离不开职能部门的保姆式护航。针对和祥科技拓展欧洲市场过程中面临的出口资质

0: 认证、国际物流衔接等实际困难，现商务局主动上门，借助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指导企业规范出口流程，协调解决通关便利化问题。同时通过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欧盟市场技术壁垒和准入标准变化，精准推送跨境电商培育、市场开拓等扶持政策。在政府部门的全力助推下，企业出口额不仅突破4040万元大关，更于今年四月获评2025年中国钒钽合金优质供应商荣誉称号，成为县域企业出海淘金的标杆。和祥科技的成长是盘山外贸稳中向好的一个缩影。为破解外贸企业接单难、通关慢、融资贵、市场窄等发展痛点，县直各相关部门立足职能，主动靠前，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帮扶机制，组建外贸服务工作专班，常态化深入重点外贸企业走访调研，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订单出口、物流通关、政策落地等全链条情况，精准推送国际市场动态、外贸新规、关税政策等专业信息，指导企业优化出口布局，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助力企业精准对接海外优质客户，点对点破解企业出口堵点难点，让企业深耕海外市场，扩大出口规模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盛。今年上半年，我县进出口总额完成2.6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益海嘉里等粮油及深加工产品销往多个海外市场，天元药业、沃德药业等企业水飞技术成品稳定出口，畅销全国多个国家，金氏食品、盘锦凯恒化工等新增外贸企业也逐步释放产能，加快融入国际市场。龙头牵引让特色产品畅销全球，盘山外贸发力是正气同心、攻坚克难、逐浪揽海的实干成果。站在全新发展起点，我县将始终立足对外开放发展大局，持续深耕外贸服务，强化政策赋能，拓宽开放通道，培育增长动能，持续做大外贸基本盘，做强外贸主体，做优外贸生态，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持续深化与一带一路及 RCEP 国家合作，拓展石化及精细化工、水飞技、河蟹及粮食深加工等特色产业国际合作版图，让盘山优质产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1: 记者邢野、张鹤鸣、张宁报道。新学期伊始，我县各中小学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将思政教育、红色传承、安全科普等内容融入课堂，并结合各校特色开展主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目标，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崭新的校园学习生活。走进弘毅中学，各个班级同步开启致敬英雄主题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同学们集体观看英雄主题影片，重温英雄无私奉献、勇毅担当的感人故事。观影结束后，班主任结合影片内容深入讲述英雄事迹，解读英雄精神，引导大家感悟英雄身上的责任与坚守。同学们静心聆听，认真思考，在沉浸式课堂中汲取英雄力量，并立下青春誓言，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种子深植心底。盘锦弘毅中学学生索一：
2: 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深受触动，新的学期我会调整好学习状态，给自己定下学习目标，学习榜样精神，脚踏实地，刻苦读书，锤炼品德，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
1: 盘锦弘毅中学校长刘月：
3: 金秋送爽，校园焕新，我们满怀憧憬迎来新学期，愿每一位弘毅学子以梦为马，逐光而行，在新征程中勇敢探索，突破自我，用奋斗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1: 与弘毅中学的课堂观影不同，山岭学校将开学第一课设在了盘锦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纪念馆，以实景研学的方式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历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观各展厅，驻足端详一张张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饱经岁月洗礼的革命文物，静心聆听革命先辈们在这片热土上浴血抗争的峥嵘往事。 大家驻足凝望，仔细品读文字史料，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在实地研学中感悟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思想洗礼。山岭学校学生孟子琪，
4: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虽然我们无需直面战火硝烟，但是在学习和生活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要以抗战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坚强、勇敢和担当精神。
1: 山岭学校学生杨思莹，
5: 在新的学期，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来武装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吴家学校精心组织开展了汲取英雄力量，筑梦强国有我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强化法治安全意识，疏导学生身心状态，引导全体学子以崭新风貌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活动聚焦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等核心内容，围绕校园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欺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常识、青春期心理调试、情绪管理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用真实案例警示学生敬畏规则、珍爱生命，用暖心话语疏导学生调试身心、阳光成长。吴家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陈月，
6: 开学第一课上，我们将思政教育、安全教育和心理辅导有机结合，通过红色小故事分享、安全知识科普、心理情绪小课堂，帮助同学们快速调整状态，适应校园学习生活。
1: 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吴家学校还组织学生走进冬梅烈士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参观过程中，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深入了解张冬梅烈士临危不惧、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当得知年仅17岁的张冬梅为保护同学挺身而出、献出宝贵生命时，大家无不被她无畏的精神深深打动。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张冬梅烈士为榜样，珍惜当下，勤奋学习，担当作为，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吴家学校学生孟恩浩，
7: 冬梅姐姐身上不怕困难、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勇敢无畏的精神特别值得我学习。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不会轻易放弃，遇到困难不逃避，遇到难题不退缩，练好本领，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吴家学校学生武淑琪，
8: 我要向冬梅姐姐学习她勇敢无畏、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的精神。我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磨练品格，向英雄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 下一步，吴家学校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整合育人资源，创新育人形式，推动红色铸魂、法治护航、心理润心等深度融会贯通，全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学子，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吴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波，
9: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深化杨冬梅精神、育时代新人的德育理念，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牢记强国复兴有我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一堂堂各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为全县学子扣好了新学期成长的第一粒扣子。从红叶中学致敬英雄的思政课堂，到山岭学校寻访红色足迹的实地研学，再到吴家学校法治安全与心理润心的多元教育，我县立足本土资源，不断创新德育形式，将家国情怀与理想信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每一名学生。下一步，全县各学校将持续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思政研学活动，把思想引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持续抓好学生习惯培养与安全教育，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学期砥砺成长，逐梦前行。
0: 记者吴小曼报道。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 东国街道将实干深植工作底色，干部下沉一线，听民生解民忧护安全。从生态普法到环境整治，从

0: 校园安全排查到企业走访调研，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有声。党员干部以脚步丈量民情，用务实作风交出一份有温度的基层治理答卷。连日来，东郭街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契机，全域开展环境卫生清扫，同步铺开接地气的生态普法宣传。在朝鲜族村文化活动中心，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以趣味谜语开场。河的尽头，海底的边缘，陆地的起点，拥有盘锦三宝是哪里？东郭街道，台下齐声作答，现场气氛热烈。张立本随后将法典内容与辖区实际相结合，倡导人人争当环境卫士，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东郭街道朝鲜族村工作人员王明：
1: 我们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想让老百姓真的明白，干部带头不是一阵风，是把好日子、好环境、好规矩立到每一个人身边。
0: 扫帚扛肩头，法典记心头。宣讲一结束，街道工作人员随即分成若干小组，手持一图读懂宣传页，挨家挨户登门回访。每入一户，他们主动蹲下身子，一边热心帮村民清理院落，一边手把手讲解垃圾分类要点。村民频频点头，眼里透着认可。东郭街道朝鲜族村村民金黎红：
2: 最近这群年轻人天天来帮我收拾垃圾，宣传一些生态环境法典，告诉我垃圾怎样清理分类。只有大家都懂法，我们的家园才能够建设得更美丽，大伙身体才会更健康。
0: 民生实事一件接着一件，安全防线更是一刻不能松懈。东郭街道多部门联合走进东郭学校，开展安全大检查。校园内，学校负责人详细介绍校车运行路线、安防配套及应急处置举措。检查组逐一查看食堂后厨、管理台账、从业人员资质、物资采购及校园文化设施。东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清新：
3: 我们街道提前行动，深入东郭学校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校区消防设施安全、周边环境逐项检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我们以严实作风、压实责任，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全力保障广大师生平安顺利开学。
0: 号角催征，实干作答。一直以来，东郭街道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把发展重任扛在肩上，用一桩桩民生实事筑牢基层根基。面向未来，街道将以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为引领，聚焦作风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坚持自查自纠、狠抓整改提升，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在比学赶超中真抓实干，以攻坚实效为蹒跚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东郭力量。
4: 记者吴小曼报道。眼见不一定为实，情深可能是陷阱。近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联合太平街道龙翔社区，把反诈课堂搬进社区服务大厅，专讲网络诈骗的新花招。一堂课下来，居民们直呼长见识。在龙翔社区，太平司法所工作人员紧扣当下电诈犯罪新趋势，用大白话拆解骗局内幕。针对 AI 换脸诈骗，工作人员讲解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人脸声音，冒充亲友领导实施诈骗的作案手法，逐层剖析杀猪盘完整骗局链条，从假意交往建立情感信任，到诱导投资理财实施敛财，把情感伪装下的诈骗陷阱讲得明明白白。工作人员着重提醒居民切勿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一旦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自身也将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告知大家，一旦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妥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依靠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太平街道龙翔社区居民刘思琪：
5: 之前我只听说过 AI 换脸、杀猪盘这些名词，压根儿不知道骗子是怎么利用技术造假骗人的。工作人员现场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还教我们辨别手段，守住个人信息和钱包的防护办法。回头我也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里的老人和亲属。
4: 电信诈骗手段日新月异，但把骗子的剧本提前讲透，就是最好的免疫力。 宣讲结束后，每位居民都收到了反诈主题系列宣传品，大家一边学习一边交流，一致认为反诈没有旁观者，多一人警惕就少一人受骗，只有守住钱袋子才能平安千万家。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1: 接下来我们会把反诈普法宣传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切实筑牢群众防范电信诈骗的安全防线。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积银是像汇人银，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提醒大家伙哈，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接下来开心就好节目的红毯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此刻时不我待，稍后来屋里之后呢，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各位，红毯开走，咱得争先恐后。音乐来了。

0: 样照妖镜。
1: 照妖镜有日子没来了啊。
0: 还有谁因为什么呢？辽记 NF
1: 901啊。
0: 酸甜苦辣西伯利亚狼，李女士也到了，小点心盒来了，欢迎酸甜苦辣。泰勒车漆修复，

0: 帮我听一听直播间里的声音信号啊，听广播应该没问题。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的第一自然段，开心宝典。今天打开宝典，映入眼帘四个字，雕虫小技。啊，咱这宝典可不是教雕虫小技啊。今天咱们研究的主题，雕虫小技。雕虫小技指的是什么虫？说怎么的，雕个虫子这玩意儿挺简单，这只是一个小技术。讲个故事啊，这西汉的时候啊，有一个叫杨雄的大学者，哎，有人呢就向他询问，哎，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写赋啊？这时候他晃动脑袋就否定，非也非也。啊，他说呢，自己往昔所写之物啊，只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雕虫篆刻。哎，在他的认知里头，哎，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小孩子练习书法时的一种嬉戏。说成年男子不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儿。杨雄就认为写赋啊，注重的是辞藻华丽。然而究其实质，实际上那不就是玩弄文字技巧？这种工作既费心又费力，都用华丽的辞藻给它堆砌出来的，哎，跟治理国家的大道理毫无关联。所以说他认为成年男子你不应该整这事，哎，犹如童子雕虫篆刻，后来演化成了雕虫小技。雕虫篆刻，这虫是什么呀？其实呢，它全称啊叫虫书，虫书啊，鸟虫书也叫鸟虫篆。这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古老字体，朋友们啊，可不是说雕个虫子。这个鸟虫书呢，它的笔画哈，它是特意的那种，又绕啊，完了又弯弯曲曲的。就好像是模仿了鸟类、兽类，还有虫啊、鱼的形态，看上去呢，就感觉好像是虫子蜿蜒的在爬似的。鸟虫书，字体线条非常柔美，哎，挺有装饰的美感，书写难度也不低呀。你看现在吴越地区出土的这青铜剑上，你就常见鸟虫书的铭文。秦始皇把六国统一之后啊，这不是统一了度量衡吗？官方的文字体系，哎，也统一了。史书叫什么呢？史书称为秦八体。这八种字体呢，分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还有摹印蜀书。等等，这八种字体啊，那么鸟虫书也占一个。这个鸟虫书干什么用呢？首先专门是用在旗帜、兵器还有符节之类的，它作为装饰来用，它并不是日常啊办公场所用的实体用字啊。相对来说呢，它是比较艺术化的字样，彰显着权力，彰显着威严。第二种用处呢，是在汉代的时候，这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吧，需要专门去练这种虫书还有刻符两种字体。哎，你把这虫书呢，你用刻符的方式，这不就是雕虫了吗？其实不是啊，所谓的雕虫呢，就是再三的你去雕琢，去临摹虫书的笔画，你追求这线条啊是那么的流畅，那么的婉转，这个过程呢可以叫雕琢你的虫书。 叫雕虫。后来那个篆刻呀，它指的是什么刻印章之类的，是进行刻符的字体的练习。哎，这种字体呢专门是用来什么呢，刻写符信和兵符的，它要求的是工整规范。这两种技艺啊也都属于是基本功。这书法呢属于入门级的书法，是不是算不上是治国安邦的真正本事。雕虫小技指的是书法虫书，小孩刚刚开始学，上学蒙学时期先学的这个字儿就是虫书。所以说那你得好好练呢，对不对，你一个字写十遍。写十遍不行的话就写一篇儿。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哈，老师说你这字写的不好，来写一行，那一行就是十遍呗。哎，有的呢买的那格比较大啊，一行才写九个。后来也不知道哪个亲爹发明的哈，一行可以写八个。但字儿变大了，字儿变大了。但是你就怎，你看你怎么看呗。你那格可以大，字儿大小可以自己控制。在汉代的时候啊，雕虫小技的属于是一个中性词，它指的就是少年学子用于练习的基础的技能。杨雄呢就运用它和这种啊做父的人进行了对比，是不是，就觉得大丈夫没事你不能沉迷在这上，玩文字游戏干什么玩意儿。说这都是我小孩时候玩的。所以开端呢是用这个词儿进行自我嘲讽，叫自嘲啊，表明自己写的诗文什么的呢都是雕虫小技。唐宋以后啊就变成贬义词了。哎，原来呢人家只是说自己，说我这是雕虫小技。哎，那唐宋时候就说别人，他那是雕虫小技，贬低别人的了。看这玩意儿，咱自嘲说自己这没毛病，你说别人的话呢他就变成贬义词了。咱说自己哈，说你看我这做个节目什么的，哎呀咱用这种方式，人说哎呀你这整天，我说我这雕虫小技。听着还很谦虚，很谦虚。大家伙呢别望文生义啊，说雕虫小技怎么是雕虫子的技巧，那不对，你说那是木匠活干的。木匠的以前木匠打完了东西之后还得上面雕个花，哎，雕那雕虫是吧。其实不是，原来是啥呢，孩子最开始上学写那个字啊有虫书这么个字体，现在孩子们写的也像虫书，对不对，要不然你说老师还有家长咋说，瞅你的字写的跟猪猪爬的似的，猪猪不也是虫。好了，广告来了啊，稍后见。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据泰勒车器修复说，今天辽河北路好，给辽河北路点赞了啊！说由北向南呢一路畅通。今天这条道这挺出息，今天这条道。哎，中华路怎么样？外环路怎么样？另外还有向海大道啊，还有临风路啊。各路探马啊，稍后来报。路况信息也非常重要啊，感谢冬天的雪分享直播。冬天的雪，孩子开学了，这是哈。这会儿吧，人丁兴旺的我都有点受不了，这一到寒暑假，一到寒暑假，那咱这日子过得就挺萧条，是不是？所以说得感谢咱们的小听众们。那你们爸爸妈妈都得感谢你们，哎，没有你们的话呢，这真的这好听的节目他都听不上。接下来哈，咱们继续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说有一对小年轻的，这去离婚去了。哎，你别说哈，你这姑娘长得挺好看啊。哎，啥姑娘？你叫媳妇儿吧。那你到民政局离婚去了，那人家办证的不就得劝吗？就劝他们俩就不要离，这领证啊。这才半年，小两口嘛，吵吵架很正常，就各种花式的劝他，就劝那小伙子，我告诉你啊，你要跟这姑娘离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离了你再也找不着了啊。结果那小子说一句，说为啥离婚呢？为啥离婚呢？啊，这结婚半年了，连碰都不让碰的了。办证的二话不说，咔账上就给卡上了，真快。是不是这明显的这女的也没相中人家。哎，雨涵大姐早上好，大姐来了啊，直播间的大姐头，是不是？哎，这大大姐。倔丫头子晴也来了啊，欢迎大伙儿。屋里边热闹多好。说话说呀，由于媳妇儿发福了，他那个婚戒呀，就是不是那个婚戒所的婚戒，结婚戒指就已经戴不上了。为什么呀？就那手指头它都粗了。然后呢，这媳妇儿就想让老公给她换一个啊，是不是？当时一说，那老公换一个呗，换一个，你看这戒指都戴不上了。老公当时特别高兴，哎呀，难得你这么懂事啊。啊，第二天就换了个瘦，得算成本啊，算成本。这上海还挺堵车的，那肯定是呢，对不对？这工作这就是人挪活，树挪死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哎，说天有一天逛街就问拖鞋多钱呢，就卖拖鞋那哥们说25，我当时25我直接扔下，我说20，撂下20这句我就走。身后传来卖拖鞋的吆喝声，还真是的，还我一看这种情况下，这就相当于是服软了，对不对？我说20，他给我喊我，我再往那摊上啪，我扔个15，对不对？扔15，转身我又走。
走走走走走，哎，我就到家了。他也没喊我，拖鞋我也没拿呀。走走道忘了这事，你说。哎，讲价这玩意儿是个技术，哎，那得记忆力得好。说去年呢，啊，说花了2块钱吃了4个苹果，啊，说。